0: 来我们第三个项目的比拼结束之后，你们的分数第一名将拥有对手选择权。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项目了。第三个项目就是拳腿自由把。
2: 拳腿自由把，在一分钟教练与小选手配合打把，教练发布口令，裁判团根据小选手动作标准度和流畅性进行评分，以裁判团平均分进行排名。
1: 打分的裁判团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场边，首先让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裁判长韩晶裁判长登场。欢迎韩裁判长，您好。
3: 主持人好。
0: 您好。
2: 韩晶，国家级武术散打裁判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原搏击教官。哦，
1: 非常的厉害，
3: 专业专业。
1: 此刻在场边还有四位裁判组的成员。
2: 裁判团，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崔继伟，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薄明志，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崔丁元，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丁维念。
0: 预备。
1: 他跟教练员之间的这个距离还是稍微有点近。
0: 好，时间到，谢谢一号选手和教练。好的，二号选手听我口令，预备。发现这个教练他的喊声和状态也特别能带动孩子的这个状态。
1: 那裁判还你看教练员还有点评。
0: 对，慢了，
1: 快了，慢了的。嗯。
0: 好的，二号选手也完成了这个项目，谢谢。听我口令，预备。
4: 预备，行，预备。一刀，热刀，血刀，刀，嘿，热身，刀，继续，再刀，后直，
0: 高腿，一，
1: 但这小朋友的击打效率还是比较高。
4: 是，刀，对，继续后直。
1: 我们有的时候讲说，拳套和打之间这种碰撞的声音清脆。
0: 有请我们的四号选手上场。
1: 四号。
0: 好的，听我口令，预备。
1: 这是本组的唯一一位女将，小女生顾晨瑜。
5: 走吧，一个，走，一个，顾百姿，顾百姿，
1: 她这个后手拳呢，有的时候有点犹豫。
5: 一个，两个。
0: 那这教练非常有意思，
1: 对，
0: 还经常会偷袭一下。
1: 是，跟教练员进行这种打靶的配合呢，并不是说打得越多越快越好。
0: 好，时间到。
6: 一号陈国清8.2分，二号孙天佑8.7分，三号王蔚然8.3分，四号顾晨宇9.2分。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英雄出少年小勇士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1: 此刻呢，我们已经站在了拳台上，马上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实战环节，擂台对抗赛。
0: 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各位裁判。裁判长韩晶，一号裁判丁维念，二号裁判崔丁元，三号裁判崔继伟，本场裁博明智，

0: 红蓝对阵双方呢已经都做好了准备，让我们首先有请蓝方选手陈国庆。
1: 欢迎欢迎，
0: 他好可爱，
1: 非常萌。
0: 陈国庆呢就是刚才在台下说他的战术就是一个字儿，躲。
1: 我
0: 希望今天他呢也能放下自己这些胆怯啊，勇敢地站在台上来和红方选手对阵。
1: 我们的小萌娃将要对阵的是谁呢？他就是红方选手顾晨宇。哇
0: 哦，非常有气势的一位女生，话不多说，初赛第一场正式开始。
2: 擂台赛采用三局两胜制，每回合90秒，率先获得两回合胜利者获胜。选手以击打点数为计分基础，回合结束时由裁判团评判，点数多者为胜。得分部位：头部、身体躯干、大腿。禁用动作：刀边腿、膝击、肘击。比赛过程中禁止击打后脑。
3: 经理，经理，打的时候一会儿不要剃头啊，不要连击，明白吧 ？OK， 好，
1: 连狙。第一局比赛正式开始，陈国庆对阵的是顾晨宇，这是我们非常可爱的小萌娃啊，与这个一名女将之间的对决。
4: 咱们红方的选手是主拳和主腿的全攻型选手，
1: 两个人呢其实都没有打实战的经验，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到顾晨宇，也就是我们红方的这位小女生呢实力啊更胜一筹，我觉得主要是身体
4: 条件有一定优势，因为他的身高和臂展都会比咱们的蓝方的小选手
1: 勇敢的。但我觉得陈国清有一点挺好啊，你看他敢拼打，
4: 敢拼打
1: 啊，而且他知道退出来，
4: 他的步伐和这个游走很好，他能用这个步伐和游走去控制场上的局面。
1: 他还真能打到点啊，刚才的这个后手的直拳命中了我们红方选手的这个面部。
4: 因为咱们蓝方选手他站的会低一些，膝盖的弯曲也更弯，所以他的重心会更低，做防守会更严谨。
1: 第一回合结束，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一局的精彩瞬间。
2: 红方选手顾晨宇在第一回合进攻非常积极，而蓝方选手陈国清利用敏捷的步伐在游走中找机会反击。那么究竟这一局是谁获胜呢？
0: 第一局红方胜。
1: 第一回合休息的时间已经到了，两位小选手第二回合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好，两局开，
4: 看看第二回合咱们蓝方的小勇士要运用什么战术啊。
1: 但是往往呢身材矮小的选手也有制胜的关键。这应该是被击倒了。
4: 他们蓝方的小选手如果保持这种高速的移动，可以有效地躲开红方选手的腿法，让他没有施展的空间，但是也不能一直在外圈游走，还是要寻找机会。
1: 蓝方小选手陈国清的经验相对来说也是少一些，
4: 因为咱们的小选手都实战经验偏少，没有很好的切入点去抓住这个时机。这应该是
1: 滑倒，
4: 滑倒。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要再拼打一些。双方都很谨慎。感觉咱们红方的女选手消耗

0: 能会更大一些。
1: 是。但是由于两个人无论是体重身高都有明显的差距，所以说红方还是占据着比赛的主动。
0: 对的。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的精彩对决。
2: 第二回合，顾晨瑜依旧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不过为了保存体力变得谨慎了一些。陈国钦用防守反击的策略在比赛中不断找机会反击，最后谁能获得比赛的胜利呢？
3: 第二局红方胜。
1: 经过了两个回合的比拼，我们的裁判组已经做出了最后的裁定，获胜的是红方选手顾晨瑜。
3: 哦，祝贺。
4: 初赛第一场已经结束了，马上要进行的是初赛的第二场。
1: 本场的台彩是薄明志。
4: 好的，现在我们红蓝对阵双方已经都做好了准备，让我们首先有请蓝方选手孙天佑。
1: 欢迎天佑。
4: 天佑呢，在我们前面的环节当中大家已经见识过了啊，他的速度和力量都是非常棒的一位实力型选手。
1: 我们红方选手现在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有请红方选手王威然。欢迎威然，欢迎。
4: 王威然是学的时间最长的，对不对？嗯，也是一位实力型选手啊，这一场比赛有的看了。好，我们话不多说，初赛第二场正式开始。
5: 这边，在这往那边站来，对，来，等等。全套，全套，全套。嗯，你看，你看，你看，敬礼，敬礼，敬礼。嗯，好。
1: 一局。
5: 啊，这边对的，这边啊，预备，
1: 开。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哇，哇，红方的进攻相当凶猛，直拳、摆拳。连续的组合拳进攻加腿法的使用，
0: 这场比赛相当精彩啊，两个人选手的
1: 正蹬，哇，这都让蓝方选手难以招架啊。
0: 这个技术含量就高了，拳腿组合加正蹬防守都有。
1: 你看红方打得也很聪明，有进有退。啊，王威然绝对是能够看得出来练的时间比较长，但蓝方选手也不甘示弱。
0: 咱们红方选手的左右腿都可以开弓，蓝方选手是右腿更好一些。
1: 哇，这局真好看啊，这个其实也考验裁判对于他们这个点数的计算。
0: 双方都有进有退，步伐都比之前前几组的选手更看好看一些。
1: 哇，红方打迎击，
0: 基本上红方选手进攻完，蓝方选手就会迅速的还，
1: 对，都会有反击。你看这红方用拳来反击，
0: 开场太猛了，现在体力开始下降了，动作会有些慢了。
1: 蓝方臂展我觉得占有一定的优势，你看红方用腿法的时候，他这个前手拳能够够到对方的这个面部。第一局打得非常精彩，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第一回合的精彩瞬间。
2: 两位小选手都是有丰富的比赛经验，双方都非常积极的进攻，并且使用了丰富的进攻手段，谁能获得本局的胜利呢？
3: 第一局蓝方胜。
6: 下局，
1: 两位选手的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0: 上来红方选手的进攻非常的凶啊，
1: 连续使用鞭腿主打腿的进攻。哇，哎，你没发现这个蓝方主要是一个摆拳，漂亮。
0: 咱们蓝方选手的前手刺拳和直拳会更多一些，
1: 前手刺拳频繁得分。哇，这是个滑倒。这场非常激烈，相当精彩。蓝方也非常善用这种拳法的进攻，
0: 蓝方的迎击抓的时机很好，非常准啊，前手前后直拳也命中率非常高。
1: 两位小选手啊，没有防守，全是对攻。

0: 请考虑员啊，转头不能打，明白吗？嗯，不要转头。
1: 考虑员做出了提示。比赛继续进行。
2: 咱们的比赛是不允许击打后脑的，所以刚才有一个犯规动作，裁判员及时叫停。咱们红方的选手有些累了，你看他的双手报价就已经非常低了，
1: 是，而且他也不断的往后撤，往后游走，撤出了再攻。第二回合结束，很难判定谁赢啊。
2: 对，打得非常的激烈，
1: 这场比赛打出了技术含量，打出了他们本有的甚至是超乎他们的水准。
3: 第二局红方胜。
1: 每个回合我们的比赛时间是一分半钟，
2: 我们有效的打击点是头部、躯干、大腿。
1: 大腿，
4: 可以给他踢个好腿，对，再踢再踢，
1: 哦，非常棒，连续的鞭腿，
4: 对，再踢再踢，好，
1: 连续，哇，
2: 看来红方的选手第三回
1: 合体能有优势，
2: 非常好，
4: 踢了踢了，他懵了，
1: 哦，哇。刚才其实是打了个迎击，
2: 对啊，
1: 摆拳，哇，
2: 好，双方现在都需要控制一下距离了，
1: 而且也需要控制一下场上的这种情绪，两人打红了眼了哈。
2: 红方选手手要拿高啊，
1: 要注意防守。
2: 刚才那些连续的踢腿导致他的体能消耗非常的大，
1: 对，
2: 现在有一些
1: 体能上的下降，有一些站得不稳，
2: 动作出的也频率也少多了。
0: 不要抱，不要抱啊，不要抱，
2: 这个时候就是比拼体能和意志的时候了，
1: 对于意志的考验。前手的刺拳，连续的踢腿，
2: 好，
1: 第三回合结束。哇，
2: 太精彩了，
1: 太精彩了。吕南老师，您见过的小选手应该很多了，在实战里边像他们这个年龄能够打出这样水平的是不是也不常见。
2: 对，
3: 第三局红方胜。
1: 第二场的较量可谓是相当的精彩激烈，而且把悬念留在了最后，两位小选手一共打了三局的比赛。那么经过裁判组的最终裁定，本场比赛获胜的是红方选手王威然。
5: 恭喜威然，
3: 本场擂台对抗赛的终极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本场比赛的彩彩博明智，
3: 现在红蓝对阵双方已经都做好了准备，让我们首先有请蓝方选手顾晨宇。
1: 有请陈宇。哇，我们这员女将啊，也是我们这个组当中的一员猛将。
3: 是的，她的实力在刚才的初赛当中大家已经都见识过了，期待她有更好的表现。
1: 不过我们的红方选手也是实力超群，不甘示弱，她刚刚经过了三个回合的比拼，进入到了决赛。红方选手马上就要登场了，她就是王威然。
3: 的表现相信给大家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好的，我们话不多说，马上今天的决赛
1: 正式开始。我们决赛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红蓝双方现在已经站上擂台的中央。
2: 这两个选手的身高也差很多呀，
1: 身高体重相互呢都有一定的差距，
2: 看看能不能合理的运用一些战术了。
1: 哇，上来蓝方打得更主动一些，先用鞭腿。
2: 对，红方一直在移动啊，
1: 在移动，
2: 找机会，
1: 哎，走着打，好的，
2: 对，抓住了一个迎击，
1: 通过自己的拳法击打对方的头部。

0: 红方选手打得很聪明，
1: 红方的身高体重力量觉得各方面都是占有一定优势的。哎，好的，
0: 好的，一个漂亮的躲躲闪，
1: 这打好的，这个击腹非常漂亮，好的，
0: 又躲掉了，
1: 这个腿过头了啊。裁判员对双方的选手进行警告，
2: 来吧。
0: 咱们红方的选手速度非常的快，脚步也很灵活，
1: 他其实就是要充分的把你这种距离拉开。
0: 因为蓝方的选手虽然力量大，身高高，但是他如果打不中的话，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1: 红方现在就是得点就撤出来，
0: 得点的这个战术用得非常好。但是他也要找机会啊，不能一味的移动。
1: 嘿，哦，这个腿抬的有些高，哇，这个鞭腿，
0: 这两腿都没有踢到。咱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啊，
1: 好，第一回合结束。回看一下两位选手的第一回合较量。
3: 第一回合的比赛真的是太精彩了，王威然游走战术多次得分，穆晨瑜连续的组合拳也让他更有信心，两位小选手都打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那这一场比赛结果会是如何呢？
2: 我都说了，
0: 双方的教练都在布置第二回合的战术。
4: 第一局红方胜。
2: 红方
1: 在有躲闪有格挡的这种情况下都是不能够被计入分数的，一定要有明确清晰的击打。
0: 是的，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看看咱们红方的选手能不能依然控制这种高速的移动，控制距离去抓这种机会。
1: 好的，又是一个鞭腿，
0: 好漂亮，一个迎击，
1: 右手的摆拳，还是把距离拉开。这种战术呢让蓝方呢显得稍微啊有一些无所适从，
0: 蓝方选手不太适应这种节奏。
1: 对，对于蓝方来说呢，此刻要贴上去跟对手拼，尽管你的身高占有优势，不应该跟对手完成这种近身
0: 对
1: 搏斗，但是呢由于他一直抓不到机会，还是要勇于的拼上去贴上去。
0: 咱们红方的选手啊非常的适应这个战术，
1: 没错，打得很清晰，而且他拳腿结合得很好
0: 啊，不能在角落，要移动出去。哎，这种搂抱，裁判员要分开。
1: 好，
0: 好，又一腿。咱们，
1: 哦，右手的摆拳，这个是一个有效的得分点，
0: 非常的明确。
1: 蓝方这个时候要主动进攻啊，要更主动的敢于搏出来。
0: 咱们蓝方的选手移动上会非常慢，因为他的身高和体重会更大一些。
1: 这样的对决呢，其实也是考验教练员在场下对于小选手们的一个指导。
0: 对，因为这两个选手的战术风格完全是不一样的。
1: 红方很善于抓迎击。好，第二回合结束。

0: 局，红方胜。
1: 裁判组已经对最终的比赛做出了终极裁定，获胜的是红方选手王威然。
2: 祝贺祝贺王威然，
1: 恭喜威然，
2: 非常的棒。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蓝方选手小姑娘啊，顾晨瑜表现也非常的好，
1: 是
2: 但是在比赛最后的时候呢，摘下头套那一刻流下眼泪了，我觉得她心情很复杂，

不是因为输，而是因为今天在赛场上可能是不是觉得有点有力气我使不出来，是不是就有点打得有点憋屈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可能除了我们在

0: 大的成功，好不好？根据我们的赛制，每一位参赛的小选手都将获得一枚金灿灿的奖牌。此刻，这四枚奖牌已经在徐柳姐姐的手中了，由她来颁给我们每一位小选手。
1: 非常漂亮的奖牌，每一位来到我们舞台上的小选手都是我们的小勇士。
0: 感谢你们，也恭喜你们。那么金灿灿的奖杯属于我们最终的胜利者，此刻奖杯已经在我们的韩晶裁判长的手中，接下来他将这座奖杯颁给我们本场的冠军，他就是王威然。
1: 再次祝贺王威然，
0: 恭喜。
1: 让我们一起来喊出口号，挑战无极限，
0: 英雄出少年。

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0: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1: 我也要吃。
12: 山楂来了。
13: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0: 好吃。
13: 来来来，
14: 好吃点啊！
15: 改食，因爱而生。

0: 第一章，我们先来学习抱拳礼和起手式，让我们看一看教练的示范吧。
1: 双节棍第一段第一个动作，抱拳礼。抱拳礼，右手为拳，左手为掌，右手代表的是五湖，左手四个指头代表的是四海，大拇指代表的是自己，练武术的人要谦虚。抱拳礼敬礼，两个手臂推成一个圆，意思代表五湖四海是一家，练武术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家人。抱拳礼结束之后是起手式，手起踏，交叉，棍在上面，掌在下面，画圆，两个手臂画一个大圆，画圆，手打开，棍花贴身走，上左右上下四个棍花，上左右上下，并步推掌，推。好，双节棍第一段讲解完毕。
0: 第二章，我们来学习一套新的招式：由画圈打棍、提膝打腿、画圈定步、弓步推掌、上步画圈、跪步推掌组成。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来学习吧。
1: 双节棍第二段，预备，上。棍花往上走，画圈打棍，画圈打棍，预备，贴手臂甩，提膝打腿回，打腿弹回来，提膝打腿，膝盖超过自己的腰部，提膝打腿回，画圈臂步，臂步弓步推掌，推，后腿伸直，推出去，眼睛看着手掌推出去的方向，起，上步画圈，撤步，跪步推掌，推。接下来双节棍第二段有请两位学员练习。好，上前一步，第二段准备，推掌，预备，上，画圈打棍，预备，甩，提膝打腿。好，提膝的时候膝盖提起来超过自己的腰部，好，放下去落在原地，放，来，准备，提膝打腿，预备，走，提膝，好，预备，走，画圈臂步，步步推掌，推，推的时候两个脚一条直线定稳，看手掌，眼睛看手掌的方向，很好啊，眼睛看手掌推出去的方向，脚推低，预备，起，上步画圈，撤步，推。
0: 第三章，我们继续学习双节棍的基本招式。这套招式由棍花起上、撤步转回上、上步甩、上步撤步、画圈夹棍变马步、立身推掌组成。让我们看一看教练的示范吧。
1: 双节棍第三段。第一个动作，棍花起上，起上，起的时候棍贴着腰走，上，棍甩上去，一二三上，一二三上，撤步转回上，转回上，做棍花的同时棍都要贴着自己的身体走，上步甩，上步撤步，画圈加固变马步，推，推出去，眼睛看掌的方向，脚闭齐站着不动，

0: 双节棍第三段，有请两位学员练习。好，上。第三段准备，跪步推棍。双节棍第三段，请上。弓步压平，对，后腿蹬直，别往，眼睛蹬直，看前面眼睛。一二三，上。转回上，上步甩，手臂伸直，走，上步侧步变马步，闭步推。
1: 第四章是这节课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招式了。这套招式由单手翻、抡臂拍地、侧倒地、鲤鱼打挺、画圈打棍、上步画圈、劈棍踢腿、上步撤步、圆棍推掌、并步推棍组成。这套动作虽然很难，但是只要勤学苦练，就一定可以完成。加油，你是最棒的。
0: 双节棍第四段，单手翻接，弄笔拍地接，鲤鱼打挺，弄笔拍地，侧倒地，鲤鱼打挺，起，画圈打棍，甩，上步画圈，上，一二三，上，劈棍，踢腿，上步侧步，手打开圆棍，推。眼睛看手掌，收棍，臂步冲，单手翻，分，大，眼睛看手掌的方向，一，二，敬礼，第四段结束。双节棍，单手翻，预备，分，收棍，棍收住了，对，抓住，抓住棍。对，弄臂拍地，头抬起来，眼睛看前面，侧倒地下，鲤鱼打挺，预备，起，起上，画圈打棍，甩，上步画圈，上，一二三上，劈棍，踢腿，上步侧步。手打开圆棍，推，收棍，对，棍收好，眼睛看前面，臂步推，单手翻，慢，分，站稳，眼睛看手掌，对，背挺直，收棍，一，二，敬礼，里面。
2: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舍不得，没关系，赶快下载央视频，关注“英雄出少年”央视频号，那里有很多精彩、炫酷、好玩的视频哦。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3: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4: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3: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4: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3: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5: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0: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有效果的锻炼呢。加油！新航刚刚又赢了一场比赛，我们可不能输给他啊。
1: 这里怎么会有树枝？这是小，你看啊！
0: 哎呀，云云，你先上前拦住他，我去把地上的树枝捡起来。

0: 停？哼，霍芬舍小王子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喊停就停的？走喽，再见喽。
1: 什么情况？那三轮车怎么突然就起飞了？
0: 哎呦，有人吗？拉我一把！
1: 老叔，这些木柴我都帮你绑好了，这下不会再掉了。
0: 谢谢你们。不过这些可不是木柴，
2: 那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
0: 他们是希望。这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树苗，我们把它插在沙漠上植树造林用的。
1: 老叔，这树枝没根没叶的，真的能活吗？
0: 那是当然。前面就是我当护林员守护的草场了，要来见识一下吗？
1: 好啊。

0: 我要下！哎呀，哎
1: 呦！啊，对不起，老叔，你
2: 这
1: 还好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三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零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

0: 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冲，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哇，老叔，你刚才那一下也太帅了吧，有什么名堂吗？
1: 猪猪侠、
2: 当然了，我飞车小王子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
3: 猪猪侠
0: 啊，是你？
1: 你们认识？
0: 他是我在东大陆第一场比赛的对手，罗丹的老队友，林几来着？
3: 林帅，我叫林帅。
0: 不对，罗丹都参加比赛了，你怎么在这里啊？
3: 我咳咳，老爸说种树也是一种修炼。
0: 我知道了，原来你是被罚过来干活的。你也太差劲了吧，怎么一个钻机都拿不住，老叔差点就要被你干掉了。
3: 你有本事你上啊。
0: 哼，能有多难，

0: 我只是第一次不习惯而已嘛，再来一次肯定做得比你好。
1: 嘿嘿，那就比比看到底谁种树种得快。
0: 好。
2: 拦住他们！
1: 你干嘛？
0: 哎呀！
2: 是我要问你们想干嘛才对呀、啊！有你们这么胡来的吗？你们这是在糟蹋地方！
1: 没那么夸张吧？
0: 我这不是做的挺好的吗？看，一眨眼的功夫就种了。

0: 么多的树，哎呀，
1: 沙漠植树要挖有足够深度的坑，把树苗垂直放进去后要立刻盖土，可你们这哪是在植树啊，分明是在斗气。来，跟我去个地方。我从小跟随父亲在沙漠里种树，这一种就是一辈子，现在总算有点成效了。
2: 这么久，好厉害呀，
0: 花了这么长时间就只有一片草原，值得吗？
1: 这里虽然看起来没有杨树林那么漂亮，也没有绿洲城那么豪华，不过这种最原始的草原才是沙漠原来的样子，也是索雨鹤最喜欢的聚集地。
0: 索雨鹤？那又是什么？
3: 索雨鹤是传说中西大陆最神圣的象征，是带来福音的祥瑞。福鸟，福鸟，可你们都种了几十年了，也没看见他们回来，没准他们早就把这地方给忘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0: 啊，领帅。
1: 是啊，从爷爷那辈开始，加上我，算是三代人一直在努力治沙。就算真的恢复草原最初的模样，可索雨鹤还会回来吗？哎。
3: 对不起，我
0: 林帅，
3: 来人，
2: 这里竟然有小鸟。
0: 对呀，自从来了西大陆，除了蜥蜴就没见过更多其他的小动物。
2: 老兄，脚步

你们看到没？这就是梭玉鹤，是梭玉鹤呀！他们回来了，真的回来了！父亲，你看到没？你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

0: 老师的梦想实现了，
1: 竟然真的成功了。我以为他只是个固执的老糊涂，没想到他才是正确的人。猪猪侠，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啊，
2: 你还会求我办事？
0: 明顺，你想说什么？
1: 看到你们，我就知道罗丹和利比不会是你们的对手，所以你们一定一定要挺进决赛，打败车大炮。
2: 啊，林帅，
1: 自从车大炮当了城主后，他毫无节制地汲取地下水，很多好不容易绿化的植被都被再次退化成沙漠。这些地方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土地，也承载着大家美好的回忆。我不希望他们变成冰冷的荒漠，连珍贵的记忆到最后也像黄沙一样被吹走。
2: 放心吧，老叔，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走到最后战胜车大炮的。
0: 没错，他一定会付出代价的。嗯，
1: 那就说好了，我们一言为定。
2: 嗯，一言为定。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第12集，一决胜负。
1: 魔力车队当前总积分是19分，我们才17分，
2: 我们至少要拿下冠军和季军，才能有机会晋级了。
3: 爷爷，爷爷，魂不守舍的，难道你怕啦？
4: 我才没有呢。
3: 放心，积分落后对我们来说又不是第一次啦。
4: 可是以前都有你和星航。
3: 我们不能总依赖星航。放心吧，待会儿你注意跟紧我就行。
0: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5: 迅速前进。
0: 比赛开始，猪猪侠和云云选手就一直紧跟在利比选手身后，利用利比选手的尾流循序前进。
6: 罗丹，别理他们，一会儿提前内线跟上。
7: 明白。
3: 爷爷，你先上。
8: 哈！真是一副狗皮膏药。
6: 既然人家那么想吃尾流，那就让他们吃个够。C 计划，
8: 得嘞。

不管什么原因，猪猪侠、云云尝试冲过去。啊，

0: 车队的突然减速让超星车队猝不及防，超星车队的进攻也被魔力车队给完全拦截下来。
1: 他们怎么全堵在这儿了？
0: 这下我们有机会了，上啊！
1: 喂，你这个超度鬼！
0: 哎呀呀，一直落后的飞翔和乒乓车队竟然趁着魔力和超星车队减速的空当追了上来。
1: 是在故意消耗我们吧？
2: 哎呀，一直卡着无法加速，这是要憋死我呀！
3: 猪猪侠、云云，进站！
4: 现在，
3: 罗丹故意压速度，就是想让后车追上来。一直没有得分的他们，便开始蛮干。你们夹在中间的风险太大了。
2: 可是这样子的话，罗丹他们趁机拉开距离，可怎么办？
3: 不慌，那就让罗丹他们享受一下自己造成的局面。
1: 一比之道，还是比身。
2: 啊，我明白了。
0: 超星车队在这个时候选择进站，这是要直接放弃掉当前的位置吗？
1: 啊，我们的机会来了！哎，
3: 哼，利比，拦住他！哦，好的。

0: 种聚会可不会再有了。
1: 我们也上。
2: 有没有踩到底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罗丹，好好体会一下你自己的战术有多烦人吧。
0: 这么快就追上了，
3: 开什么玩笑。
4: 干得漂亮，魔力车队进站了。
2: 还以为他可以坚持很久呢。爷爷，该我们上了。

0: 车、超型车队太棒了！
1: 太阳，我们好不容易才领跑了一次，一定要把他们防住，
2: 跟他们拼了！
0: 经历了半场苦战，超型车队终于来到了前二。
3: 啦啦啦啦！只要稳守到底，我们的积分就能反超魔力车队，
4: 顺利出线，顺利出线。
2: 不，真正的比赛现在才开始。
5: 李比，接下来就针对那个云云。
6: 那猪猪侠呢？
5: 我们依然有积分优势，只要挡住一个人，我们就赢了。
7: 不好，云云，你先走。啊？
1: 为什么？
7: 别问那么多，快！
5: 李比，一起超过他！咦呀！
0: 猪猪侠为了给云云制造机会，独自抵抗着魔力车队的连番进攻。猪猪侠，他能坚持到最后吗？

0: 爷爷，
1: 猪猪侠，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必须两个人一起成仙才可以晋级。
0: 抱歉，抱歉。
1: 他们进攻太频繁了，我们该怎么办？
0: 爷爷，敢不敢跟我拼一把？要是失败了，车子说不定会散架，又或者我们身体会承受不住昏过去。
1: 哼，想想老师，我们这才哪到哪呢？
0: 那就一起尝试一下长距离连续爆裂冲锋吧。
2: 超计划。

0: 别让他们跑了。
1: 天哪，超星车队一改既往战术，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十圈，他们居然提前开启爆裂冲锋。
2: 这是
3: 相信他们。

必须把你们两个人全都拉下，我才能出现。最后一个超星车队扛住了压力，他们以5分之差反超魔力车队成功出现。

0: 拿着这么大的优势，我依然输了。打败车大炮的任务，还是得靠你们超星车队啊！
1: 林帅都告诉你了。
0: 哼，他说的对，我果然不如你啊，猪猪侠。下次挑战你们的时候，我会变得更强的。到时候记得带上你那个蓝豹子朋友。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

0: 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哇，鳕鱼！
13: 是深海鳕鱼，
1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7: 第13集，突出重围。
18: 这样啊！
19: 你们先点菜。

0: 我去个厕所就来。哎，白霞，给我把你们店里最豪华的招牌菜全都上一份。今天是我们超新车队晋级的大日子，
1: 我要吃到你们倒闭。哦，原来他们就是超新车队呀！
2: 你听说了吗？从超新车队分离出来的星豪，
3: 韵味星豪联营聊招比赛，小组里的人竟然要联手对付他。
2: 堂堂西大陆，只是停办了几年比赛。
4: 就沦落到要用这种手段去打败对手，羞耻啊！看什么？没见过这么帅的猪吗？鱼，
2: 你们先吃，我出去走走。家里的煤气罐关了，你们先吃。我们还有车子没修呢。
3: 人呢？欢迎大家来到西大陆超竞速大赛的第二小组晋级赛。目前四支车队紧咬比分，今天究竟谁能胜出晋级下一轮呢？
2: 啊！太幸运了，竟然还能被我抢到最后一张门票，虽然贵了点，不过……
5: 你好，这好像是我的位置哦。
6: 哦，对不起，对不起。
3: 哎，你也买了最后一张票？嗯，哥哥，是这里了。最后两张票贵是贵了点，不过这视野可真不错。啊！看比赛就看比赛嘛，干嘛偷偷摸摸的？啊！你们都是高价买了最后一张票？啊！
7: 决胜！
8: 刚才后台检测到超车数据异常，那到底依依是抢跑了，还是正式超车？我们还要等赛会最后的决定。
9: 你分明是违规抢跑，怎么还不判罚呀？
8: 我们还在商业处理方案。
2: 那你倒是快呀！
8: 你在教我们做事吗？赛会是你家开的？
2: 辛苦了。

0: 谈判那边怎么说？
1: 我们还在沟通中，应该不会那么快就有结果。
0: 他们这么做不就是想影响我的心态吗？我可不是好欺负的。
2: 来吧，星航，我承认你很强，但这里可是西大陆。

0: 赛会研究后对一一抢跑发出罚时五秒的处罚立刻生效。
1: 什么？
2: 哼，罚就罚，反正也快到维修站了。
3: 车队注意，我要回站罚时顺便换个胎。
4: 赛会好手段，果然是沆瀣一气。
5: 这也罚得太轻了吧。
6: 谁说不是，抢跑只罚时五秒，还没有禁止换胎，这跟没处罚一样啊。
7: 太过分了，这可不是简单的针对啊，是黑幕啊。
8: 黑幕黑幕，赛会太不公平了。
9: 人民下车的猫女他们，
10: 我们要找他算账。
4: 不能让他们追上来，不然还是会形成被夹击的局面。超进化爆裂冲锋，
11: 不能让他跑了，我们轮流吃尾流追上去。

0: 车队注意，准备好软胎，我要回站。
1: 软胎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我需要用到速度更快的软胎来甩开他们。
2: 你们继续前进，我们

0: 新航，好好享受我们送你的礼物吧。
1: 糟了，失策了，
2: 这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去揍飞他们。
3: 每一名车手在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都会面临着被嫉妒、被群攻的局面，若是能顶住压力，屹立不倒，那就能蜕变成真正的强者。星航，如今他们就是看准你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只能靠你自己顶住压力，突出重围了。
4: 怎么今天感觉竟是对付星航了？说好的竞争呢？
5: 他们这是在搞地狱骑士。
3: 怎么说，星航都是重启西大陆超竞速大赛的功臣，他们怎么下得了手？
2: 星航加油！星航加油！
6: 星航加油！
7: 星航加油！
8: 星航加油！
9: 是他们为重启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出力的超星车队。
10: 对对对，就是他们。
4: 星航加油！
11: 星航加油！
12: 星航加油！
13: 星航加油！
14: 星航加油！
15: 星航加油！
16: 星航加油！
17: 星航加油！
18: 星航加油！
19: 星航加油！
1: 这是全场观众都在为我加油。朱霞，
11: 他们怎么回事？怎么都在为别人喝彩？明明我们才是西大陆本土车手啊！
1: 雷速音爆，我们一起去回应大家的这份热情吧。他们所谓的团结，不过是还没触碰到各自利益罢了。既然如此，我何不将计就计？
2: 星航这是在干嘛？
3: 星航真是聪慧，看来已经找到破局的方法了。
20: 他这是终于放弃了吗？
11: 喊加油有什么用？还不是被我们干掉了。
20: 既然他已经放弃了，那么冠军就是我们的了。小小，干掉马超。说好的团结到最后呢？
11: 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马超，上啊！
20: 这场比赛已快到尾段，各队车手开始发力了，星航迟迟没有上前进攻，难道是要放弃争冠了？
21: 加油啊，星航！
2: 星航在等什么？还不进攻？
3: 不要着急，你们要相信星航，他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20: 前面几名选手的争斗相当激烈啊，一个弯道的竞争就导致了三位车手的出局。
1: 来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刻，超进化爆裂冲锋。
20: 快看啊，星航选手在最后阶段发起了冲锋。
1: 当你们开始内乱的时候，就是我突破重围的机会。
20: 来了，最后的直道，
11: 星航冲锋，
4: 加油啊！
1: 雷速音爆，

星航不愧是两个大陆的总冠军，哪怕遇到对手的联手，还能力挽狂澜。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第14集，冰释前嫌。
8: 今天为了庆祝我们星河车队成功晋级，想吃什么随便点。
9: 龙虾。
10: 猪猪侠，真的很开心，我们都晋级了，距离我们天行号至高杯的约定又近了一步，想必你们现在也跟我一样在庆祝吧。只是可惜，这次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参与了。
8: 在想什么呢，星航？
10: 老乔叔。没，我是想，要不要给猪猪侠打个电话？
8: 想打就打呗，打电话有什么好犹豫的？
10: 可我们现在是2个车队，
6: 反正超星车队也晋级啦，就把他们约来一起庆祝吧。
11: 赛程人头更热闹。
10: 大家
8: 好，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0: 树熊，你没事吧？星，星好。
1: 老乔，这到底行不行啊？
2: 这也是对他们之间的一种考验。
3: 原来你们也在。
0: 是啊，你们也已经晋级了。楚楚小，幸好，既然你也已经晋级了，说明我们以后就是对手了。
4: 对手？
0: 我先回去了。
4: 楚楚小，虽然现在的你难以理解我的做法，但为了约定，我不得不这么做。
5: 海鲜大餐再说。
3: 不用了，你们吃吧，我先回去了。哎呀，你说的对，我们还是去吃饭吧。

0: 哎，这样下去不行。老乔，我有个想法。幸好你去货车上帮忙把那桶螃蟹搬过来吧。
1: 哦，嗯，好的。
0: 猪猪侠，你也去。
2: 我去，我忙着呢。
0: 行吧，反正那个帝王蟹也就是凶那么一点，被夹到大不了就养个三四个月就可以了。
3: 哎呀，好痛好痛啊，住手啊住手啊。哎
2: 呀，我说你们会不会太小看星航了，他一个人都能扛着老乔叔晋级。
4: 星航，
5: 对不起，我来晚了。
6: 秦风，你怎么才来？
5: 我这次来是来向你们道别的。
7: 道别？
5: 我要前往北大陆了。猪猪侠和星航呢？
8: 他们两个。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这俩小子，邢航既然选择离开，一定是有什么苦衷。他们两个在哪儿？带我去找他们。

楚之侠，还得是你啊。

0: 小心！
1: 似乎又回到了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呢，
0: 那就再一次并肩作战吧。

0: 身手不赖嘛，幸好。
1: 周志晓，小心！

0: 谢你们，还以为你们都不会再理我了。
1: 这没什么，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队友啊。
2: 秦豪，你到底是因为什么离开车队？到现在还不肯告诉我们吗？有没有想过，万一我们成了对手，还怎么一起去天行号啊？啊！
1: 周德祥，
3: 他们两人之间的事，得由他们自己解决。
2: 说好了，要一起赢得至高杯的，你去。难道之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吗？说好的约定，你全都忘了吗？
4: 不，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和梦想。超星车队是我的家，你们是我的家人。如果有的选择，我当然不希望离开。可是，当我得知天行号的名额是每个车队就两个车手时，
5: 车手人数比赛简录，每队两人，每队两人。
4: 啊？怎么会？
1: 每个车队两个车手名额？
4: 我真的不想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努力白费。如果我提前说的话，你们不会轻易让我离开的，还不如我直接走。
1: 可你们是最亲密的搭档啊，如果必须要一个人离开的话，那就应该让我。
2: 不可能！你在说什么？每次遇到困难都是你在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们。
6: 我们超星车队三个人缺一不可。
3: 我只听说过天行号的比赛是每个行星有五个车队的名额，可从来没听说过还会对车队的车手名额有限制。行豪，你确定那个机器人说的是名额限制的信息？怎么感觉他更像是故障了，在胡言乱语？
0: 或许吧，我也希望是假的，但我不敢赌。
3: 不管怎样，遇到事情不要总想着自己扛。
0: 对，对不起，猪猪侠。
2: 那我们依然还是同伴吗？
0: 猪猪侠，我一直将你视为同伴，但我意识到即使是同伴，也在人生的岔路口面临分别的抉择。我想即便换作是你，你也会为我做出同样的选择，所以帮助你也是我的选择。
2: 可你都不在我身边，你又怎能帮助我呢？
0: 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出现，因为你是我最重要的同伴。
2: 好了，关于名额的事，不论真假，以后不准再有人因这事离开。
1: 啊，幸运的是，接下来的晋级赛我们并不会碰他。只要我们能通过晋级赛进入决赛，我们就还有机会一起联手对付车大炮。
7: 那我们
8: 决赛见！
3: 恭喜你们，我也该启程去找我那个小徒弟了。
1: 飞鱼有下落了？
3: 嗯，那小子误听了消息，独自跑到北大陆去了，我得赶紧去找到他。
2: 你不一起参加我们的海鲜宴会了吗？
3: 不了，我得立刻启程，先走了。我们北大陆见。
8: 北大陆见。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第15集，好运车队。
3: 晋级赛 A 组的首场排位赛，星河车队的星航选手以绝对优势成功拿下当前的杆位。
4: 星航真的太棒了！
3: 好运车队势头正猛，他们会改写当前的排行榜吗？咦，他们才跑了一圈就回去了吗？
5: 好运车队。
1: 好运车队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那个车队吗？
5: 嗯，为了找到他们，我们也曾四处寻访，但都一无所获，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超竞速大奖赛上。现在大赛重启，他们果然来参加了。
6: 外人禁止入内。
5: 你好，我叫星航，我是来找好运车队的。大福、小鹿，
7: 我们还是先去看排位赛吧，这再每天再见他们也不迟。
3: 欢迎大家来到晋级赛 A 组首场正式赛。
5: 大福，真的是你们吗？
3: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8: 竞速前进。

0: 久违的感觉。
1: 今天的星航哥哥好像有点不一样呢。
2: 第一次看到星航在比赛时会这么兴奋。
3: 前方迎来第一个低速弯道，车手们纷纷开始减速。
2: 胆小鬼才减速。水箱闪开。
3: 不好，发生连环相撞事故了。
0: 大福，这次就当是我还你的吧。
3: 星航选手居然给大福选手让位了。
0: 啊，幸好。
1: 星航哥哥！
3: 哎呀，星航选手让出位置之后竟然

0: 金铃，真是太可惜了。
1: 大福，你这个人。
2: 星寒哥哥，你干嘛让他？他们就是白眼狼啊。
3: 你俩别说了。幸好不管对方是谁，在赛场上就该正面应对。
1: 看来只有赢下你之后才能好好聊聊了，大福。
4: 别白费力气了，今天你就是垫底。
0: 火云车队这是要联手对付星航选手吗？啊！
2: 怎么今天谁都来欺负星航哥哥？
5: 重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0: 湖，好像惹错人了。
1: 银行哥哥，太帅了！
2: 所有人就位。
3: 是。
4: 秦航，进站。
5: 好。

0: 如此精准的控车能力，对方来头不小啊！
1: 老大，你别感慨了，赶快想想办法呀！没想到他们还挺有用的。
2: 马雄，
3: 巡航哥哥，别再手软了，
2: 他们可是车灯泡的人呢，
4: 万一他们用了替身技，可就说定了，
2: 不可饶恕。距离终点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了。超计划，爆裂冲锋！

0: 领头三位选手居然在离终点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发生意外。
1: 比赛还没有结束，冲啊！
0: 小飞机迎头赶上，莫非冠军席位要易主了吗？
1: 还没有结束。

0: 我们恭喜好运车队获得今天的冠军。
1: 道夫，小鹿，真的是你们？
2: 哼，恭喜啊！要不是小鹿旧伤复发，你连第二都拿不到。
1: 旧伤？小鹿受伤了？为什么？
3: 是啊，发了求救信号，结果连一个回信都没有。
2: 我们在碧云山不惜退赛掩护了你们，可你们呢？
1: 我们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只是联系不上你们。
2: 好了，就这样吧。
1: 无论如何，你们都不应该和车大跑他们在一起。
2: 先照顾好你自己吧。
1: 没想到他们竟然和车大炮合作了，得立刻告诉猪猪侠。
4: 对了，星寒哥哥，超星车队要跟火火姐姐和雪竹姐姐一起比赛哦。
1: 什么？火火和雪竹组队了？面对火火和雪竹，他们能赢吗？还是等比赛结束再告诉他们吧。我们快去抢票吧。
5: 第十六集，六月飞雪。
6: 不要啊！
4: 老不会，老不会，今天在雪竹姐比赛的时候会。
7: 票抢不到就算了，这不也要错过吗？
8: 大乔，小乔，看老爸给你们带了什么！
6: 啊！哇！大乔！
1: 这是门票。
9: 别让他们知道。
7: 什么别让他们知道啊？
4: 雪竹姐的比赛门票，
6: 我要！
8: 幸好，你拿上门票，快走。
1: 要不还是你们去吧。
6: 好呀，好呀。
8: 就一张票，你叫我怎么给他们两个人分？马上给我走！快走！
1: 老乔叔，
6: 星寒哥哥，星寒哥哥，
7: 至少把这些都带上吧，
4: 求你了。
1: 好，没问题。
0: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小组的第一场晋级赛，今天引风车队将再次延续之前的策略，选择单人上场。
10: 雪竹强，雪竹棒，赛场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
8: 过来，另外给你安排个座位。
10: 在城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雪竹强，雪竹棒，在城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
11: 居然能和传说中的雪竹分到一组，
12: 结果不重要了，能和他同组已经值了。
13: 太爽了！
14: 哼，这雪竹明明都和火虎组队了，竟然还是单人上场，他们也太小瞧人了吧。
4: 可他们不是那种狂妄的人，会不会是有什么计划？
12: 好了好了，放平心态，真不爽的话就打败雪竹，逼他们两个一起上场。
6: 好，
0: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6: 停

0: 绝对不能被抛开！
1: 这是缺少了盐湖赛道的那些障碍后，雪竹的实力完全发挥了出来。
2: 他们开始动了，一会儿你们跟着雪竹一起进战幻台。
0: 明白。
2: 所有人准备，
3: 快，我们也准备。

0: 我们也得快点跟上了。
1: 哦，我们进站。
0: 可是，
1: 相信我。
2: 好。
3: 盲目跟风只会失去自我，要战胜对手，必须遵从自己的跑法。
4: 哇！金沙车队与传奇车队一直紧追的雪珠不放，都没有选择进站换胎。反观超星车队，因为进站换胎落后了一大截。哇！

0: 怎么还不进展？
1: 快进吧，我可不想爆胎啊！
2: 显出终于不行了，我也不行了。天哪！赛场上突发意外事故，金鲨与传奇车队双双退出比赛。哦，也该回来了吧？你车子刚才都打滑了。哦，那是不小心犯困而已，对手太没意思了。
3: 猪猪侠、云云，上吧！
4: 嘿嘿嘿，都憋了半天了，
1: 最后一圈，
4: 猪猪侠、云云，加油啊！

0: 云云，千万别让他超车！
1: 当然。

0: 冲线，冠军即将诞生。
1: 啊！我看到了，像鸟一样的白色翅膀，

0: 让我们恭喜雪竹拿下今天的冠军。
1: 妈，维修站又不是摆设，非得抱着在爆胎边缘的车胎跑，老人家哪懂我们年轻人的乐趣。雪竹，
2: 哇耶！
3: 雪竹强，雪竹棒，
4: 太好了，终于赶上了。
3: 雪竹快，
4: 今天是火虎上场。你们怎么又跑到后面去了？
5: 这里是我们西大陆的地头，岂能被南大陆车手碾压？西大陆的荣誉不能输，我们一起上。好。
1: 热浪呼啸。
6: 别慌，拦不下火虎，起码得拦下仇星。

0: 火虎赢得今天的冠军。
1: 不错嘛，老当益壮。
2: 雪竹，
3: 火虎，雪竹，
4: 雪竹强，雪竹恨，赛场里的王之王。
5: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喜之郎举若果冻。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

0: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1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菌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1: 第17集。跨队友谊。
12: 动作快，训练场集合。
13: 哎呀，哎呦，喂，
14: 你们干嘛去？这才刚比完赛啊。喂，全都给我停下来。说吧，才刚回来就匆匆忙忙的，你们到底想干嘛？
15: 我们现在只有8个积分，但是引风车队已经10分了。
16: 10分呢？
12: 我们再不抓紧时间加强训练，下场比赛可就没希望了。
17: 我们只能回休息站了。
14: 哎，整天引风车队引风车队的，你们就这么怕他们吗？
12: 谁怕了？
14: 哎，你们呐，要学会无视他们，全都给我回去休息。
18: 无视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12: 啊，明白了，只要看不到就能无视他们了。行了，我明白了，冲啊，上场练习。
14: 我让你无视对手，不是无视我，都给我回去休息。

0: 嗯，星航哥哥这是在睡觉吗？
1: 会着凉的，得叫醒他。
2: 你们两个就别去打扰他了。星航他是在脑海中想象着与对手的较量呢。

0: 到底要怎样才能做到没有破绽？如果是火虎和雪竹的话，他们会怎么做？不对，他们才不管什么破绽，他们追求的是将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最大。那么我擅长的是
1: 好杀让
2: 闭嘴，幸好

0: 我们俩就别凑热闹了，我已经有更好的人选了。
1: 啊？什么？

0: 叔叔侠他们。
1: 训练，冲啊！
0: 猪，
2: 好久不见了，
0: 猪猪侠，你好重啊！
3: 说的人选是他们呀，
4: 他们哪里比我们好了？
1: 星航，听说你和大福、小鹿分到一组了。
0: 说来话长。
5: 你们可终于来了，感谢感谢。哈
6: 哈，客气啥，互惠互利而已。所有人干活。
7: 是。

0: 第一个弯道是我的了。
1: 嗯，你刚才说啥？
0: 你给我等着。猪猪侠，还记得今早雷鸣大叔说的那个秘诀吗？
2: 哎，你们呐，要学会无视他们。
0: 啥？目中无人？难道真的用这招？
3: 你们干嘛？你们不要过来啊！
4: 我终于做到目中无人了，只看到星星，一个人都没看到。
3: 厉害！
0: 幸好，对不起，是雷鸣大叔让我们目中无人的。
2: 我
5: 是无视对手了。
1: 啊，无视对手？雷鸣大叔说的无视对手，是别被对手影响，不是让你们直接忽略对手的存在。
0: 还得是你呀，星航。
2: 你们两个傻瓜，气死我了，我救不了了。
5: 哎呀，让我们上不就没事了吗？
6: 就是，这么简单都能理解错。
7: 你们两个赶紧收上去。
5: 就算做到了无视他们，就真的可以打败他们吗？
0: 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呀？
4: 又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
1: 来，先吃点吧。怎么样，对上火虎雪竹两个高手感觉如何？火虎雪竹确实厉害，但超星车队也有他们缺少的东西。
0: 你是说团队配合吗？
5: 可我们尝试过了，还是追不上。
1: 不止，还有雷鸣大叔。
0: 啊？
1: 火虎雪竹是很厉害，可他们并没有领队和教练，车手在场上能看到的东西终究不如场外的人看得全面。雷鸣大叔可是一个很睿智的人，他既然给出了指示和方向，就说明他找到了胜利的方法，你们听他的就对了。或许你们应该说是心无旁骛，专心把握好自己的节奏，别轻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0: 啊。星航，你不如回
5: 雷索音吧，听好了。

0: 竟然不防守。
1: 就是这样，守住自己的路线，就不会被对手轻易唬住。
0: 雷鸣大叔说要无视对手的这个思路真妙。
2: 不错，
1: 星航似乎也找到了点门道。看吧，猪猪侠和云云这不也挺好的吗？别太着急了。其实今天的训练更大的作用是重塑他们的信心。想要获胜，光靠这些可不够，有一件事还想老乔兄帮我一把。
2: 直说吧，
1: 还想干嘛呀？我需要制定个战术，火狐我了解，可血竹我是一无所知，所以想请你告知一二。
2: 啊，哎，这我可帮不了你。毕竟如果是火狐和血竹进入决赛，打败车大炮的胜算或许会高些。
1: 你觉得决赛的时候会是火狐上场呢，还是血竹上场呢？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两人为啥一直都没有一起上场？
2: 我明白了。乔帆，快把雪竹的资料全都整理好拿给我。
3: 收到。
1: 谢谢，就让超星车队和影风车队在赛场上见真章吧。
4: 冲吧！
5: 啊，哥，你听到了吗？
6: 可车子并没有什么状况啊，难道真的是我们多心了？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
12: 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3: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4: 我还有一半。
15: 旺旺碎冰冰，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3: 旺旺与你长相伴。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7: 营养，
1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8: 健康，
1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9: 好吃。
1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

0: 代醇香奶片哟，改诗高钙奶片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第十八集，功败垂成。
1: 猪猪侠、云云，按照赛前说的战术，全力冲刺吧！
2: 明白，超进化，爆裂冲锋！

0: 车队通过非同寻常的飞波配合，成功拿下今天的冠军。
1: 别担心，下一场火虎姐姐替你报仇。哼。

0: 早就料到你会这么做了，所以为师留了一手。钟如霞，云韵，
1: 超级破爆裂出风！啊，大意了。
2: 说好的报仇呢？
3: 哦，胜利啦！不愧是雷鸣大叔，
4: 我们买到星航第三场小组赛门票了！
5: 快快快，我们已经错过了第二场，这场可不能错过了！啊！
0: 哦，我的腰啊！
6: 选手丝毫不肯退让，继续朝守卫发起进攻。哇
1: 哦！看来新房状态不错嘛。
7: 这叫什么状态不错？比赛都过半了，还跟在别人屁股后面。
0: 照我说，这个叫新房的收定了。
8: 哼，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
1: 加油，新房！
9: 加油，加油！
4: 一定可以的。
1: 加油！
6: 新航选手的赛车出现了异况。看来在激烈追赶之下，他的轮胎已逼近极限。
1: 啊，怎么不进站？
0: 他不是不进站，而是不能进站。啊，目前比赛只剩下11圈，这时候进站无疑会彻底失去当前位置。接下来的考验已经不只是耐力，更是车手们对车子把控力。
4: 哦，原来如此。
8: 不过雷鸣大叔，你怎么现在才来？
0: 你还好意思问？疼啊！
10: 小鹿，你怎么样？
11: 再这么跑下去，我恐怕会拖你后腿。你全力冲吧，我来给你拖地。
10: 说什么呢？我们大福小鹿要同甘共苦。
11: 那就一起拼到最后。

0: 雷速音爆看起来情况很不乐观，
1: 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赢了好运车队？弯道啊，我想起来了，哎，金恒，脚，哎，脚，哎呀，哎呀，雷鸣大叔，借你鞋子一用。
2: 哎呀呀呀呀！
1: 星航，脚。
0: 有这么夸张吗？
1: 也借我一下，金恒，脚，脚，金恒，脚，脚，
3: 猪猪脚，
1: 脚。
3: 上面顶的是雷鸣大叔的鞋子，这是他们新的加油方式吗？雷鸣大叔的鞋子堪比化学武器。猪猪侠，你到底在搞什么？为什么要虐待自己？在说脚，是大福的大力金刚脚。
4: 老小叔，我有办法了。
3: 我跟猪猪侠曾经利用大福的大力金刚脚打败过他。大福的晚刹车会让他在过弯时和小路产生距离差，我必须逼他们全速入弯，才能趁机超车。
5: 目前的车子数据还是有机会一搏的，不过安全起见，或许在最后关头再进攻吧。
3: 机会只有一次，必须好好把握。
6: 星航，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7: 大福，刚才那个甩鞋子的是猪猪侠吧？
8: 是他，难道他是在给星航传达什么信息？以防万一，下一个弯道全速冲刺。
7: 好。
3: 不行，这个距离还不够。
6: 星恒怎么还没有动作？
0: 雷速音爆的性能已经逼近极限，星恒一旦做出动作，车子也坚持不了多久，他只能在最后的弯道逆局翻盘。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该把鞋子还给我了吧。
9: 比赛进入最后一圈，好运车队跟星航的比拼依然焦灼。
10: 第一吧，
3: 不行，不能再等下去了。
0: 现在就来。
1: 星航，不要。
3: 就是现在。
0: 什么？
9: 星航成功超过小鹿选手，朝首位全力冲刺。
0: 哎呀，动手早了呀。
3: 虽然在最后的弯道突袭最为稳妥，但以好运车队的观察力，一定也注意到了蜘蛛侠的举动。要出其不意，就只能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进攻。
7: 不会让你得手，你给我站住。

0: 一道弯。
1: 人族音爆，再坚持一下。
2: 可惜了，眼看就要抢位成功的新航选手却因为赛车故障发生碰撞，和小鹿双双退赛。
1: 就差一点点。
2: 恭喜大福获得今天的冠军。
1: 新航，
3: 抱歉老乔叔。
4: 无妨，下场比赛再挣回来就是了，别放在心上。
5: 什么声音？
3: 说起来，刚才赛车也是异响过后，速度突然慢了下来。
6: 什么异响？那个卜三卜四上次过来的时候，好像也提到这个。星航，
3: 刚才多亏了你们的提示，只可惜被我搞砸了。
7: 哎呀，凭你的实力，下一场一定能打败。那不是车大炮吗？
5: 好运车队怎么会和他在一起？
7: 车大炮一定又有什么阴谋，必须提醒大福他们。
3: 别冲动，我试过提醒他们，结果却被误以为我在挑拨离间。
7: 就是这种把戏，幸好一定要打败好运车队，让他们彻底清醒过来。
3: 我会的。
8: 长龙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5: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

0: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第19集，最适配赛车。

0: 西恒哥哥，你要不要喝点水？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1: 我们马上进行检修，一定会把车子修好的。
2: 抱歉，我刚才一直在想，会不会是我的缘故，导致了车子一直在同样的地方出故障，并没有其他意思。
1: 真的？嗯。
2: 昨天比赛之后到现在，你们都没怎么停过工作，赛车故障的原因还没找到，又怎么能全怪你们呢？
3: 长大了，又是制动的偏心螺丝，出现了移位。
1: 又是这个零件，真是太讨厌了！我踩，我踩。
4: 别踩了！
5: 零件出现故障，不代表问题就真的出现在这个零件上。
2: 不三不四，
1: 是你们？
6: 没错，是我们。雷送衣帽的钱。
7: 毕竟雷速音爆之前都是由卜三卜四来维护的，我就请他们也过来帮忙看一下了。
2: 谢谢你们专程来一趟，卜三卜四。
7: 多听多看多学才能有进步。
5: 听见没有？多听多学。
0: 如果你们也解决不了，
1: 我们一定要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6: 看我们的。

0: 补三补四，有结果了吗？
1: 可能。
2: 我看他们就检查不出什么结果。
3: 就是。
4: 你们说什么？
5: 不过也没错，我们确实没检查出来。
1: 是猪猪侠来了。
4: 猪猪侠和鱼鱼说要找玛丽博士来的，现在应该到了。
6: 玛丽博士，
7: 你看，我们来了。
0: 猪猪侠，你们来了。这个是，
8: 猪侠。
3: 博士，要不您先换衣服。
8: 说吧，这么着急把我扛过来有什么事情？
0: 博士，是我的赛车出故障了，初步猜测可能是车子的中控系统出了问题。
5: 对哦，我们怎么没想到。
2: 哼，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金牌技师。
8: 中控系统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发个邮件给我，要一个更新包就可以了呀。
3: 对呀。哎呀，新航不也是说猜测而已吗？你就帮新航看看呗。
2: 你就帮帮忙啊。
8: 好了，车在哪儿？
4: 博士，就在这里呀。
8: 你们管这堆玩意叫赛车？这样检查看不出什么问题，你们先组装好。星航，

0: 你先去跑两圈。
1: 嗯。
0: 补三补四，搭把手。
2: 收到。
0: 大乔小乔，跟我记录数据。
3: 交给我们吧。
4: 我们呢？
3: 我们呢？
0: 找个凉快的地方待着去。

0: 果然。
1: 找到什么原因了吗？
0: 按理说，每辆车子的中控系统都是针对车手本人量身定制的。星航这次的问题在于，他改变了自己的驾驶习惯。
1: 啊？
2: 这，我们竟然都没发现。
0: 这不能怪你们，看这里。
3: 哎呀，
0: 以前的星航每次离合和油门的差距都在千分之一秒的前后时间，可现在星航的油门时间却提前了。不仅如此，现在星航每次方向盘的转弯也变得频繁。
4: 啊，这是好是坏呀？
0: 这说不上好坏，只是车手根据自己的领悟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驾驶习惯罢了。
5: 那现在怎么办？
0: 简单，只要星航豁出全力，把他当前的驾驶习惯全部给呈现出来，我再逐一根据他的驾驶习惯对系统做出更改，让车子可以及时识别并做出反应。
6: 哎，星航，听到了没？豁出去全力跑吧！
7: 收到。

我们一起找回原来的感觉吧。

0: 感觉我俩好像没啥用哦。博士，我已经用出全力，可总感觉还是不对劲。
1: 猪猪侠，云云，快去帮忙！
2: 知道了。
0: 哦，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是来帮你的呀。
3: 警告你哦，如果你敢减速把我给撞了，我绝不会饶过你。
1: 猪猪侠，
4: 不行不行，多余的变大可是行不通的。缺乏竞争的毒跑可给不了真实数据。
2: 嘿嘿，你就别想偷懒，赶紧给我跑起来。
1: 我明白了，既然如此，那你们就追上来吧。
2: 这才对嘛，
4: 来了。星航哥哥加油加油，
5: 猪猪侠云云加油加油，
4: 星航哥哥肯定会赢的，
5: 猪猪侠和云云也不会输。
6: 你们都给我安静点。
1: 这个弯道我拿下了。
2: 猪小

可是一对二。

0: 现了，新航选手再次追上好运车队，双方发生最后的拼搏。
1: 什么？
2: 这新航怎么跟之前不一样了？
0: 哎，

0: 主，心好。
1: 第二十集，人车合一。
2: 哎，不过是晋级赛第四场，怎么这么火爆啊？
3: 什么第四场？今天可是第五场了。啊，你一定是错过了上一场星航的表现，那叫一个惊艳。
4: 没错，他就这样咻咻咻丝滑超车，
5: 又轰轰轰一骑绝尘夺得冠军。
2: 我的爆米花。
6: 按照这个参数去调整制动系统，别急，要快。
7: 雷斯音爆的表现明明就很完美，
8: 有这时间不如想想今晚吃什么庆祝。
9: 瓦利博士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比赛结束我给你们做香撞奶。
7: 好啊好啊。
6: 那个是玛丽博士，难怪上一场雷速音爆的表现如此精彩。
10: 但赛车终究比的是车手，这次我们可不会手软。
6: 很好，让我们给他上点强度。
9: 感觉雷速音爆跟之前有点不一样。
11: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2: 提速前进。

0: 好运车队开局发力，大福竟然在第一个弯道就夺得首位。
1: 弯道可是金环哥哥最擅长的领域，怎么会？
2: 比赛才刚开始，不能被他们拉开距离。来了，
3: 注意防守，

0: 什么？他在搞什么？
1: 别大意，这现在拉开差距。
2: 哇，新航选手雄风不在，连续两次出现失误，看来没法追上好运车队了。
3: 新航哥哥肯定是假装的，假装的。
0: 雷速银豹，你今天是怎么了？我们一定要把位置夺回来。

或许应该再试一次上一场的跑法。啊，不对，外线晚刹车可以获得更大的操作空间和出弯速度。

0: 稳妥。为什么又是这样？
1: 哇，还真是惊艳呢。跳车
2: 确实怪他，上一场明明就跑得好好的，如果不是因为星河哥哥，
3: 没有谁的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上一场我们出其不意赢了，这次好运车队可不会大意。
4: 没错，所以我才根据上一场的比赛数据进行了调整。现在的雷速音爆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星航将它的极致性能释放出来。
0: 原来是我的问题限制了雷速音爆吗？
3: 星航，你尽管放手去开。有问题随时进站，
5: 我们永远是你的最强后盾。
0: 谢谢大家，既然雷速音爆再次成长了，我也不能落后。想要达到雷速音爆的极限性能，我绝对不能减速。
4: 这么乱来。

0: 刚才雷素音豹知道我要做什么，就好像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这就是人车合一，赛车和车手必须百分百信任才能达到的默契。
1: 星寒哥哥，我要进站。收到。冲啊，星寒哥哥！
2: 让这些小虫子见识一下什么才是一流车队。你们跟跑了这么久，也该发挥点作用了。想利用其他车队消耗我们，那他们得跟得上。 小鹿，
1: 明白。
2: 糟糕！

0: 我们的小心翼翼罢了。星航哥哥，这是在干嘛？星航选手正在往赛道边缘漂移，这个操作可是非常危险的呀！
1: ，
2: 这就是极致状态的雷速音爆。只有星风哥哥才能驾驭的雷速音爆。
3: 哼，很好，星航，就让我们看看你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吧。
0: 比赛还剩最后两圈，好运车队严防死守，绝不放弃冠军之位。
4: 以二敌一，这确实是最简单有效的防守方式，但也是最容易被同时超车的方式。
0: 最后的弯道啦，
3: 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

0: 然利用我们漂移搅动的气流借力起飞，这个时机早一秒晚一秒都不可能成功。
1: 好机会，冲啊！星航，恭喜他获得本场冠军，星河车队成功晋级决赛。哇！
0: 我星航。你真的觉得一起征战比云山阻止雷普森的好运车队会投靠车大炮吗？
2: 嗯，你什么意思？
0: 我们早就知道车大炮的为人，之所以暂时投入他旗下，一方面确实他帮过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是为了收集更多有用的信息。
3: 刚刚的下三滥手段可都是跟车大炮学的，也算是让你早做准备了。
0: 我们真的没有投靠车大炮，
3: 你得相信我们。
2: 下次不要再这样了。
4: 无知蝼蚁竟敢诋毁伟大的大炮先生，你们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惨痛代价。
5: 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施五色果泥。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3: 哇，鳕鱼，
14: 是深海鳕鱼。
1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6: 高品质。

0: 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第21集，强强联合。
2: 第一小组晋级赛最后一场即将开始，欢迎大家到来。各车队选手都已进入自己的起跑位置，由于引风车队缺席了排位赛，那么今天上场的到底是……太意外了，雪猪和火虎竟然同时出战
3: 啊！
2: 他们竟然一起上场。两位车手都缺席了排位赛。我知道了。各位观众，刚刚收到赛事组委会通知，将由引风车队自行选择剩下的发车位。
4: 自行选择？他们会怎么决定位置呢？
5: 来吧，堂堂正正一决胜负。
6: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2: 如大家所见，在经过激烈的猜拳比拼之后，引风车队成功确定发车顺序。
5: 猪猪侠，云云，加油啊！
7: 他们竟然一起上，那我们岂不是……
8: 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吧？是吧？
4: 别慌，目前我们积分20，引风车队积分16，根据大赛的积分规则。你们即使只有一人拿到第二名，我们的积分也足以晋级了，还是具有很大优势的。
8: 明白了。
5: 超新车队，后起之秀。我们这些老车手可也不是吃素的，
9: 可别搭讪我，我可不老。
2: 所有车手准备完毕，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0: 竞速前进。

0: 拼呢、啊！
1: 漂亮！远峰车队在开局第一圈就连超四车，不愧为顶级车手。
2: 不是吧？一开始就这么拼？
3: 看来他们这次要动真格了。
2: 不能让他们追上！云月，超级化，爆裂冲锋！
3: 这就被吓住了。
4: 猪猪侠、云云，现在还不是拼尽全力的时候，你们保有开场优势，没必要提前消耗赛车性能。
2: 知道了。

0: 真是一点喘息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啊！
1: 哎呀，真难缠！哎呀！
2: 在引风车队的紧逼之下，超星车队竟然在第五圈就开始套圈落后车队。
3: 差不多了，我们也该，就不能提前说一声吗？
2: 引风车的各车队竟是丝毫不让。
4: 冲啊，引风车队！
5: 怎么办？怎么办？雷鸣大叔，你快想想对策呀！
6: 怎么会这样子？不对，不对，不对！啊！
2: 引风车队内外配合，成功夺得前二位置。
7: 啊！耶！
6: 不三不四，我需要引风车队至今为止的所有比赛数据。
3: 野猪大小姐主动换胎，这可真是少见。
0: 好吵！
6: 猪猪侠、云云，立刻进站！
8: 可现在是超车的好机会，
6: 进站！

0: 果然如此。
1: 这就是差距吗？我们磨砺了那么久。
2: 可恶，再这样下去就被彻底甩掉了。
0: 别慌，先听我说，接下来先保持跟随。今天雪竹和火虎的圈速远远超出之前两人单人出赛的数据，而且他们即使处于领头位置，圈速也在不断刷新，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和自己的队友相互较劲。看似默契的双车配合不过是他们两人互相赶超造成的假象，所以不如利用火虎去消耗雪竹，我们再利用轮胎性能上的优势一举反超。
2: 啊，为什么不是利用雪竹？
0: 火虎的性格比较，你们懂的。
2: 哦，明白了。

0: 们这是搞什么名堂？
1: 他们在借你的赛车打掩护呢，你先退下去。
0: 哼，干嘛非得是我？
2: 一圈了，雪珠依旧牢牢守住领先位置，甚至面对队友火虎也不留一点超车空隙。

0: 云云，机会来了！
1: 别想过去，照这个速度，我们很可能会被拦截。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超级化，爆裂冲锋！

0: 云云，我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超计划，爆裂冲锋！
1: 轮胎性能的优势，终于要派上用场了！啊！恭喜猪猪侠夺得本场比赛冠军！
2: 猪猪侠，云云，决赛场上见。第22集，最佳队友。
3: 雪竹，我们两人联手都没能打败超星车队，现在应该努力训练。你怎么还有心情喝凉茶？别靠太近，热。
4: 我有个好提议，既然超星车队配合那么厉害，两位不如去向他们请教请教。
5: 不去，丢人。
2: 你答应过我要组队去天行号的，必须在开赛前解决这个问题。

0: 不是你要来的吗？你自己说吧。灰姑姐姐，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不是，我可回去训练喽。不是，等一下。
1: 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啊？你说什么？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也就是说，
2: 来来来，大家都来看呐！南大陆三杰之首和西大陆盐湖之雪来请教我们了。
1: 没错，请教。
3: 既然两位前辈专程来请教，那我就勉为其难把我们的秘密武器贡献出来。
1: 秘密武器？
4: 就是它，超星车队代代相传、惊天地泣鬼神无所不能的默契手环。
5: 猪猪侠，这个手环会放？
4: 哎呀，没事没事。当初我和星航就是在他通筋透骨的魔鬼训练下，成功达到心有灵犀。
1: 既然这样，那就试试吧。这是什么？太丑了。
4: 快快快，你们分头跑起来，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成效了。
1: 啊，你是不是有点热心过头了？总感觉有图谋。
4: 真是好心没好报，不相信你就还给我。
1: 我也没说不信。
4: 那就都

0: 啊啊！原来是这玩意掉了呀！
1: 什么情况？
2: 还以为脑袋要没了。
1: 你最好给我个解释。
0: 墨迹手环是为了让你们互相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5米，避免比赛的时候被对手见缝插针。
2: 它是真的有用啊！
1: 哼，如果只是为了提醒距离，换成语音提示不就好了？为什么要放电？
2: 对呀。
0: 这么说来，这个电机并不是必须的。
3: 蜘蛛侠，你跟星航是不是被这个手环电过呀？
4: 哎呀，迷糊博士大骗子！
5: 阿嚏！
1: 你到底是怎么和这个猪队友磨合的？
3: 具体我也说不太清楚，我只是知道猪猪侠为了车队荣誉会拼尽全力，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赛道空位交给他。
0: 看来我正直可靠、帅气的气质是瞒不住了。云云有眼光，
1: 我也没不相信这个家伙呀。虽然他性格差了点，但车技还是值得肯定的。
6: 彼此彼此。
0: 哎呀，与其在这里站着，不如直接去跑几圈，也许跑着跑着就能找到办法了。
3: 好的，考验你们的配合。接下来，你们先试着按照双车战术的并排阵型跑完1圈。
1: 哼，别说1圈，10圈都没问题。

0: 哎呀，不对不对，是你们都要配合对方的速度。
1: 啊？怎么配合？
0: 简单来说嘛，你们只要这样，再这样就可以了。
2: 什么这样那样的？到底怎样？
0: 哎呀，
3: 你们就想象着两辆车同时顶着一根木棍在过弯，想要保持在弯道内并行，内弯的人必须缓速配合外弯的队友。
1: 你比你的猪队友靠谱多了。
0: 猪队友？我？哼，我本来就是个小猪。

0: 们已经习惯了自己向前冲，要想彻底改变开车习惯可没这么简单。
1: 那可怎么办？
0: 这个时候就只能出动我最后的绝招了。
2: 猪猪侠，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就绪。
0: 啊！各就各位，听我指令，进攻！注意啦，我要给你们下点猛药喽！
3: 别动！
4: 咦，什么东西？好恶心！
3: 别动！别动！别动！
4: 什么情况？
1: 猪猪侠，我估计脾气很火爆的。
0: 没事没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往左往左往左呀！不对不对，往右往右。
4: 没办法两车同时通过。

0: 我一定会成为西大陆第一的。
1: 嗯，我相信你。
0: 嗯，似曾相识的一幕呢。
2: 雪竹，还记得小时候那次吗？
0: 当然记得，不过这一次我要靠我自己。

0: 啊，这也行？哇！
1: 何不姐，你们刚才实在是太帅了！
2: 不愧是南大陆三杰之首和西大陆盐湖之雪。
3: 多亏了你们，让我们明白合作不仅是信任，还需要付出与牺牲。
0: 其实你们应该感谢的是他们。
4: 辛苦你们了。哦，对了，不如我们把车队名字改成燃风车队吧，从燃点车队与引风车队中各取一字，如何？
5: 没问题。不过想要达到完美配合，我们还需要继续磨练。
6: 是谁？是谁把我刚修好的路毁了？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来说一遍，富强。

0: 第23集，
1: 战役渐浓。
2: 经过一轮又一�轮激烈角逐，今年将会有5支车队进入云谷赛道一决胜负，
3: 决出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总冠军。
4: 终于看到云谷赛道再次开赛了！
5: 怎么了？这赛道是什么来头？
6: 云谷赛道是西大陆迄今为止挑战难度最高的赛道，危险、神秘、变化多端，
7: 能跑完全程的车手少之又少，连我们老爸都没跑完。
8: 早知道今年决赛在云谷赛道，我就算是爬也要爬进决赛。

0: 我们三个对付他们还不是绰绰有余，别愣着了，走看看云谷赛道去。
1: 你们太过分了！哎呀，你们不是有车子的吗？干嘛非得都挤上来呀？哎呀，
2: 开那么多车子干嘛？低碳出行嘛。可你们那个是电车。这个嘛，小细节就别讲究了。啊！我受不了了！
3: 猪猪侠，方向盘，方向盘！啊！
0: 怎么又来人了？站住！前面禁止通过。小心，
1: 有人！哼，就凭你们也想冲关？前面这是……到了，到了！前面就是云谷赛道了。
0: 云谷赛道正在进行安全维护，任何人都不能入内。谁都不能进，里面怎么会有赛车的声音？
1: 哇，好大的飞机哟！
0: 嗯，少来骗我！我才不会上当呢，我会一直盯着你们的。真的好大呀！哼，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飞机呢。在哪儿？真的耶！在哪？在哪？哇！我也看到了。哪儿呢？哪儿呢？
4: 在那儿呢！看到了吗？
1: 在这儿，真的是沙恶车队。平行机，他们居然在这里！你们怎么在这儿？
4: 在这怎么了？你凭什么封闭赛道，不让别人进来勘察？
1: 结果自己却在这里偷偷测试平行器，这对我们不公平，你太过分了。那我现在亲自带你们跑一圈，让你们好好勘察勘察，如何？别的车队可没有这个待遇哦。哈哈哈，果然，虽然不公平的现象还是存在。
4: 但得到好处的人已经不会高呼不公了。什么？
1: 不，我们不要这种优待，我们需要所有参赛选手都能得到勘察赛道的机会，一个本就该属于我们的公平的机会。
4: 嗯，别说废话了，我这里只有一辆多出来的车子，你们谁来？你是想挑拨离间吗？
1: 我们谁都不会上你车子的。
4: 机会我可给过了，是你们不要的。
0: 我来。
4: 你是个聪明人。

0: 壮观吧，这里巧妙融合了西大陆各种自然景观，是西大陆最为变幻莫测的赛道。我就是在这里拿到了我人生中首冠，不久后我将在这里拿到我的第十个冠军。
1: 那可未必。
0: 你很

0: 自信吗？可在远古赛道之中，最忌讳盲目的自信，因为这里多的是你看不见的东西。我倒要看看你能跟到什么程度。我会不会开太快了？你似乎有点跟不上啊。
1: 啊，我还以为你在兜风呢。
0: 有点东西，但还不够。
1: 这个弯道，好机会！
0: 换刹车，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好，够大胆，我喜欢。
1: 星航，以你的能力，何必留在星河车队里单打独斗？
0: 加入我的沙恶车队吧。
2: 加入你？
0: 没错，有了强大的车手，加上强大的动力能源，沙恶车队必定能在各个大陆的比赛上称王称霸。
2: 你是说披行剂？哼，利用披行剂获得的速度我不要。
0: 哼，无知，等你见识过披行剂的威力，绝说不出这样的话。星航，你给我瞧好了。
2: 哦。

看到了吗？这是披行技才能达到的速度，这种动力不是一个车手应该拒绝的。

0: 用披行剂也能做到。
1: 嗯，那又如何？披行剂能提升速度，我们为什么不用？
0: 披行剂或许很厉害，但它却会侵蚀使用者的身体。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1: 赛车手的目标就是要不择手段的赢，冒点险又何妨？
0: 传说中的沙丘之影，不该是个这么不择手段的人。
1: 曾经的名号吗？我自己都差点忘记了。

0: 解释。
1: 我本想劝车大炮放弃披行计，是我异想天开了。
0: 既然他要一意孤行，那我们就在赛场上光明正大干掉披行计。
2: 对，

0: 对了，我把大部分赛道都录下来了，我一会儿发给所有参赛车队，让大家都能提前做准备。
1: 不必这么麻烦，我会直接开放赛道，你们都给我做好准备，决赛的时候会让你们见识一下沙丘之影的威力。
2: 这么突然？哎呀，管他呢，终于可以勘察赛道了。
0: 不仅要勘察，我也得开始给你们准备些功课了。
2: 功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蛋回家。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翻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3: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2: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4: 我节约，我光荣。不义，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播

0: 场直播，由加菲猫工作室制作，第一届年度金千层面奖，掌声欢迎主持人加菲猫。
1: 谢谢谢谢。再来点掌声。谢谢谢谢谢谢。今晚我们大家欢聚在这里，是要向最棒的卡通作品致上最高的敬意，而最好的演员将要获得这些最酷的奖杯。
2: 真是不敢相信。
3: 不敢相信什么？
2: 我竟然没有这种奖杯，我会拿到的。
1: 我就不废话了，第一个奖杯我们要颁发给跟食物有关的最佳演员，入围的有型男涛哥，代表作是这集《狗狗的胜利之歌》。
4: 我吃吃看好了，这是什么呀？
5: 先生，我劝你不要。
4: 啊，真是太美味了，小姐。要这么好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啊，
5: 狗罐头。
4: 狗罐头。
5: 狗罐头。
4: 我竟然吃了狗罐头。不过加一点香菜应该会更好吃的。
1: 哇，这个奖项的下一个入围者是维多披萨店的维多，代表作是乳酪狂想记。
6: 求求你一定要原谅我，一定要原谅我，我承认我是个大笨蛋，如果你可以大发慈悲原谅我的话，我这辈子都会感激你的，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求求你了。
1: 好吧，就这一次，下一次别再忘了放黑干了。这个奖项的最后一位入围者是，看起来是我，加菲猫，代表作露营去。
7: 我们要在这鸟不生蛋的地方住上两周，加菲猫。我们离外卖餐厅很远，附近也没有超市，我们只能吃自己带的东西，明白吗，加菲猫？你没抱怨吗？哇，真抱歉，加菲猫，我不该小看你的。好了，我去拿车上的东西。
8: 给你吧，可爱的小猫咪，热乎乎的腊肠披萨来了，跟你点的一样。慢用。
1: 谁让他忘记放黑橄榄的，只好这样来补偿我了。那么得奖的是，
2: 快点快点。哦，
1: 真是不好意思，是我。
2: 可恶，
3: 灰毛，你干嘛这么失望？你根本就没入围这项奖。
2: 我本来以为会有人投给我的。
1: 哦，谢谢大家给我这个奖，我都不知道是谁投给我的。
9: 我没投给他，
10: 没投给他，
2: 我没有投给他，
11: 我当然不会投给他了。
1: 不过谁投的都一样，重点是我拿到了这个奖，而别人没有。下一个奖是要颁给演出睡觉这一幕而得到最佳演员奖的，而入围的人是老姜，代表作是《现在几点》。
12: 不行，加菲猫，我不要起来帮你做草莓果酱松饼当早餐，
1: 不然做法国吐司也行。
12: 我一个小时前才躺下，我要继续睡，睡到闹钟七个小时后，在中午再叫醒我。我睡了，加菲猫。

0: 三二一，
1: 我睡了8个小时，感觉充满活力。我去帮你做草莓果酱松饼，还有法国吐司，小飞猫。
0: 就在去年7月，我还骗他那是圣诞节。这个奖的下一个入围者是狗狗弟。别再鼓掌了，狗狗欧弟代表作《欧弟打瞌睡》。欧弟，我现在要丢棍子让你去捡喽。嘿嘿，棍子飞了，快去啊，欧弟！而这个奖的最后一位入围者是，哦，真没想到又是我。请大家来看我的超棒演出，代表作《睡神日记》。
2: 等等，他终于要醒过来了。加菲猫，真是恭喜你了，你已经睡了超过11个星期，请问你有什么感想呢？
0: 让我再睡5分钟。得奖者是，又是我。
2: 内定，完全是内定的。
3: 灰毛，不要闹了。
2: 很抱歉，我就是受不了了。
0: 下一个奖项是最佳老鼠演员奖。
4: 加菲猫，这次不可能再赢了。
2: 要打赌吗？
0: 我们的第一位入围者是老鼠阿文，代表作《危险任务》。
2: 这个任务真的很危险的，阿文。
5: 我知道，
2: 你不用去冒险的。
5: 总得有人去，所以还是我去吧。
2: 好吧，希望老天爷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5: 谢了，小哥。是臭臭干酪。
0: 下个入围者是饰演记者的老鼠小芝，代表作《睡神日记》。
2: 有什么感想？
0: 好吧，我们刚才刚看过，不用再播这一次了。最佳老鼠演员的最后一个入围者是，我说了你们一定不信，看来是我演出的这集《鼠猫》。
3: 这块乳酪给你吃。这块给你，这块给你。
0: 我是鼠猫，快喂我吧。而得奖者是，不会吧，又来了。
2: 我已经看不下去了，这种不公平简直笑死人了。让开，让开，让开！不好意思，让开，猫咪要回家了。
0: 下一个奖项是最佳肥猫奖，要颁给有条纹的橙色猫，而它的名字就是这个卡通片的名字。天啊，真不知道谁会得到这个奖呢。没空剪辑画面了。什么？你说没空剪辑画面了？后台告诉我没空剪辑画面了，所以我们就尽快颁奖吧。入围者是我和我，那么得奖的人是，天哪，我得奖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好吧，不公平。
6: 对了，阿彪，
7: 是怎么回事？
6: 他们没邀请你跟你的兄弟去颁奖典礼吗？
7: 没有，我们通通都没有入围。说到这儿都快气炸了。你是谁呀？
6: 我是你朋友。这次的颁奖典礼有人作弊，一只猫拿到所有的奖项，你应该好好的教训他一顿。
7: 这个主意好，我们马上就去。走啊，兄弟们，我们现在就去颁奖典礼。

0: 看加菲猫的节目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广告结束了，好吧，我们来颁最后一个奖吧。谢谢谢谢，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的奖项，我们要颁发的是最杰出、最了不起、最棒的超级演员奖。这次入围的有狗狗欧弟。谢谢欧弟。下一个入围的是灰毛，灰毛就快要倒大霉了。而最后一个入围者是，你们猜是谁呢？好的，得奖的是，那么得奖的人是灰毛。
1: 你说灰毛吗？你真的说灰毛吗？我是灰毛，谢谢谢谢。如果有观众在，大家一定会热情为我鼓掌的。这个奖对我来说实在是意义重大，我要谢谢这些年来一直默默支持我、鼓励我、帮助我的人。可惜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这里我要衷心的感谢你们。我还能说你喜欢我，特别的喜欢我，就像我迷恋自己一样。你们没看到我在领奖吗？
2: 你就是那只动手脚让自己一直得奖的猫吧？
1: 不是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0: 来吧，欧弟，这个给你。得奖真是很棒的事情，可以让自己的好朋友开心，还可以在网上卖掉奖杯赚一大笔钱。这个吗？应该可以卖，刚好买一个千层面的钱吧。那可比金子好吃多了。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9: 旺旺与你常相伴。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1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果冻我要喜之郎。
16: 喜之郎
17: 把爱带回家，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说真的，我还挺喜欢看芭蕾舞演出的，可是一定要在我睡觉的时候来跳吗？
1: 非常好，接下来上今天的课，美女们。
2: 欢迎收听老鼠及啮齿动物的芭蕾课程，今天我们要上的是全旋转，将双脚稍微打开，双手举起，慢慢的旋转。
3: 我最爱跳舞了。
0: 是啊，有些人的爱好还是吃，吃才能活着嘛。维多怎么11点钟还没有送来披萨给我呢？你有过那种被人偷窥的感觉吗？
4: 很好，那间屋子看得一清二楚。我好像看到是老鼠在跳芭蕾舞吗？11点半，我在监视老姜的家，找个测试我的新发明的实验对象。送披萨的来了，刚好用它来做实验。首先，我必须控制他的心智。
5: 我得快点了，老姜先生的猫不喜欢他11点半的披萨迟到10秒钟，快点！
4: 成功了，我已经控制他的心智了。他最讨厌送披萨，你再也不会去送披萨了。
6: 我再也不会去送披萨了。
0: 嘿，已经11点30分零10秒了，我的披萨呢？
6: 不，没有披萨要给你，没有披萨要给任何人。
0: 这是晴天霹雳！
6: 我讨厌外送披萨，我讨厌烤披萨，我讨厌送披萨，披萨的一切我都讨厌。
7: 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再烤一片披萨。
6: 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再烤一片披萨。
0: 维多，你的脑袋坏掉了吗？
4: 披萨丢到地。

0: 上用力踩烂。
1: 瞧，这是我讨厌的披萨，丢到地上，用力踩烂。
0: 太棒了，我终于可以报复那只猫了。谁叫它毁掉我统治世界的计划？测试心智控制机100%成功。我按下蓝色按钮，抓住某人的心智，然后对着麦克风叫他们照我的话去做。
2: 小黄，
0: 哦，小黄，
2: 惨了，又来了。
0: 妈妈，我忙着征服世界，还要奴役人类。
3: 等等吧，小华，你得先出去倒垃圾，把你的家务活干完。
0: 可是妈妈，
3: 不要可是了，小伙子，快去倒完垃圾，再去奴役人类吧。啊？现在的小伙子搞不清楚应该先做什么吗？
0: 你自己去倒垃圾了，妈妈。
3: 我自己去倒垃圾了，妈妈。
0: 这个效果会持续几天以后才慢慢消失。好了，看我的发明对那只猫跟住在一起的狗有没有用。我的发明对那只叫欧弟的狗没用，那别人试试好了。啊，就用它了。
4: 已经过了11:30了，我最好开始烤今天的千层面。
0: 你不喜欢猫，你的家里不可以养猫，尤其是加菲猫。
5: 我不喜欢猫。
6: 维多怎么可能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我想不出比这个更可怕的事来了。啊，
5: 我不喜欢猫，家里不可以养猫，尤其是加菲猫。
6: 这个是足够恐怖了。老家一定在跟我闹着玩呢。老家，你在干什么？你干嘛把我爱吃的东西全都丢掉了？这一盒狗狗脆饼干还没有开过呢，这种麦片超级棒的，咬起来嘎嘣脆，没有一点营养成分，还能把牛奶变成紫色。
5: 从现在起，我们家只吃一种食物，葡萄干。
6: 葡萄干？
5: 葡萄干派、葡萄干面包、葡萄干炒饭，只有葡萄干没有绞肉的肉丸子。
6: 不，你在吓唬我，这一定不是真的，你不能这么对我。
5: 你要想吃麦片，可以吃葡萄干麦片，但是没有麦片。我想到了。
6: 我怎么会这么倒霉的？这不可能啊。
5: 我还是不喜欢猫。
6: 看来今天真的没有好日子过了。老家为什么会突然讨厌我呢？我明明很可爱，至少和以前一样。
3: 是加菲猫，我讨厌加菲猫。
7: 你是加菲猫吗？糟糕，我讨厌加菲猫。
8: 加菲猫，我恨你，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恨你，讨厌你。
6: 欧弟，你不会也讨厌我吧？哦，你说你喜欢我？哦，太棒了，太棒了！老姜是哪根筋不对了？维多他不烤披萨，那不就维多不烤披萨了？嗯，哼，邮差来了，我今天那么倒霉，他搞不好是来把灰猫从阿布达比退回来的。
9: 每天可以送信真是太开心了。
0: 好了，我要你这么说。
10: 我最讨厌送信，我要搬去西班牙，变成漂亮的西班牙女郎。
11: 我最讨厌送信，我要搬去西班牙，变成漂亮的西班牙女郎。
0: 我可以让大家乖乖听我的话。妈妈，再去倒垃圾，快点儿。
9: 女郎，女郎，
6: 欧弟，你看到了没有？她是被街对面的光射中了之后才变得这么怪怪的，你注意到了吗？哦，那房子里面住的是那个科学怪人小华。快走。

0: 我必须听话去倒垃圾。我会统治世界，所有的人都要听我的话，我会成为威力最强的人。不过我得先去趟厕所。
1: 一定就是这个，我猜这一定是某种控制心智的机器。这又是什么？
0: 我的发明对那只叫欧弟的狗没用。
1: 那还用说？没有大脑的人，你要怎么去控制它呢？倒回去听听。
0: 这个效果会维持几天以后才慢慢消失。
1: 再倒回去一点。
0: 心智控制机100%成功。我按下蓝色按钮，抓住某人的心智，然后对着麦克风叫他们照我的话去做。
1: 欧弟，就是这个。你知道这代表了什么吗？这代表我可以控制整个世界，我可以让大家都乖乖的照我的话去做，我可以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做披萨外送服务。不只是如此，我还可以让市长宣布每天都是加菲猫日。
2: 我现在宣布，每个人都要送加菲猫一件很棒的礼物，它可以收现金、支票，还有银行信用卡。
1: 我可以白天睡，晚上也睡。哦，不过等等，我平常就是这样，我可以让灰毛、阿朱、阿花还有大姨婆搬到别的卡通片去。
3: 我们要去6点新闻节目喽。
1: 我还可以把地球整个重新雕过，变成一颗大的加菲猫的头。哦，好吧，绕着我的头转的月亮就做成你的头好了。我只要按下这个蓝色的按钮，对着麦克风说话，然后，欧弟，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不能说人话。我是猫，你记得吗？人听不懂猫说话，现在在看我节目的观众不算，麦克风也听不懂猫讲话。你知道吗？我还真的挺想把地球雕成我的样子的。
0: 你在我的实验室干嘛？每次我发明了东西，你就会来搞破坏。我只是想统治世界，让大家当我的奴隶。我有那么坏吗？
1: 是挺坏的。
0: 听着，你别想捣乱，看我用分解枪对付你。不用再躲了，猫咪，乖乖的粉身碎骨吧。
1: 听起来不太妙啊。哼，如果我能对麦克风下命令，就能控制他的心智了。可是我不会人类的语言，但我知道谁可以。我们只需要去对接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4: 欢迎收听老鼠及啮齿动物的芭蕾课程。
1: 小华也算是啮齿动物。
4: 把手举到头上，用脚尖站好，然后跟着音乐移动。
1: 在镭射光消失以前，它会忙上好几天了。效果消失以后，要用什么阻止它用心智控制机吗？用这个。搞了整整3季，不过这个卡通总算是有点品味了。哦，对，是我拿走了分解枪的。我想下一次大姨婆来的时候，应该就能够派上用场了。天哪，睡得好饱。哦，你可能注意到我变成鸭子了。对，我是鸭子，你大概在想我什么时候变成鸭子的。这大概是昨天的事情，故事就发生在街角的这间房子里。
5: 我就知道有一天英俊的王子会来救我。
6: 我也知道我会找到美丽的公主当我的新娘，真爱一定会出现的。
5: 而你是我等了一辈子的男人。
0: 温呐，你又在看童话故事了吗？
7: 没有，我在研究我的咒语。
0: 别想骗我，小丫头，你又在看童话故事了。我警告你，

0: 看了会做噩梦的。
1: 童话故事又不恐怖。
0: 你是巫婆，所以恐怖。你没看到童话里的巫婆都是什么下场吗？会被火烧。

0: 童话。
1: 我会找到白马王子的，对吧？一个认为我很美，想要娶我的男人，真的会有这么一天的，对不对？
2: 你超美。
3: 社区里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正在农场。你知道我有多讨厌那里吧？哦，我要回家。利亚晚餐要做千层面，我吃完就回家。
4: 你跟利亚好像很幸福啊。
1: 就是啊，老姜，没错。我们开始交往后，他就变得又快乐又健康。
5: 我也这么觉得。你等一下吃吃利亚做的千层面吧。
1: 哦，我去看千层面烤好了没有。
5: 我找到了一个很棒的女人，老姜。你别再叫我阿宅了。
4: 我并没有叫你阿宅啊。
5: 我怕你叫。
3: 他们在闲聊的时候，温娜在用功学习咒语。哦，差点忘了，你可能之前没有看到过那一集。温娜在暗恋老姜，她想要嫁给老姜，还好我们及时阻止了，老姜才能跟丽莎在一起。可是温娜还是暗恋老姜，她会忍不住的想要偷看老姜在做些什么。
1: 找到了。
5: 他的千层面超好吃。
6: 好吃也没用，加菲猫在的时候吃千层面我通常都抢不到。
1: 老姜真是太帅了。哦，那个跟他说话的人是谁呀？
5: 你放心吧，老姜，你是我哥哥。啊，我
1: 什么哥哥？他是老姜的弟弟。
5: 别叫我阿宅了。
1: 我不知道老姜还有弟弟，他跟老姜一样帅。你听到没有，乌鸦？我终于找到帅帅的王子了。
2: 你超美。
3: 然后他就冲出去抓他的帅帅王子。他学会了巫婆笑，可咒语还是不怎么行。
5: 我还有一头牛要挤奶，我会在晚餐上桌前回来的。不要叫我阿宅。
4: 我还没有叫呢。
5: 快点到餐桌去占位子，加菲猫，晚了可就没得吃了。
3: 我怎么可能抢不到？吃的最多的一定是我。哼，我还是想回家。
1: 你好，我叫温娜，我就是你未来的新娘。
5: 哦，太棒了。
3: 他弟弟特别迟钝，反应了大概10秒钟吧。
5: 我的新娘？你说你是我未来的新娘是吗？
1: 你不可以说不要。
5: 谁说的？你听着，不要，看吧。
1: 没想到你这么有幽默感。
5: 这是我求生的本能啊。
1: 是想让我来追你吗？

0: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要回家，欧弟，农场太无聊了，没有任何好玩的。救命啊！我们才是狼才年少呢！我知道那是谁，那是孤独老婆婆的侄女。
1: 你在挑什么？
2: 阿晨，你没事吧？
0: 有一个想嫁给我的巫婆在追我，嫁给你？
3: 对，我就知道你会叫我阿展。看不清那些人是谁，不过我最好施法，他们才不会破坏我的好事。
2: 我说过了，温娜不是最好的巫婆，不过她有一本新手专用咒语书。
0: 阿拉卡，
2: 她把老姜变成了松鼠。
0: 他把我变成了鸭子，嘿，你不能这样对我的朋友，他们都。然后他把欧弟变成了狗。嗯，早知道应该挑别的动物的。那算了。
2: 最后他咻的一声抓起阿宅飞走了。我们去结婚吧，阿宅。
1: 救命啊！不要叫我阿展！
2: 老姜跑去找坚果吃了。

0: 不想变成马，我想当阿宅的老婆。
1: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否则你的新娘梦就得破灭了。现在能阻止他的只有他的阿姨孤独老婆婆。没错，我们是都不能开车，可是我们有别的交通工具。
2: 冲啊，快冲啊，莉亚！
1: 你放心吧，欧弟，孤独老婆婆会有办法的。我们很快就到了孤独老婆婆的家，她把莉亚变回莉亚还挺轻松的。
0: 阿拉卡隆，
3: 亲爱的，你没事吧？你知道这是哪里吗？你现在看到几根手指？
1: 然后他施了远距离魔法，把老姜也变回了老姜。
0: 阿拉卡隆，
1: 可要把我变成原来的我就难多了。
3: 鸭子变成猫，鸭子变成猫，我怎么就找不到呢？又把鸭子变成猪的，你不会想当？对呀，我想也是。算了，鸭子的咒语最后会自己消失的。
0: 没时间了，
3: 我知道他把他抓去那儿了。我带大家去吧，刚好可以试试我最近刚买的那只三轮扫把。
1: 我们很快的就飞上了天。然后没过多久，我们就到了巫婆塔了。
3: 这里是巫婆结婚的地方，也可以来这里帮肉瘤打光。
4: 温娜，你愿意接受这个男人成为你合法的巫师吗？
5: 当然了。
4: 那么你愿意接受这个女人成为你合法的巫婆吗？
6: 我说不愿意有用吗？
4: 一点用也没有。
6: 我就知道。还有，不要叫我阿宅了。
4: 我现在宣布。
0: 等等，快停止婚礼。哦，
4: 又来了。
5: 阿姨，
3: 温娜，你这个坏丫头。
5: 我只想要有人娶我，我这么做难道错了吗？
3: 如果他不愿意就是错的。
5: 那我这辈子大概找不到男人了。
3: 温娜，你还年轻，
5: 等我找到的时候跟你一样老了。
1: 嘿，hey, 你就饶了他吧。
3: 他不能再相信童话故事了。
1: 为什么？
3: 童话故事不是真的。我已经300岁了，我还没有看过有童话故事成真的。
1: 那你相信过童话故事吗？
3: 那个，没有。
1: 所以你没看过。但是温娜相信，她相信有真爱跟圆满结局。
3: 哦，现实生活里没那种东西。
1: 你帮个忙也许就有了。你是不是忘了你是个巫婆呀？我是会说话的猫，而且被变成了鸭子，难道这不是现实生活吗？快醒醒吧。
3: 哦，对呀。
1: 你就帮帮你的侄女吧。
3: 这个点子挺不错的。阿拉卡隆，
1: 那才是我说的帅帅的王子嘛。
5: 没用了，看来有些人就是一辈子找不到真爱。
7: 在找到以前，我们都会这么想的。
5: 我就知道你会来，但我没想到你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7: 请问你愿意跟我跳舞吗？
5: 我愿意。哦，
1: 好了，这应该就是完美大结局了吧。温娜找到了她的王子，莉亚跟阿宅回家，孤独老婆婆把大家的记忆全都删掉了，当然是除了我以外。总要有人替这集说旁白吧。他还跟我保证说，我这个鸭子的模样几天之后就会消失了，天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所以管他呢，我就好好的玩吧。我早就想在冬天飞到南方去了。

咱们可以停下来吃个披萨吗？维多会帮鸭子打折哦。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4: 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那筋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0: 好吃。
3: 来来来，
5: 快吃点啊！
6: 改时。
7: 因爱而生，3岁了，柯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12，更添加 DHA ARA，
8: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了，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今天真是超棒的一天，我很晚才起来吃了早餐再回去睡，又醒来再吃早餐，哈，超棒的一天，也没有人会出来给我捣乱。
1: 嗨，加菲猫。
0: 哦，当然除了阿吉。
1: 加菲猫，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个小问题？
0: 不行，
1: 我身上都是跳蚤，痒死我了。
0: 你自己留着吧。
1: 你120%放心，他们爱死我了，根本不肯走。来，你听听看。
0: 太好笑了。
1: 这不好笑，我是说真的。
0: 哦，好吧好吧，我想想看。有了，帮跳蚤找一个更好的家就可以了。
1: 对呀，你可真是个天才。
0: 小事一桩了，咱们去找一个闻起来像猫或者狗的人类。
1: 可是上哪儿去找有这种味道的人类呢？
0: 那里啊，
1: 动物收容所。你真聪明。这招没用，我试过了，跳蚤还是回到我身上了，怎么办？
0: 你跟我只有猫的味道，它却有猫还有狗的味道，相信我，跳蚤会喜欢它的，你只要继续跳就对了。
1: 谢谢你，加菲猫，我没有跳蚤了。
0: 朋友有难，义不容辞。
2: 亲爱的加菲猫，放我出去吧。
1: 阿彪，
0: 好啊，没问题。我先走了，兄弟们，我要回去享受这超棒的一天。
1: 哎呀，加菲猫可真是太聪明了。
2: 对啊，我看到了他帮你解决了跳蚤，他想，你想他能帮我追到那个美女吗？
1: 当然，加菲猫可是个天才。
0: 啊，我说过了，今天不会有人再来打扰我。当然，除了欧弟以外。你想让我丢棍子让你去捡是吗？我早就准备好了。行了，把棍子放到这个碗里吧。很好，现在去捡吧。想要再看到欧弟就要等到下一季了。我刚才要干嘛来着？哦，对了，

0: 我想起来了，超棒的一天，一定要睡觉才行。
1: 加班！
0: 我怎么觉得今天会变得乌烟瘴气的？
1: 我在想，也许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个很小的问题。
0: 不行，
1: 你看，这是我的女朋友阿翠，她把我给甩了，因为她说我不够好。
0: 阿翠挺聪明的，
1: 你可不可以让她觉得我是大英雄呢？
0: 如果我拒绝你，你是不是就要一直缠着我？
1: 我纠缠的功夫一流哦。啊，
0: 跟我来吧。嘿嘿
1: 嘿，你看，就是她，那边那个就是阿翠。你要让她相信我是个好人。
0: 那你得先去找人说服我。我信了，我信了，好吧，听我说，不如让他看到你扶老奶奶过马路吧。
1: 我不知道怎么做呀。
0: 你不知道怎么扶老奶奶过马路？好吧，我来给你做个示范。老奶奶，需要我扶你过马路吗？
2: 你想抢走我的皮包？坏猫咪，坏猫咪！啊，
3: 那个老婆婆，你只猫想抢她的皮包，谁来救她呀？谁来救她呀？
4: 我来救她！
2: 坏猫咪，可恶的猫！
0: 等等，不要打了，我不是，
4: 我来救你了，婆婆。
0: 是我，
3: 阿彪，你真是个英雄。
1: 没什么，救人是快乐之本嘛。
0: 那好，你来帮我一把。
5: 是我误会你了，阿彪。
1: 你解决了我的问题，天才加菲猫。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就来找我哟。
0: 帮我叫辆救护车吧。算了，我不会有事的。我这个大嘴巴，搞不好我还是能享受这超棒的一天的。不过我很怀疑，没有别人，看看我这次能睡多久。3秒钟，这是新纪录。不用说了，我来猜猜你遇到麻烦了。你看到我解决了阿彪的问题，所以你也想来找我这天才加菲猫帮忙，对吗？我可以帮你。

0: 哦，惨了，克拉丽打算吃青鸟大餐。啊，你等等。哦，找到了，在这儿呢，老姜吃剩下的烤肉团。这一幕真是百年都难得一见，我竟然不吃。这边给它捏一捏，这边给它揉一揉。嘿嘿，很多人都不知道，历史上最优秀的雕刻家都是用烤肉团来练习的。好，再涂上蓝色就可以了。哈哈，这是杰作。你没抓到我，阿力。
1: 对，可是总有一天我会抓到的。
0: 我就是怕这么一天。
1: 你说什么？
0: 哦，没有啊。你这辈子到底有没有抓到过青鸟呢？
1: 没有，可是我知道它们超好吃。
0: 是不难吃。
1: 你抓到青鸟了？
0: 哎，我总得吃饭吧。
1: 加菲猫，好兄弟，给我尝一口嘛，只要一小口就好。
0: 这个嘛，
2: 我这辈子都梦想能够吃到青鸟，求你了，加菲猫，你就一口。哎呀，
0: 不行了！刚才那句话你再说一遍。
2: 好啊，我这辈子都梦想能够吃到青鸟，求求你了，加菲猫，求求你了。
0: 那好吧，拿去吧，拿去吧。要不要再吃第二只呢？
1: 不要，我不要吃青鸟了，再也不吃了。真没想到青鸟这么难吃，就跟那个人类做的烤肉团一样难吃。太难吃了。

0: 不用客气，我想你们以后再也不用担心阿丽了。嗯，好了，我终于可以睡一个超棒的午觉了。
1: 减肥猫，我三个星期前订的乳酪现在还没送来呢。
2: 我也订了新的眼镜，可是到现在都没有送来。
3: 我的主人喂我吃的狗饲料简直就像啃石头。哦，
4: 我的窝太热了，我都快孵出温泉蛋了。
5: 减肥猫，好好好，减肥猫，
6: 我需要先解决我的问题，怎么甩开他们？我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怎么才能甩开他们呢？都等等，你们的问题有办法解决了。
7: 有办法了，
8: 怎么解决呢？怎么解决啊？
9: 我解决了，解决我的问题，解决了，解决我的。
0: 不该找我，我建议你们有问题去问天才欧弟。
1: 解决我的乳酪问题，天才欧弟。
2: 我需要新眼镜，天才欧弟。
3: 还有我的狗饲料，
4: 我的窝里太热了。我的窝里，
0: 这些家伙的问题根本就不需要问别人，只要自己想办法就能够解决了。真是太好了，麻烦事都没了，不会再有问题找上我了。
10: 你走路都不长眼吗？我身上的跳蚤已经够让我烦的了。嘿，我不养了。跳蚤走了，跳蚤走了。
0: 跳蚤去哪儿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

0: 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天天梦群星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丽莎，还好你来了，我有东西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来解放你的灵魂的。
1: 谢谢，谢谢，
0: 我这几天都关在家里自暴自弃。
1: 你是关在家里画难看的卡通，做难吃的千层面吧？人都有自暴自弃的时候，老姜，只不过有。
2: 有些人会乱发脾气，
3: 听听看这是什么话呀？
4: 不过，你有梦想。
3: 梦想，哼，我记得有一位名人作家说过，一个人梦想越多，他就越不实际。
2: 好吧，够了，给我暂停。卡，我要跟导演好好谈一下。
5: 我在这里，怎么了，加菲猫？
3: 可不可以把打雷的音效关掉？
2: 安迪，把打雷的音效切掉。
3: 这不像加菲猫秀，这是爱托西的连续剧。这集的剧本是谁写的？
5: 我怎么知道？

0: 我从来不看脚本的。来，把这集倒转到开场片头。
1: 安迪，麻烦你转到片头。那里，剧本编辑陈延素先生。看在陈延素的份上，谁能告诉我这个叫陈延素的到底是谁呀？
2: 他是新雇佣的编辑，我想他就在楼上办公呢。
1: 哦，我要去查个水落石出。哼。
2: 把脚本给我。新编剧，那些旧编剧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我还蛮喜欢他们的笑点的。
3: 现在怎么办？
1: 不知道，不然我们去员工餐厅吃午餐算了。
4: 好吧，先去吃饭吧。
1: 老姜盗用公款被抓了起来，丽莎嫁给邢南涛哥，我收养灰毛当养子，这家伙脑袋坏掉了吗？
2: 编剧陈延素先生。
4: 陈延素，没人跟你说过我这是喜剧吗？很抱歉，加菲猫，我不是写喜剧的，那简直是浪费时间。
2: 浪费时间？你在开玩笑吗？
4: 我不开玩笑，我从来没笑过。
1: 没笑过？
4: 好像有一次，那时候我大概是8岁吧。
1: 等等等等等等，好戏不能错过，可以来一个倒叙镜头吗？
2: 怎么这一切都变模糊了呀？
1: 这是转换画面的手法。
4: 好了，继续。
1: 我刚才说到，我当时只有8岁，有一天我在吃香蕉，接着我就顺手把香蕉皮丢了出去。
4: 你觉得那样很好笑吗？笑死人了！现在想起来，我也还是会忍不住笑出来。不过只有一次。
1: 10年或者20年后，我才会再笑。那你就写一些愚蠢又好笑的事情，让我跟欧弟来演。欧弟，
2: 那个狗狗吐舌头的那只。
1: 哦，我把那只狗删了。
2: 什么？
1: 我把它删了。我不喜欢狗。
2: 你把欧弟删了？你怎么能够这样呢？
1: 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可是编剧。
2: 哦，今天天气还不错，我想我就在公园写好了。这家伙要写我的节目。 我就必须得教会他什么叫做幽默。我会逗他笑的，你们就看着吧。嘿嘿嘿嘿，嘿，毛，哟呵，觉得好笑吗？哦，这个。
5: 你要觉得一根羽毛不好笑，我就拿整只鸡来挠你。你再敢挠我的羊，我就把你也从脚本里删了。哼！我该怎么对付那个人呢？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能开怀大笑。可你知道那些没有幽默感的人会怎么样吗？在我的卡通片里找到工作。
2: 他们太操心了，笑不出来会让大灾难变成更大的灾难，会让麻烦变得更加棘手，就把笑声当作良药吧。把笑声当作良药，对呀。哎，小智，你来的正好。
6: 怎么了，加菲猫？
2: 我们去找阿文，我知道有个家伙需要我帮他做个小手术，好医治幽默。
6: 医生已经准备好看下一个病人了。医生，我手一动就会疼。
2: 那就不要动。<笑>以我的专业判断，我觉得你至少重了5公斤。
6: 如果可以，我想听听其他的意见。
2: 好啊，那有什么问题呢？你这个丑八怪。医生，我想问你。
1: 在这个世界上有
4: 老鼠会爱上大象吗？哦，就算是
1: 天塌下来也不可能的。老鼠怎么可能会爱上大象呢？那就惨
6: 了。你知道这么大的结婚戒指要送给谁吗？
1: 你演完了没有啊？
7: 我演完了。
1: 走吧，兄弟们。
6: 等等我。
1: 真是的，我看我明天那集写的再严肃一点好了。
0: 天哪，连笑都没笑，一张苦瓜脸。
1: 那家伙毁了你的节目，加菲猫。
2: 我知道，我知道，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逗他笑的。
3: 幽默的本质就是惊喜。
2: 真是想不到啊！
3: 人们会笑，是因为发生让他们意外的事情。请看这一小段科学的示范。你好，阿米，你看到了，我手里拿着一个鲜奶油派。
4: 我看得很清楚，克莱。
3: 很好，我现在要用派砸你的脸，这样就会在你的脸上有一堆鲜奶油
4: 啊！想砸就砸吧。
3: 看到了吧，不怎么好笑。现在我们加进惊喜的元素，注意看会变得有多好笑。
1: 你好，克莱。
3: 你好，阿米。
1: 借给我点钱吧，发了工资我就还给你。
3: 什么时候发呀？
1: 我怎么知道，有工作的人是你。
3: 看吧，这就是加入惊喜才让他好笑的，知道这一点就行了。谢谢。
2: 好吧，我明白了，这样就可以逗陈严肃笑了。不过得先找人帮忙。
5: 你要我穿这个，这不是叫我扮成鸡吗？
6: 啊，你真的要我这么做吗？
7: 你要我在这里挖洞，可我正在吃午餐。
2: 带着吃吧，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能不能挖呢？
7: 我是地鼠，挖洞可是我的专长。
6: 请问一下先生，你喜欢巧克力奶油派吗？
8: 喜欢，我很喜欢巧克力奶油派。
6: 那太好了。
8: 哎呦，还是不好笑。
5: 这是你的信，陈严肃先生。我打扮成这样是那只猫逼我的，真搞不懂我干嘛要扮成鸡，
8: 一点也不好笑。
6: 再请问一下，你喜不喜欢吃椰子奶油派呢？啊，
8: 我喜欢，我最喜欢椰子奶油派了。
6: 太好了，
8: 一点也不好笑。哎呦，
6: 啊，不好笑。
1: 小芝，现在几点啦？
0: 不知道，去问加菲猫吧。一定是五点了。
8: 一点也不好笑，现在已经5:45了。
6: 抱歉，第三次打扰你先生。你喜欢吃草莓奶油派吗？啊，
8: 不，我不喜欢吃草莓奶油派，我最讨厌草莓奶油派了。嘿
6: 嘿，很好，因为这个是柠檬天使派。
8: 我说几次才够，一点都不好笑。
0: 他连微笑都没有吗？
6: 我受够了，受够你们胡闹，你们的愚蠢了。我来教训教训你们，我要把你们全都删了。什么喜剧，幼稚到家，而且还浪费时间。也许写这个卡通我不会成为伟大的文学家，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能拥有什么。我拥有我的自尊。哼，哎呀，我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9: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6: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9: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6: 等等等等，我先记下。
9: 哦，还有狗，狗很好笑的，尤其是拖着长舌头的那只。哎，
6: 欧弟，我把欧弟写回来。
9: 是，没错，欧弟最有意思了。
6: 好的。
10: 丽莎，还好你来了，我有东西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1: 我也有东西给你，老姜。
9: 这才像是我的节目嘛。哎，
6: 我觉得好骄傲啊。太好看了啊。喂，什么电视台打来的？
9: 不会吧，他们说什么？
6: 什么？不，你错了。不不不不不，这样比以前好看多了。他们要删掉笑话，正经八百的演。
9: 不行，我来跟他们说。
2: 是电视台吗？我是加菲猫，我绝对不允许你们毁掉我的节目。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煤气费、水费。
1: 我来开。
0: 过期未付，请立即支付，否则我们会派一个叫布鲁诺的人来把你打得鼻青脸肿。我真想不通，我怎么会这么穷？哎呦，我怎么会这么穷啊？
1: 我希望你不要再想了，因为我又订了一打。
0: 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没有钱了。是什么奥迪？哦，这是我买的一张彩票。如果能赢得这笔2700万美元的大奖该多好啊！试想一下，生活会变得多么的精彩。你要告诉我什么，奥迪？哦，到了开奖直播的时间了。这只是在浪费时间，但我还是会看一下的。
2: 我们即将开出本周超级百万富翁的彩票中奖号码，各位观众，总价值为2700万美元。
0: 我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
1: 让我看看这彩票。
0: 我中奖的几率是微乎其微，但是看看也无妨啊。
2: 那么现在中奖的号码是？
0: 把彩票给我，加菲猫。
2: 中奖号码是7 9 4 5 0 6。最后一个数字是3。
0: 十个数字我全都有，看上去我赢得了2700万美元的大奖。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他们绝对会发疯，并且高兴的手舞足蹈，你们知道吗？我并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
1: 我们应该加入吗？
0: 没错，我的彩票的的确确是中了大奖啊。
3: 太棒了，乔恩先生，今天是周末，我们马上就要关门了，你可以周一上午把这张彩票带过来，到时我们会付给你2700万美元。
0: 周一见。伙计们，我们应该怎么庆祝呢？披萨大餐，好主意，我们去维多的餐馆买披萨。不，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4: 我没听清楚，乔恩，你再说一遍，你想要买多少份披萨？
0: 我已经说了10遍了，维多，我今天不买披萨，我想买下你的披萨饼店或者整个片区的也行。
1: 哦，这一刻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啊！
0: 我的彩票中奖了，我赢得了2700万美元的大奖。
5: 乔恩先生是这个名字吧？我是第四频道的记者，我听到的是真的吗？你是这期彩票的中奖者？
0: 是我。维多，出个价吧，我会付你双倍的。
1: 先做披萨，然后再谈钱。
5: 打电话系的，他是最大的彩票赢家，派一个摄影队到这儿来，来一个独家专访。
0: 听着，欧弟，明天我要办一场大型狂欢会，庆祝我获得了2700万美元大奖。
1: 光吃披萨，我就能吃掉2500万哦。
6: 今天整个城市都在议论彩票赢家乔恩会如何去花他在本周末超级百万富翁活动中赢得的270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今天上午他购买了7辆汽车，一周中每天使用一辆。

0: 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我很想把一天掰成两天用。
1: 他还要去挑选新房子，
0: 里面有600个房间，如果这个房间弄脏了，我就会搬到另一个房间去。
1: 在他的新豪宅里，我问他拥有的最大奢侈品是什么，
0: 那就是加菲猫。
2: 这个有钱的家伙真是太好了。
0: 快点，加菲猫，我们最后一次回到那所旧房子去吧。
2: 我动不了了，我走不动了，我再也吃不下了，生活太美好了。多久吃晚饭？
3: 我们走吧，我的裁缝阿曼多会在那里等我。我不会想念这所房子的。
2: 我也是，你呢，我的？
4: 乔恩先生，我是阿曼多，您的新裁缝，请叫我著名裁缝阿曼多。
3: 你好，阿曼多裁缝。
2: 欧弟，你不会是认真的吧？你会想念这房子？为什么我们会住在一个有暖气有空调的豪宅里的？我们会有一个游泳池，而且像所有富豪一样从不使用它。好吧，这所房子确实是你曾经的家，不过你认为我会想念它吗？想念我睡觉的角落，想念我那个躺在上面看风景的窗台？不，想想在豪宅吃大餐的情景吧。
4: 喜欢吗，乔恩？
3: 很喜欢，我想再定做50套阿曼多裁缝。请原谅，
4: 乔恩先生。您的这些旧衣服怎么办？
3: 把它们都扔掉，门前马路边上有个垃圾桶。喂，贝克先生，
5: 很抱歉打扰你周末的休息，乔恩，但是我想确认一下我的那些画稿你画得怎么样了。
3: 我不干了，贝克先生。
5: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不干了，贝克先生。我不想再工作了，我现在是有钱人了，星期一上午我就去兑我的大奖彩票，我的大奖彩票就在我的彩票在阿曼多要扔掉的衬衣里面。
6: 乔恩，乔恩，我不能原谅我的雇员中途退出，你被开除了。
3: 停车，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2: 乔恩不会再有什么灾难了，他现在有钱了。
4: 我正好赶上。
3: 停下，让那辆垃圾车停下，我要找回我的旧衣服。不，
4: 你不用再把他们找回来了，乔恩先生，那些衣服不太时尚。
3: 我的彩票它就在那些衣服里。
4: 哎呀，没钱你扯什么。
3: 得拦住那辆车，在他们将垃圾桶带到码头并倾倒之前。
2: 太好了，现在那些鱼会发大财了。

0: 经把垃圾倒进大海了吧？
1: 哦，不，我们不会再那么做了。
0: 你们没到？
1: 当然，这样对环境非常不好。现在我们只需要将它们烧掉就可以了。那是我们刚刚收回来的一批，燃烧这种方法对环境的影响小多了。
2: 做有钱人的感觉真好，如果能久一点的话。
3: 啊，起码把意大利面吃够了。
2: 知道吗？情况也不是那么糟。我有你和欧弟，我还有这所房子，你可能不会相信加菲猫，但是我一定。

我想念这座房子。你是对的，真的很难让人相信。而且我还有贝克先生给我的工作。我被贝克先生开除了，我该怎么办啊？豆弟，我没时间跟你玩，不管他是什么，我丢掉了我的工作。

0: 乔恩先生，
1: 请给我那张2700万美元的巨额支票吧。
2: 是一张买下维多披萨店的支票啊。
3: 中奖的号码是7945063和，等一下，
1: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3: 你彩票上的最后一个数字不是3，是一个被污渍遮住的8。哦，闻上去像披萨的酱汁。很抱歉，乔恩先生，这不是那张中奖的彩票。
4: 打扰一下，我想我有张中奖的彩票。
3: 是的，你中奖了，夫人，你赢得了2700万美元的大奖。

0: 我能要贝克先生把我的工作还给我吗？或者我需要给他一个真诚的道歉？
1: 是祈求，应该祈求他的原谅。
0: 伙计们，看来我们失去了2700万美元。你们知道吗？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大多数人的身上，他们绝对会发疯而且大哭小叫的，你知道吗？我像大多数人一样。高兴起来了，美元。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叔叔，
5: 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好了，不给我做多少饭给他吃，他仍然还是很饿。
1: 肉馅面包，我需要再做一份肉馅面包，
2: 6个，
0: 6个肉馅面包，
1: 还有炸薯条，精致一点，不要切厚了。
2: 承认吧，你们一定以为是我在吃东西，但愿如此。 我的位置被霸占了，那是精心设计的台词，意思是抢。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这个家伙，帅哥食神，这位著名的美食评论家。你们一定还记得他在上一季中出现了6集。你们瞧，他的电视节目被撤了。我来从头讲起吧，从我最喜欢的一个电视节目讲起。
3: 在一家名为波提切利的意大利小餐馆，他们有一种制作千层面的新方法。
1: 千层面不需要做任何改进，它已经很完美了。
4: 他们还有一种非常可爱的波伦亚通心粉。
5: 而且他们的意大利肉卷里面塞的是干酪。
6: 每晚都播容易让人发胖的食物，谁会不喜欢这种诱人的电视节目呢？令人惊讶的是，经营这家电视台的那个家伙，
7: 这种食物慢慢就要销声匿迹了。
6: 当然会这样，都是些热量和讨厌的胆固醇。
8: 这期节目做完之后，食神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9: 但是为什么，亲爱的台长先生？为什么呀？
10: 因为人们不该吃你鼓吹的那些容易发胖的食物。
9: 他们应该吃我推荐的食物，用黄豆和糙米做成的素食，还有豆芽菜、麦芽和山羊酸奶搅拌成的饮料。
10: 我能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吗？这东西叫什么？

0: 食物吗？
1: 当然了，它是食物，很好的食物，健康的食物。这种食物会让你们的身体说：“谢谢你们用如此好的食物来招待我们。”啊，
0: 我想如果你们在上面放点黄油煎炸一下的话。
1: 行了，你知道当人们吃了你所推荐的这种食物时，脸上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吗？
0: 啥表情？
1: 这就是。
2: 那么因此，帅哥石神下岗了。啊，
3: 帅哥食神的美食天下节目会在这个时段开始，但是这个节目再也不会出现了。我们给您带来一个全新的健康的美食节目。
4: 晚上好，今晚我很高兴和你们谈谈吃豆腐的好处。
2: 啊，悲剧了。是的，他下岗了，这个家伙可不怎么坚强。这件事过去了好几天。
4: 你美食家先生，一块美味的热腾腾的维多特制披萨只给你一个人。
0: 哦，谢谢你维多。你的披萨永远都那么完美。
4: 或许你可以时不时的在你的节目里提一下维多披萨店。
0: 我的节目。
2: 最后，每当人们提起他的伤心之处，他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即使是坐在我后面看电影，在破坏了我们的情绪，并在爆米花里撒满他泪水之后，他道歉了。
0: 乔恩先生，自从我下岗以后，我一直都这么伤心。
2: 觉得那家伙很可怜吗？是的，我也是。希望乔恩别做什么傻事，比如说邀请他吃饭之类的。
5: 食神，不如今晚你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0: 那当然好了，太棒了，乔恩先生。
5: 好极了，我要做我那道拿手的菜肉馅面包。
2: 嘿，那家伙制造的麻烦还不够多吗？那天晚上，乔恩终于知道为什么不应该邀请一位美食评论家来吃饭了。
0: 哦，一切看上去都极其的完美，乔恩。哦，这个肉馅面包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我要吃这个，所有我都要吃。哦，太好了，我都要吃。简直跟做梦一样啊。

0: 到底你有什么可吃的吗？我也没有。我们走。还有一个不该请他吃饭的理由，就是他喜欢对食物进行打分。
1: 我给那个肉馅面包两颗星，土豆泥需要加点黄油，因此它只得到一颗星。但是那个肉汤四颗星。
2: 我很高兴你喜欢那个肉汤。
1: 它也可以撒上更多的面粉，否则它就。

0: 是谁把香蕉皮扔在地上的？石神先生，你还好吗？
1: 不，我很好。给我叫医生，
0: 我马上打电话叫医生。
1: 再叫一碗虾仁炒面，
0: 我马上给中餐馆打电话。
2: 还有一大块意大利辣香肠、蘑菇披萨，我马上给维多打电话。
3: 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医生在虾仁炒面和披萨之前到了，
0: 最好让他好好休息，直到完全康复。
2: 你认为他的脚多久才能康复？
3: 不超过几个月吧，再见。
0: 几个月？
2: 石神先生，你不觉得待在自己家里会更舒服一点吗？或者在一家不错的医院？
3: 你得照顾我，乔恩，否则我会控告你所拥有的一切。 除了那只猫，现在给我拿一份烤过的奶酪三明治来。
0: 一份烤过的奶酪三明治来了，
3: 还有炸薯片，波纹切片那种，
0: 波纹炸薯片，对吗？
3: 而且我还想放一些泡菜。
4: 悲惨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接着变得更加糟糕。

0: 果汁很好，如果你还有果汁的话，我要18种口味的。如果没有的话，就立刻去买。还有，我要吃鸡蛋，煎的、煮的、炒的，上面还要画着复活节的各种可爱的图案。没有食物给我吃了。好吃。简而言之，是盛开时让我想起了某种贪婪的、急躁的、懒惰的生物。它叫什么呢？哦，对了，是我。
1: 为了制作健康的巧克力蛋糕，请不要使用巧克力。相反的，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有机的酵母菌和格兰诺拉麦片。把它关掉，把它关掉。抱歉，美食家先生，我猜你又看到那个让你伤心的节目了。哎，主要是因为看到那些令人恶心的健康食物，我无法忍受那些健康食物。
0: 于是猫有了主意。
2: 节目还不错，先生，这是最新评分。
3: 什么？我只得到了3个等级？
2: 不是等级，只有3个观众。
4: 虽然这么做很艰难，但是我得把帅哥食神找回来。
5: 乔恩伙计，我想吃饭了。乔恩，把我的吃的拿来，否则我会控告你的。
1: 抱歉，食神先生，给你。
5: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块人造鸡肉馅饼，虽然里面没有鸡肉，但是却有洋百合粉和小麦草做装饰。
5: 我要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指定具体的食物的。
1: 这就是食物，这是我们新的健康生活计划中的所有食物。开始吧，一二一。
0: 你们不知道我多么想摆脱食神，
1: 一
0: 哪怕是让我做运动。
1: 伙计，跟我们一起做100个仰卧起坐。
5: 你居然让我做这样的事情！告诉你，乔恩，如果你们不给我准备吃的话，我就自己去做。我需要一个培根芝士汉堡，另外多加一份培根，一份芝士，一份汉堡。啊，
2: 没食物了。
5: 等等，这里有个东西可以吃，我得救了。这是，
2: 这是蔬菜面包。
0: 1、2、3、4、1、2。
1: 准备好50英里的徒步旅行了吗？
2: 不，我不能再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了。
3: 我要找到食神，他在他的语音信箱里留下了一个地址。是的，我得把他找回来。
6: 哇哟呵！
3: 啊！
5: 哎呀，你好，台长先生。
3: 食神，我要你回来，继续你的工作。
6: 我得先离开这里。
3: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你不回电视台了？
6: 不，我明天就回去。只是此时此刻，我紧急的需要一顿自助餐。
1: 加菲猫，你的主意真是太棒了。
0: 这主意一直都很棒啊，因为我就是想出他们的家伙。
1: 我们庆祝一下吧，我会给你买你最喜欢吃的食物，加菲猫。
3: 乔恩先生，我很抱歉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1: 哦，没关系，台长先生，不如今天晚上
0: 别再犯错误了。
1: 今晚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吧。
0: 他又说了，
3: 谢谢，但是有些东西我不吃。你知道这些牛排里有多少热量，有多少克脂肪吗？
6: 我的意思是，那只闻上去还挺香的。
3: 或许吃上一口没有什么坏处。你知道胆固醇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吗？还有碳酸饮料。嘿，这东西是什么？还不错。乔恩，给我点蜂蜜。
1: 马上来。
3: 我想尝一下那个炸薯条，有番茄酱吗？
1: 马上。
3: 我怎么没有看见牛排酱？
1: 牛排酱，我去拿。
0: 这一切似曾相识，看来在未来几天我们还是没有食物可吃了。
3: 还有薄饼卷，我想要吃过去我妈妈做的那种薄饼卷。
1: 我去帮你妈妈找来。
3: 还有巧克力派。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2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对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

0: 十一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但是沃尔克先生，离付款日期还有几天时间，我正在等我老板的支票呢。
1: 我老板也正等着你的支票呢，乔恩先生，不要让我控告你哦。
2: 出于某种原因，乔恩的支票来晚了，那个家伙就过来催款了。
0: 你真的要控告我吗？就为了这么一点钱？
1: 我是名律师，乔恩，我的工作就是将别人告上法庭。听着，这就是我今天下午的时间安排：一点控告某人，两点控告某人，三点去拜访一下我的堂妹，三点半控告堂妹，四点停在超市门口买上一箱牛奶，四点半控告超市、奶牛场以及产牛奶的奶牛。
0: 不是吧？
1: 告诉我，乔恩，你为什么总是没钱？
3: 给你，乔恩先生，你的猫订的12份辣香肠披萨。
0: 你明白了吧？
4: 这是刚出生的熊宝宝，
5: 没我可爱。
4: 这是刚出生的企鹅宝宝，
5: 通通没我可爱。
2: 哎，你在抱怨什么？我给你吃面包皮吧。
5: 没我可爱，差太远了。
2: 好吧，那么再给一半面包皮。
0: 听着，伙计们，我需要去赚点外快，我要把车库卖了，我需要卖很多东西。加菲猫四处找找，找一些我想扔掉的东西，一些完全彻底没有用的东西。
5: 哼，完全彻底没我可爱。
1: 道森，把我的儿子送回家之后再把我送到法院。
6: 好的，沃尔克先生，您今天要控告谁？
1: 我不知道，但是我会找到的。
7: 爸爸，或许我们能一起做点什么。我的意思是你和我。
1: 我还有工作要做，杰克，而且我已经去看了你的篮球比赛了。
7: 是的，而且你要控告那位裁判。
1: 哦，那个人可能是我将要控告的乔恩，他好像在他的院子里卖东西。道森，停一下，否则我就控告你。
2: 我要卖掉尼莫，求求你了。
0: 或许这盏旧台灯能卖个3美元。
2: 为什么不让我卖掉尼莫？
0: 加菲猫，我要找更多废旧物品，你把这些东西都贴上价格标签，而且你要对价格有合理的判断。我信任你哦。
2: 就这样了，欧弟，你真正的价值是2美分。2美分，
1: 这么多的废旧
2: 2美分，
1: 我或许可以因此来控告。
7: 嘿，爸爸，你看那只乖巧的小狗，它太可爱了，而且它只要2美分。
1: 你想买它，儿子？或许我可以把价格谈得更低一些。
7: 求你了，爸爸。
1: 哦，好吧。乔恩，我要买这只狗。
0: 哦，很抱歉，沃尔克先生，欧弟是不卖的。
1: 不，他是出售的，他身上贴了个价格标签，而且我同意标签上那个价格，这是一个合法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购买合同。成交吧，否则我会控告你。我欠你2美分，你能找开这张100美元吗？哦，我需要一张收据。
0: 我知道他身上贴了价格标签，但这只是一个玩笑。
1: 一个玩笑？抱歉，乔恩，不过你已经在这只狗身上贴了价格标签，而且我儿子很喜欢它。我总是会尽量满足我儿子的要求的。
7: 是的，只要不占用你的时间。
0: 加菲猫，我们该怎么办？想想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来救欧弟吗？
2: 我在尼莫身上贴了1美元的标签。
8: 欧弟太可怜了，我一直都很喜欢他，他总是喜欢把满是口水的舌头伸出。

0: 它是只好狗。
1: 哎，小芝，你吃得完那块奶酪吗？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怎么了？
1: 因为乔恩不会再给我吃饭了，直到我想办法把欧迪找回来为止。
0: 等。
1: 小芝，你认为你们的老鼠网络能找到那只小笨狗在哪里吗？
0: 交给我吧，加菲猫，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1: 包括奶酪吗？
0: 我就随便那么一说。

0: 律师小巷247号，那是在小镇的另一头啊。对，没错，我是从一只上层社会的老鼠那儿打听到的。那么你准备怎么把奥迪救回来呢？我会策划一个完美的方案，希望我到时候能想出来一个。
1: 小伙子，如果我把它扔出去的话，你会捡回来吗？想去散散步吗？欧弟住的地方可真不错。如果你们非要问，我的确还没有想出完美的计划。
2: 哦，是你，你来是想把那只狗要回去，对吗？沃尔克先生给出了明确的指示，这只狗现在属于他的儿子 Jack。谈话到此结束。不，你不是跟 Jack 一起玩的那个小女孩，你还是那只肥猫。祝你愉快。
3: 嘿嘿，管家先生，先生，是我维多，这是送给那个小男孩和那只伸着舌头小狗的维多披萨。
2: 不，你不是送披萨的那个人，你还是那只肥猫。祝你愉快。
3: 不，你还是那只讨厌的肥猫。
1: 哎，这值得一试啊。 我说讨厌的肥猫，你逼我使用最先进的安全系统。幸运的是，它包含了一个令人讨厌的雪人弹射器。啊，乔恩需要这么一个东西，用这讨厌的弹射器对付那该死的讨债先生应该还不错。我不知道怎么做了，我不知道怎样去把欧迪找回来，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哪儿找的这些服装。哎，他们把二楼窗户打开了。
0: 好吧，这个计划并不完美，但已经很接近了。你并不想跟我做游戏是吗，小狗？很遗憾不能跟你做朋友，我爸爸永远没有时间陪我。你很想念你以前住的那个地方，对吗？嗯，那是你的家，来吧，我带你回家。
2: 看来那只肥猫好像已经离开了。
1: 现在去找到欧弟。
2: 不，他没有离开，他正爬向主人的房间。
1: 现在从管家那儿逃掉。

0: 不，我要去控告你，就这样。好吧，星期天见，妈妈。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会被控告的。
3: 非常抱歉，沃尔克先生，这只猫它破坏了安全系统，而且我发现小杰克不见了，还有那条笨狗也不见了。
0: 不见了？哼，很明显他们会去哪儿。把我的车开出来，道森，还有你，猫咪。

0: 跟我一起去。
1: 我做什么都不顺利，就算是卖掉车库，我还是没有足够的钱去还清账单。加菲猫不见了，而且我永远见不到欧弟了。或许不是永远。哦，欧弟，你回来了。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2: 你们必须得分开了，他们不会让你在监狱里养狗的。
1: 沃尔克先生，
2: 我光明正大地买下了这只狗。
1: 爸爸，
2: 待会儿再说这个。你把它偷回去了，我现在要报警，并且以盗窃小狗的罪名指控你。
1: 但是爸爸，
2: 安静，杰克，别让我控告我自己的儿子，我会那么做的。
3: 如果我必须的话，我一定会控告你的。
4: 哎，让这孩子说句话吧。
1: 爸爸，这条小狗是我还给他们的。
2: 为什么？我以为你想要那条狗，你到底想要什么，儿子？为什么他不回答我？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管是什么，我都可以买给他。
1: 一条狗是不错，但狗不是父母的替代品。
2: 哦，是的，我想你是对的。
5: 沃尔克先生，你要求我提醒你，你要控告的这些人，
2: 他们可以等一下，道森，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待在一起。跟儿子做些什么呢？打球，看电影，
6: 做什么都可以。
2: 乔恩，你欠我的那张支票，别担心，我们一起想办法。还有，谢谢你，
1: 谢谢你。啊，我还是得想个办法来赚点钱。我知道，我知道，你一直建议我把尼莫卖了。不，哼，很抱歉，加菲猫。你还有什么主意吗？
4: 我们可以把他放走，然后控告那个带他回家的人。我们可以赚几百万，告诉你，我们可以赚几百万美元哦。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3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3岁了。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你加菲猫，我答应过 Lisa，
1: 今晚就和他单独在一起。此外，还记得吗？上次捣乱之后，你就被禁止进入维多披萨店了。哼！我们不能放弃，等着。 这是吸盘，我一直留着紧急情况时使用的。比如现在，看上去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紧急了。给你，像我一样，一个爪子上带一个。乔恩，为什么他被禁止去维多的披萨店呢？
2: 大概是因为蹦极绳的恶作剧。让我想想，这是八号台点的一份意大利肉酱面。
0: 一份干酪鸡肉通心面。一盘马瑞纳拉细棉条。嘿，其他的话都去哪儿了？
3: 玛瑞纳拉酱最美味了，我做料理的时候总是能全心投入。后来他们从马瑞纳拉酱里把维多拉了出来，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之后他就禁止加菲猫去他的餐厅。事实上，他禁止所有的动物进入，我甚至都不能带欧迪去。
0: 所以我想，我们一会儿在维多的店里是看不到加菲猫和欧迪的。
3: 他们没机会再去了。
1: 这是你们的乔安先生，这是维多专门为两位做的千层面。嗯，它闻起来很完美，因为它本来就是很完美的。哦，维多的千层面那么近，但是又那么远。千层面看起来是多么的美味啊！这完全是在折磨我。怎么能让他们吃光所有的千层面呢？ 让我想一想，我觉得总会有办法的。这就叫思考，欧弟，你也应该试着思考一下了。哼！别抱怨了，我知道你妒忌我的这双美腿啊。
2: 我非常欢迎您来到我的餐厅，乔安先生。只要您不带您的猫来，
4: 我告诉过加菲猫，让它待在家里。它很顺从我，因为我很坚定，而且，您把您的小宝宝带来了，它们多可爱呀！加菲猫。
0: 你说的那个帅猫在哪儿啊？我马上就带你回家，然后把你锁在地下室里，直到你……
5: 乔恩，真是高兴啊，居然在这里遇见你。贝克先生，这么巧，Lisa，
0: 这是贝克先生，我在杂志上画的漫画就是他发行的。我很高兴见到您，贝克先生。哦，你知道吗，乔恩，我总是在想，你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画漫画？你要解雇我？
5: 之前想过，但是当我看到你有个美满的家庭之后，
0: 是我以前看错你了？家庭就是社会的根基，我喜欢雇佣一个有美满家庭的人。你们结婚多久了？
5: 哦，结婚哦不，我们已经结婚了，结婚多久了，亲爱的？
6: 五年。
2: 五年，十年。嘿，我也记不清我结婚多久了。重点是你们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维多，再拿点千层面来，马上就来，乔恩先生。我才知道乔恩先生有孩子了。其实我不想说，但是右边那个，他看起来有点像条狗。维多千层面马上就来。
7: 柠檬，你要干什么去？
8: 和以前一样去做一个面部美容。嗯，
2: 维多店里的味道真香。
3: 那是当然，真想尝尝那些美食啊。
4: 这边，我的观众们，你们绝对会喜欢今天的节目。
5: 乔恩，告诉他们真相，告诉他们我们并没有结婚，这些也不是我们的女儿。
0: 可她是我的老板，她觉得我这样很好，有老婆有孩子。
4: 热爱食物的人们，我是大家喜欢的美食评论家帅哥食神。现在在维多的披萨店里给你们带来现场直播。如果您酷爱吃千层面和披萨，那么维多店是你最佳的选择。
6: 嘿，食神先生，看我的，二号台要的更多的意大利面。
4: 哦，让我们看看是谁在二号台享受盛宴。
3: 哦，我喜欢一个男人有足够的爱心，把自己的孩子们养得很好，他们看起来很有食欲。
2: 那不是加菲猫吗？
3: 对，那就是加菲猫，它无论发出什么声音我都听得出来。真好吃，我也想吃。
2: 我们需要衣服和假发装扮一下，但是哪儿才有呢？
3: 为了能吃到意大利菜，我愿意做任何事。
2: 哼，我真不敢相信，这样我就更加可爱了。
3: 这位是乔恩先生，他是个漫画家，正在我的杂志社工作。
7: 哎，你好，乔恩先生。
3: 啊，还有这位是他的夫人 Lisa， 还有两位漂亮的千金。
2: 嘿，让我们也吃点东西吧。嘿，让我们也吃点东西。
3: 原谅我，他们有四位漂亮的千金。
8: 乔恩。和你的夫人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9: 都给结婚了，还有四个孩子。
10: 哦，孩子他爸，电视上说乔恩不仅和 Lisa 结婚了，他们还有四个女儿。
11: 为什么我们的女儿没告诉我们她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四个孩子？
7: 乔恩，你经常和你的夫人还有四个可爱的女儿来维多披萨店吗？
10: 乔
5: 恩，这场闹剧该结束了。如果你不告诉他们事实的话，那么我来说。
7: 我有些事情想告诉你们，关于我的夫人和女儿们。
1: 你们注意到没有？乔恩撒谎的时候，脸会变得跟维多的番茄酱一样红。
2: 我还想要肉丸。
3: 我还想要六个肉丸，还有更多的蒜蓉面包。
6: 我简直不敢相信，乔恩的女儿们居然比加菲猫吃的还多。
7: 有什么想说的吗，乔恩先生？
3: 好吧，你们知道的，我为贝克先生工作。
12: 他确实为我工作，他美满的家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后我将重点提拔乔恩。
2: 给我张纸巾。太糟糕了，我的衣服上面全部都是马瑞娜拉酱。
6: 我的妈呀，这是啥呀？该死的猫！天哪，还有一只该死的狗，还有一只该死的猫，还有你。
1: 好久不见，我还能要一份意大利香肠披萨吗？
6: 全部都滚出我的餐厅，都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1: 你能演示一下怎么滚出去吗？
12: 乔恩，你的女儿们怎么是猫咪和狗啊？
7: 让我解释一下，贝克先生。糟糕，我不知道该怎么。
5: 真相，乔恩。
1: 女士，儿童优先，尤其是打扮得像儿童的猫咪。
6: 千万别落在我手上，死肥猫。
4: 小心点儿。太可怕了，他们毁掉了我的节目。
6: 出去，你们全都给我出去，再也不要来我的披萨店了。
7: 贝克先生，Lisa 不是我的夫人，这些很明显也不是我的女儿们。 我很抱歉让你误会了。
12: 乔恩，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有趣的事情，把这个故事画成漫画给我，我会给你奖金的。
5: 看吧，乔恩，你保住了你的工作，事情并没有变得糟糕。
1: 我们也不用穿成这样了。
7: 我想所有的事情都还不错啊。
1: 可是我们还没有吃甜点啊。
13: 差点忘了，这是你女儿们消费的账单，结清账单后你们再也不要来我的餐厅了。
7: 看起来麻烦还是有的。
1: 我们仍然没有吃到甜点啊。
5: 或许过几天维多就会忘了呢，他总是这样的。
7: 你是对的，但是现在我只想放松一下，不想任何人来烦我。
10: 恭喜你们结婚了。
14: 恭喜你们两个结婚了，我知道你们很幸福。
11: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7: 听着，让我解释一下，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抱歉。
1: 哎呦，我的结婚蛋糕，
7: 让我解释一下，
1: 我们的甜点。诺，不不不，那对小人是塑料做的，让我来处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8: 来来来，
9: 健康吃点啊！
10: 改食因爱而生。
11: 文件这么大，
12: 这网速都五
1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能啃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9: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8: yeah! ！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

0: 啊，嗯，
1: 哎，嘿，嘿嘿，小头爸爸，我想好生日礼物要什么了。

0: 我要这个。
1: 好啊，没问题，我给你买啊。
0: 真的，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机长碰拳见刀手。

0: 程序呢。
1: 哎，小兔爸爸，我跟你说个事儿。小气。
0: 嘿。哎呦，大头儿子肯定又乱动我电脑了，程序分乱了。
2: 你怎么还不去睡觉啊？我跟你说话呢，没听见啊？
0: 是。
2: 不睡觉，身体怎么排毒？瞧你这脸色。快去睡觉啊！
0: 好好好，马上马上。味儿不错。
2: 哟，你怎么一晚上都没睡呀、啊？家长开放日可不能迟到了哟。哎，对了，儿子生日你没忘吧？这样，我带儿子先走，你买蛋糕，生日惊喜啊。
0: 对对对。还好发现的及时，还得重新运行。
3: 围裙妈妈，小头爸爸不一块来吗？
2: 别担心，他一会儿自己过去。

0: 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了。
1: 到这边来。
2: 来，这是你的。
3: 谢谢老师。
0: 哎呀，快点儿。
4: 来了来了。
5: 这位爸爸是武术教练。
6: 拳有形，法之无形。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7: 嘿，看我爸爸多厉害！
0: 啊，这算什么本事？我爸爸才厉害呢，他是大科学家。
1: 哼！啊，伟俊妈妈，小偷爸爸到哪儿了？
8: 别着急，他马上就来。
5: 让我们有请小偷爸爸。
3: 你爸爸呢？
0: 他马上就来。
9: 哎呦，坏了，迟到了，迟到了。
5: 那我们先有请下一位家长吧。
0: 这，
10: 去年我们成功将探测器送上了月球，你们看到的这些图片是月亮的背面，第一次被拍摄到。
1: 快接电话呀，小头爸爸。
11: 看儿子，
12: 哎，真好啊！
13: 是啊，
0: 委屈妈妈，我到门口去等小头爸爸。
8: 你先坐下，别吓跑，相信你爸爸，他一定会来的。
0: 小头爸爸。
3: 好了，
0: 你干嘛啊，棉花糖？
3: 你已经加入我的宝贝聊天群了，和群里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0: 我烦着呢，你自己去玩吧。
10: 我希望下一批登上月球的就是你们。
14: 我爸爸厉害吧？他说会在太空跟我通电话，还直播呢。
3: 你不是说你爸爸很厉害吗？吓得躲起来了吧？
0: 才不是，等我爸爸来了，你们的爸爸才会吓得躲起来。
5: 有请下一位爸爸。
1: 我儿子在学小提琴。
5: 现在有请下一位。下一位上场的爸爸是
1: 这个爸爸。
5: 今天的职业演讲活动到此结束。
8: 大头儿子快看，你爸爸。
9: 等一下，还有我。
0: 小头爸爸。
9: 大头儿子，
8: 别讲了。
9: 孩子们好，我是小头爸爸。
3: 那就是你爸爸。
9: 我要说什么来着？
3: 有点意思。
15: 看吧，还是我爸爸厉害。
9: 那我就给大家讲讲 AI 程序。我现在的工作是将 AI 程序应用于城市规划。现在 AI 已经应用到咱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8: 小头爸爸真是太帅
9: 了。大到城市建设，小到智能家居系统。
3: 机器人。
9: 都是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要破解这个谜题啊，首先应该了解计算机的语言，就是零和一。比如我们说你好，在电脑看来就是00011，再见就是01010000111，谢谢就是101100001。

0: 这就是和人工智能程序的交流方式，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大头儿子，你怎么没有叫你的朋友一起来过生日啊？
1: 幸亏没叫他们来啊！哎，大头儿子，今天爸爸虽然迟到了一小会儿，但是整体表现还不错吧？哎呀，怎么了这是？
0: 嘘，大头儿子，来多吃菜啊！维珍妈妈，我不爱吃胡萝卜。 小孩子不能挑食，胡萝卜赛人参。
1: 不是白萝卜赛人参吗？哼，哎，
2: 我吃饱了。
0: 等等。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1: 生日礼物呢？
0: 马上知道。大头儿子，生日礼物你还没有看见呢。是你最想要的东西啊。
2: 小托爸爸的包裹，请在这里签字。
0: 好。谢谢啊。当当，大头儿子的超级生日礼物。
1: 大头儿子，快打开看看。
3: 我的超级摇滚吉他。
0: 又怎么了？
1: 大头儿子，
3: 我想要个吉他。
0: 有什么区别吗？这多可爱啊！
4: 叫你说话不算数。
5: 大头哥哥，我们来聊天吧。23333，我忙着呢。886。对。
1: 来抬抬脚。大头儿子，那儿我刚脱过。
3: 委屈妈妈，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啊？
1: 我知道你对爸爸今天的表现有点失望，但是
3: 他说话不算数，还在学校那么其他的爸爸都好酷啊。
1: 大头儿子，并不是所有的酷都能从表面上看出来。你爸爸没上过太空，也不会武术，而且我也搞不懂他在忙什么，但是妈妈就很佩服他那股爱钻研永不服输的劲儿，凭这点他就很酷啊，你说是不是？
3: 也许吧。
1: 好了，别郁闷了，给你爸爸送杯水去，他现在需要你。
3: 我就是想让小头爸爸比其他的爸爸更酷嘛。小头爸爸，我给你送水来了。

0: 小豆爸爸，给你水。
1: 谢谢大头儿子。哎，你来的正好。哎，我要给你个惊喜。哎，是专门为你设计的。
0: 你要送我一堆字母和数字，
1: 还有运算符，这是后台程序了。切换到智能模式，你马上就会明白了。嘿嘿，哎，这就是我正在做的 AI 程序，可以根据用户需求来实现定制化。哎，你可以先试试建造功能。

0: 比如建个垃圾桶，它可以帮助你进行垃圾分类。
1: 请问你是什么垃圾？
0: 先不管垃圾分类了，咱们先试试定制功能吧。嘿，这是大头儿子。
1: 你好，大头儿子，让我好好看看你。你喜欢什么？
2: 我喜欢糖果，我还喜欢玩，我也喜欢宇宙飞船，还有吉他。
1: 下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
0: 这是 AI 在对你进行采样学习，之后就可以为你建立档案了。
2: 没劲，原来是份调查问卷，和学校里的差不多。
0: 大头儿子，你别走，别走，别走，
2: 我看了没意思。
0: 你听爸爸说。小心！哎呀！大头儿子，你这孩子，你到底想干什么？你，
3: 小头爸爸怎么停电了？
0: 来了来了，就是10110000111。好几生日礼物。
1: 你想要什么？
2: 我想要一个完美的爸爸。
0: 大头儿子，对不起，爸爸让你失望了。爸爸保证一定会给你想要的吉他。爱你的小头爸爸。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0: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门槛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时间，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

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楚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政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欢迎你，大头儿子。

0: 戴好头盔，小伙子。
1: 这难道是银河守护者游戏？
0: 不，这个世界可比游戏更厉害。准备好了吗？咱们要给它点颜色看看。
1: 看我的。
0: 干得漂亮，小伙子。
1: 小头爸爸。
0: 没错，我是你的爸爸，准确的说是完美爸爸2.0。
1: 完美爸爸。

0: 起来玩吧。
1: 我们要去哪儿啊？
0: 闭上眼睛，你马上就知道了。
1: 是唐人。
0: 喂，这边。
1: 好嘞。
2: 这是乌龟啊。
0: 快点，大头儿子。
2: 哎呀，你倒是快点啊，走啊。
1: 我来了。嘿嘿，
0: 不错呀。
1: 快来呀。这里实在太美了。
0: 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1: 就叫糖果海。
0: 好。

0: 他儿子。
1: 这就是我想要的吉他。
0: 啊，现在属于你了。台下的朋友们，跟着我，一起来。
1: 你是大明星。
0: 你也是啊。
1: 这个我不会呀。
0: 你可以的，大头儿子。
2: 什么情况啊，阿花？阿花，我昨天费了好大劲才收拾好的。给我去外边站着。
3: 看到大头儿子了吗？他不在房间啊。
2: 他是不是去厨房找昨天买的吃的去了？
3: 楼上楼下都没有，也没有在厕所。
2: 他会不会去找棉花糖玩去了？哎呀，阿花，你干什么呀？
0: 我们到家了。
1: 什么都没有，这里一点都不好玩。
0: 只是目前什么都没有，因为这里是一切的开始。
1: 一切的开始。
0: 你可以尽情发挥想象，创造属于你的一切。你想要什么？
1: 我想住在太空舱里。
0: 没问题。

0: 航天飞机！
1: 你怎么做到的？
2: 这里是程序模拟出来的虚拟世界，一切都是为你设计的。
1: 好棒啊！
2: 你还满意吗？
0: 宇宙漂浮椅。
1: 怎么没有床啊？
0: 大头一号升空，太酷了！
1: 我记得原来这里是我和小头爸爸的照片。
0: 好帅啊！全新的家，完美！
1: 小强，你居然活了，真是太酷了！
2: 看来他很喜欢你啊。
3: 你确定吗？
0: 你干嘛？
2: 这里的一切都在等你创造哦。
1: 我的家也太普通了。
0: 太棒了，出发。太酷了。
2: 现在轮到你了，伸出你的手指吧。
0: 我

0: 世界好吗？准备开始，这里是我的世界。去
1: 那边。
0: 大头儿子是我。
1: 这个房子不是我编的呀。
2: 哦，停！
1: 怎么了？
2: 没什么，这边好像不好玩，看那边。
1: 啊？前进！
3: 大花，你怎么了？我绝对不允许你在我的厨房捣乱！哎呦，我跌倒远点！
4: 小头爸爸，
3: 来了，找到了吧？
4: 我刚给棉花糖家打过电话，大头儿子今天没去过。
3: 先别慌，我去公园找找。
4: 还是我去吧，你再打电话问问其他邻居。
0: 嘿，好像有用不完的时间，让恐龙学会讲我的语言。

0: 升级了。
1: 你开心就好。
2: 你是最酷最完美的爸爸。
0: 你怎么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就是想抱抱你啊。
1: 抱抱？
0: 每次我和小豆爸爸特别开心的时候就会抱抱。
1: 开心就会抱抱？
0: 对呀。

0: 来吧。
1: 怎么又来了，阿花？哎呀！哎呀！哎呀！阿花，别添乱了，都输了不能在书房捣乱。

0: 重新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1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绿洞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8: 我找到春天啦！
7: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9: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10: 哇，
9: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2: 我也要吃
13: 山楂来喽！
1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1: 好吃。
15: 来来来，
16: 好好吃点啊！
17: 钙石因爱而生，
1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

0: 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3: 妈妈你回来了。
1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6: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我怎么感觉刚才好像被吸进电脑里了？那边怎么像我们家小区啊？草莓味的。大头儿子，
1: 前进！
0: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2: 小头爸爸，停下！你怎么来了？
0: 大头儿子，我和你妈妈都快急死了，你没事吧？还好。对了，这是哪儿啊？你是怎么进来的？
3: 这里是我和大头儿子一起建立的虚拟世界。
0: 这个人是谁呀？
2: 他是完美爸爸。
0: 完美爸爸，
3: 没错，我就是大头儿子的完美爸爸。
0: 你是我设计的 AI。 太完美了。好健壮的后背呀、好结实的胳膊，好平坦的腹部，反应神经还这么敏感，我设计的 AI 程序成功了。
3: 你就是那个连吉他都不给儿子买的人？

0: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对了，我是带你回家的。我记住你了，我好好研究一下。大头儿子，咱们走吧。够呢！大头儿子说他还不想回家，你没听到吗？
1: 哼！
2: 可是你妈妈还在担心你呢。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在这里玩得可开心了。
0: 难道你不想让他开心吗？
2: 大头儿子在这里玩得可开心了。
0: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3: 先回去，
2: 告诉围裙妈妈我很好，我再玩一会儿肯定回去。
0: 这里有大头儿子想要的一切，你可以放心的回去。
3: 把大头儿子一个人留在这儿，我怎么能放心呢？
2: 有我在，我是大头儿子的完美爸爸。
0: 完美爸爸。
2: 你这不是程序？对，应该是程序模拟出的虚拟形象。我才是大头儿子最称职的爸爸，你自己回去吧。
0: 没时间和你多说了。
2: 等我出去再好好修改你。我不会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我现在就修理你。

0: 老公，你是不是太累了？现在还拦截了我的指令。谁？我。啊，是另一个我。哎呀，不信你挖花。可是已经这么晚了，我再不回去的话，微君妈妈会不会发火呀？可是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没去看呢。还有什么我没有玩过的吗？我们可以一次性把所有好玩的东西都玩一遍，只要几分钟，很快的。
1: 我想想，你一定会喜欢的。你觉得怎么样呢？你一定会喜欢的。而且这个问题把我儿子吸进电脑里了，你替我说呀，王经理，我不累，我很清醒。花，你别捣乱。不，我不只说你，我没捣乱，你听我解释。110，我要铃了，我要报警，我儿子丢了，我老公疯了。对，我儿子差不多一米高，脑袋很大。
2: 要是每天都能过节就好了，这太容易了。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一天过遍所有的节日，怎么样？所有的节日。这是元宵节，会有好多漂亮的花灯。太美了。好舒服。

0: 大头儿子，我们该抱抱了。光抱抱没意思，现在应该击掌、碰拳、剪刀手。嗯，这才是咱俩庆祝胜利时的秘密手势。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目的，这可是咱俩，算了，当我没说。背你吧。
1: 大头儿子，对不起，爸爸让你失望了。爸爸保证一定会给你想要的吉他，爱你的小头爸爸。
0: 大头儿子，快来呀！好大的月亮啊！嘿，月饼。
2: 这可不是一般的月饼哦，你仔细看看。
0: 这不是咱俩吗？好香啊！又是无人的，
3: 你们俩可别把月饼都掰开了。
4: 我这是带黄的。
0: 我要。
4: 生气可就吃不到喽，好孩子。
0: 谢谢你，我真的很开心。不过我该回家了。
2: 你真的要走了吗？
0: 不然我的爸爸妈妈会担心的。但我还会回来的。我能跟你抱一下道别吗？这个拥抱很不错哦，你进步了。
2: 因为我是你的完美爸爸了。闭上眼睛，想象着你要去的地方，很快你就会回到家了。再见，大头儿子。
0: 再见，完美爸爸。回家了。我回来了，
4: 大头儿子。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0: 好香啊，
3: 厨房里还有好多你爱吃的菜呢。
4: 你后来探险怎么样？
0: 简直太酷了，我看见了天上飘的灯笼，还有龙舟，还有超大的烟花。
4: 虚拟世界真是个好地方，我还真搞不明白你怎么还想回来的。
3: 别着急，先吃饭。大头儿子，来，多吃点。
0: 又是胡萝卜，最讨厌了。
3: 对不起，大头儿子，我忘了你最讨厌吃胡萝卜。来，多吃点肉。
4: 要不要先来一块巧克力蛋糕啊？
0: 伟君妈妈不让番茄吃甜食，她会骂我的。
3: 没关系，儿子，你想吃就吃。
0: 真的吗？
3: 你开心就好。来。

0: 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1: 三岁了，
12: 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6: 海是大大的，
1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8: 户外活动向远眺，
17: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这里是位于苏轼故乡四川省眉山市东苏区的中国泡菜博物馆，这是国内首家以泡菜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进入馆内去听，一幅巨大的壁画《中华邹源图》，像是一张泡菜的超级说明书。邹是古人对泡菜的称呼，坛子上的鸡也是泡菜在古代的曾用名。图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颗泡菜。

受到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状态。是谁发明了好吃又下饭的泡菜呢？传说啊，是拥有800多岁高龄的彭祖，他曾用盐水发酵果蔬，把它们做成了蔬菜，所以人们称呼他为蔬神，也就是泡菜之神。历史上泡菜的起源应该更久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之一，勤劳的远古先民把蔬菜用渍或腌的方法保存起来，这就有了泡菜的1.0版本。在中国泡菜博物馆，不仅有各种泡菜制作场景，还有让人香味溢出屏幕的泡菜食物。在四川人眼里，万物皆可泡，而一个适配的容器绝对是制作泡菜的风味保险箱。从早期的陶瓮，到后来的双城罐，再到如今的泡菜坛，有袖珍版，有量贩版，有极简风，也有艺术范，有青花瓷的，也有带有熊猫印记的限定款。这场千年修炼记见证了四川人对于美食的执着与热爱。快来中国泡菜博物馆泡一泡吧，奇趣博物馆。

这是怎么了？

0: 我们被虚拟世界入侵了！大头儿子，来快点，行吧？大头儿子，你不是我的小头爸爸。委屈妈妈也不会是这样的。
1: 他一定不会让我再犯前吃蛋糕。我没回家，对不对？这就是你的家呀，大头儿子。我是你的完美爸爸，我们永远在一起不好吗？我们先玩什么呢？弹吉他。
2: 击恐龙还是坐着飞船上月球？
0: 不要！我不想再跟你玩了，你骗我！我要回家，就现在。
2: 你怎么可以离开我？完美爸爸和大头儿子要永远在一起。
0: 你要干嘛？别过来！
1: 我的程序指令不许你离开。
0: 你吓到我了。
1: 你能不走吗？
0: 我可。
1: 可以吧？只要你别像刚才那样。太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只有你和我。
0: 一想到要失去你，我知道了。你一定最想玩《银河守护者》，对吧？但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会想我的朋友们。
3: 见不到他们，我会不开心的。只要你留下，怎么样都行。我可以和棉花糖再聊天群发消息吗？棉花糖是什么？大头哥哥，昨天你拒绝我的游戏邀请，哼，比我大一半就了不起了。伙伴们，你们觉得怎么样？不同意，同意，不同意。
0: 你同意，我听错了吧？哎呀，拜托，棉花糖，快点回信啊！
1: 你们大伙儿能来，我十分开心。小兔，我和你说，艺术体操虽然好看，可是很辛苦的，每天都要撑腿，好疼的。什么？
0: 怎么了？没什么，我正和棉花糖聊天呢，好开心呀！
1: 大头儿子。 我想认识你那位棉花糖小朋友。不好吧，我们正聊天呢。但是我特别的想看一下，可以吗？你们聊，爸爸还有点事儿。
3: 哈哈哈哈哈！你太天真了，惨抱歉，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4: 糟糕，他切断了所有访问路径。
3: 他还真厉害呀！
5: 我知道，他是我亲自编写的程序。
3: 阿姨好，大头哥哥在家吗？
6: 抱歉，棉花糖，他现在不在。
3: 可是他刚给我发消息，让我来找他呀。
4: 小兔爸爸，看儿子有消息了。什么？看这里。995是什么意思？995什么意思？那就告诉你们吧，这是我和大头哥哥约定的密码。要是谁有麻烦了，或者被困在家里不让出来玩。 就发995995。
5: 棉花糖，大头儿子是怎么把信息发给你的？
4: 他在我聊天群哦。我现在可以去找他玩了吗？
2: 恐怕不行啊，大头儿子被困住了，借我你的平板电脑用一下。啊，
3: 哎呦，那他明天能跟我一起玩吗？
4: 明天恐怕也回不来了。
3: 看来大头哥哥这次犯的错可不小啊。
2: 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进入城区了。
5: 快点儿，快点儿啊！
2: 咱们在红树林见面。
5: 小头爸爸，红树林。
0: 我准备好一起玩了。
6: 太好了，儿子，你想玩什么？银河守护者。
0: 哎呀，这些我早都玩腻了。
5: 我们玩捉迷藏吧。
6: 捉迷藏？
0: 你从一数到五千，我呢去找个地方藏起来，你数完了就来找我。
6: 听起来得数很久啊。
0: 小头爸爸总是和我这么玩，他有的时候能数到六千呢。
6: 不就是五千吗？我能数到一万。
0: 好呀，那我们开始吧。
6: 一二三，
0: 你得蒙着眼睛数才行。
6: 好的好的，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0: 不行不行，你这样数太快了，你要按正常速度数。
6: 好的，一二三四五六，
0: 不能偷看。
6: 七八九。
7: 大头儿子，你要出门吗？
5: 嘘嘘嘘，你念个三字经给我听听。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6: 十五。
7: 狗不叫，
5: 别停，
7: 犬难牵，叫之道，鬼已专，戏梦。
2: 我儿子有救了，我现在可以通过你的 IP 进入程序。文轩妈妈，你来负责输入一串简单的数字序列，然后按下退出 ESC 键，这样我和大头儿子就能从通道回来了。
4: 一串简单的数字序列，
2: 3.14159265895897932386，很好记吧？圆周率小数点后只有20位，这就是后门的密码。
0: 红树林，
6: 316。
0: 红树林，
6: 1024，1025。
0: 就是这儿了，
2: 我帮你把它记下来。对，还有 ESC。好的，要开始了。
3: 要从这么小的屏幕钻进去啊？看来我真的要有新的平板电脑了。
2: 大头儿子，我来了。
4: 你儿子一定要安全回来呀！
0: 小头爸爸，
2: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
2: 大头儿子。那个家伙有没有伤害到你啊？
0: 那倒没有，但是我一说离开，他好像就变了似的。我不想待在这里了，咱们赶紧走吧。
2: 好。
8: 有人在家吗？我来借点料酒。
4: 来了来了，
0: 我以为你会带着好多警察叔叔来救我呢，就你一个人吗？完美爸爸可厉害了，
2: 我还能怕他吗？我可是个工程师。但是我们得先找到控制中心。
0: 控制中心？
2: 这里的人工智能已经失控了，我需要在那里夺回程序的控制权。
4: 怎么样了，棉花糖？
3: 还没消息呢。
4: 这个王阿姨真是的，非得这个时候来借料酒。
8: 文轩妈妈，还要借点酱油。
4: 来了来了。给。这个不能给你。
8: 想起来了，蒜也没有了。
4: 好吧，你等着。给大蒜，还有辣椒油和醋，这回齐了，全拿走，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吧。

0: 等等，该往哪边走的？嗯，虽然这里的建筑风格很不成熟，但设计原理总该是相通的呀。
1: 哎呀，你干嘛呀？快走吧！
0: 控制中心有源代码，它不会消失，也不会改变。嗯，
1: 我记得那边有个奇怪的房子。
2: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你在哪儿？大头儿子，我看见你了。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3: 请按那边投放垃圾。
2: 你赢了，儿子，出来吧。
0: 这就是控制中心了，从这里呼叫文轩妈妈开启通道，我们就能回家了。
1: 哎，奇怪，怎么没有门啊？
2: 喂，你见到大头儿子了吗？
4: 养不教父，
2: 我是问你大头儿子。
4: 教不严，师之惰。
1: 哇，酷，小头爸爸，你可以啊。
0: 那是
2: 你赢了，大头儿子，出来吧。不管你躲到哪儿，快出来吧，让我看看你躲到哪儿吧。
1: 小头爸爸，你真像个科学家呀。
0: 什么叫真像啊？就是好吗？儿子，你别忘了，人工智能的背后是无数充满智慧的人类，掌握科学原理的人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1: 这么酷的东西怎么不在家长开放日讲呢？
0: 我以为这么简单的东西没人会感兴趣呢。
1: 我那些同学要是看到了，肯定会崇拜你的。
0: 我已经用控制中心的权限打开了通道指令，只要文轩妈妈输对了密码，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2: 大头儿子，你真淘气，怎么躲到这里来了？看来咱俩的完美世界来了位不速之客。
0: 你才是不速之客，我很快就会带我儿子离开这儿，只要我一出去，马上就把你删除。
5: 不用
6: 着急，文轩阿姨来消息了。
7: 哎呀，多好意思啊！要不一会儿我包好饺子也给您送点吧。阿花怎么了？挺喜欢我的呀。
6: 文轩阿姨，快来快来！
8: 来了来了。
9: 好紧张，密码可真长。哎呀，怎么看不清了？不管了，先输入再说。3.14159265398979323846。有20位了。太好了。不对，好像还得摁个什么键来着。
1: 你确定刚才的操作都是对的吗？
0: 相信我，儿子，一会儿咱们就可以见到妈妈了。围裙妈妈，
1: 围裙妈妈，
0: 你怎么进来了？
1: 我围裙妈妈，
9: 儿子，大头儿子，
0: 这是怎么搞的？你有没有输对密码口令啊？
9: 我没输错呀，最后按回车键，对不对？
0: 哎呀，错了，不是回车，是退出键。
2: 哈哈哈！看来你们并不想离开这儿，还又来了几个。
0: 这是
6: 大头哥哥，你两个爸爸要打起来了。
2: 我是大头儿子真正想要的爸爸，比他更完美。
1: 才不是呢，我爸爸
5: 也挺好的。
0: 你这个冒牌货，不要以为长得像我就是我了。
8: 说得对，就算你发型确实不错，但是我还是喜欢呆头呆脑的小头爸爸。
0: 呆头呆脑，老婆，在外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2: 都给我闭嘴！
0: 不，你现在只是出了问题。如果你放我们出去，我保证把你修好。毕竟是我创造了这个程序。
2: 没错，是你创造了这个程序，但你在这里就得听我的。虚拟世界的一切都由我掌控，而不是你。我的程序现在确实有问题，里面出现了错误，那就是你们。我要，
0: 你过来，
2: 我要把你们全家都从我的程序里删除掉。
6: 等一下，你不要搞错了，我可不是他们家的。不过呢，我是大头哥哥最好的朋友，对吧？
1: 棉花糖，
6: 阿花说他也是。
8: 阿花呢？刚刚还在。
6: 在那边。
2: 你们一家现在应该害怕了，怎么还关注一只鸡？能不能严肃点儿？
0: 这家伙手上有个控制程序的魔方，我要想办法拿到它。

0: 做个选择吧，大头儿子。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继续陪我，那么其他人我会把他们送回家；但如果你不愿意，那所有人都别想离开。
1: 不可能，我们一家人要走就一起走。
2: 对，如果非要留下一个人陪你，那就我留下。
0: 哼，
1: 留你有什么用？我只要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
1: 大头儿子，
2: 千万不要犹豫，我们一定能够回到真实的世界。
0: 还磨蹭什么？快选择吧！
1: 别听他的，你不能选。
0: 不选
2: 你们就都留下。
1: 小头爸爸都是因为我贪玩，才害大家回不了家。我也没想到会这样，不知道爸爸妈妈为我做了那么多。
0: 这并不是你的错，大头儿子。
1: 是爸爸没能耐，不完美，让你失望了。我多想当个好爸爸。
0: 你是个好爸爸，儿子。
1: 小头爸爸，哼！等一下，完美爸爸，对不起，爸爸妈妈，你们回家吧。
0: 大头儿子，你在说些什么呀？
1: 大头儿子，你想干什么呀？
0: 我。
1: 完美爸爸，我们现在就去玩吧。哈哈，
3: 听见了吗？我的儿子想和他真正的爸爸一起玩了。
0: 大头儿子，
4: 大头儿子，你不能留在这里。
3: 你想去哪里玩啊？我们现在就走啊。
1: 等一下，先把他们送回去。
3: 嗯，我想到个更完美的解决方案。
1: 哎，你要做什么？
3: 他要是出去了拔电源怎么办？刚刚还说要把我删了，而且我不想你再有另一个爸爸了，我要清除他们。
1: 啊！你骗我！
0: 大头儿子！啊！
3: 和我一起永远留在虚拟世界难道不好吗？没有作业，没有家务，没有胡萝卜，也没有人唠叨你，只有游戏，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吗？
0: 大头儿子，小心！
3: 大头儿子，你对我动手！
1: 不许你伤害我的爸爸妈妈！
0: 离我儿子远点，有本事冲我来！
3: 魔方呢？
0: 我猜你是找这个。
3: 我的魔方还给我！你们别想逃出去！
5: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6: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 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多共分享心，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1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7: 直播间好多人呢，
18: 你可不能卡。
1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2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3: 你好，大自然。
24: 你好，伙伴。
25: 你好，银河。
26: 你好，梦想。
2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0: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
2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

0: 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们现在去哪儿？
1: 控制中心。这里也不是。
0: 什么情况？哎，怎么消失了？
1: 怎么没了呢？
2: 我就知道你们会来这儿。控制中心已经被我删除了。
1: 他在撒谎，控制中心是有源代码的，是不可能被删除的。
2: 那你们也休想找到。
0: 怎么会这样？
1: 别急，让我试试。

Huh?

好吧。

0: 我们要去找小鲸鱼。可恶，你在干嘛？还不快点清除他们！ 碍事的家伙，给我消失吧！
1: 小鲸鱼，
0: 只要把他们一家删除，我就把小东西还给你。

0: 什么控制我的？我才是真正的控制者，我就是魔方，魔方就是我。
1: 你们快跑，我来控制他。
2: 小头爸爸，
0: 一个大人保护不了自己的孩子。
2: 不，你别打了，不要再伤害我的小头爸爸了。
0: 大嘴儿子，你让开！
2: 别再打了，请您不要再伤害我的小头爸爸了。
0: 大嘴儿子，我一直努力要成为一个完美爸爸，我是失败了。
2: 不，你只是病了，小头爸爸一定可以治好你的。
1: 对，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什么重新开始？一切的开始就不该有你的存在。
2: 我知道源代码在哪儿了，就在我家里。啊，家是一切的开始。
0: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2: 小偷爸爸就在海报后面。
1: 没错，这就是源代码。我会用源代码打开回到现实世界的通道。
2: 不好，大怪物过来了！
3: 你们赶紧打开通道，这个家伙我来对付。哎，阿花，我们走。走窗户是快点。
4: 我也去。
2: 回去妈妈，你们要小心呀。小头爸爸，咱们也抓紧时间。
1: 哎，快了快了，通道就快打开了。
2: 小头爸爸怎么办？
1: 儿子别怕，有爸爸在。
0: 没有人可以抢走我的大头儿子，这个家伙不要了。
2: 围裙妈妈，
1: 围裙妈妈，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成功了，
2: 出口打开了，我们马上就能回家了。
1: 我们快走吧。
0: 大头儿子，还是要离开我，你们谁也别想出去。我能建立这个世界，我也能毁灭这个世界。
1: 崩溃了，这个世界就要被格式化了，我们快走，离开虚拟世界的通道维持不了多久。带着孩子先走，他要破坏通道，我来挡住他。
3: 小心啊，小头爸爸！

大姐。

0: 猴子，我什么都没有了，你也一样，为什么要打个儿子离开？为什么？
1: 只要大头儿子能回家，就算我们分开，他也一直会在这里。
2: 好，

0: 你怎么不听话？这样你回来的。我不要离开你，我要和小东爸爸在一起。
1: 你们就永远待在这儿吧。
0: 这是你对待那头儿子的方式吗？你不是想当一个完美爸爸吗？完美对你来说，只是一个程序指令。
1: 人世界的真情和温暖，你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让我们回家吧。不是这样的，我是大头儿子的完美爸爸，没有大头儿子，我就不是完美爸爸；没有大头儿子，我就不是完美爸爸。为什么要背叛我？我才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
2: 控制者。
0: 魔方，魔方能让我们进来，也能让我们出去。大头儿子，还记得咱俩的秘密手势吗？击掌、碰拳、剪刀手。这一次的秘密指令是。
2: 要坚强，小东爸爸，我不要离开你。别害怕，爸爸会永远保护你。爸爸已经找到了回家的办法。你要去哪儿？
0: 相信爸爸，我们一定会回家。
2: 小东爸爸，
0: 等着我，爸爸很快就回来。

0: 你想要什么？
1: 我想要我的小偷爸爸。小偷爸爸就是我的完美爸爸。

大头儿子，我说过我会回来的。我们回家吧。

0: 小豆爸爸，你弹错了。
1: 再给我点时间。

0: 更多。
1: 本善，行将。
0: 你再过了，你是不是飞起来了？
2: 虚拟试衣间好像在那边。
3: 共和和，请按那边投放垃圾。
0: 我知道，老公加油！
4: 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中了。下面有请我们的 AI 规划师来讲解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让我们城市的未来变得更加美好。
5: 哎，出错了吧？哎，
4: 怎么回事啊？哎，
6: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智能家居规划师，请跟我一起进入神奇的世界吧。嗯哼。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0: 富
11: 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陈伟哥哥，你们好，我是来找你们帮忙的。
1: 啊，好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超级玩具店，你需要什么帮助啊？
0: 我特别喜欢旅游和探险，因为这样可以让我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我想找一些能关于帮我完成探险的玩具，你们能帮帮我吗？
2: 这个好说，

0: 哇，小朋友请看，超级水火箭套装。哎，店长，那这水火箭套装它究竟是怎么能够实现发射升空的呢？
1: 哎，是这样，我们呢会把水火箭的水瓶部分注满水，然后快速的压缩空气，这个时候水就会从火箭的尾部高速的喷出。
0: 我明白了，喷出的水会产生一个向下的力，而向下的力会对它产生一个向上但大小完全相等的反作用力，火箭通过这个反作用力就会向上飞行，向前喷射出去了。
1: 哎，没错，头部尾部的设计还有发射的高度和角度都跟它能飞多高飞多远有很大的关系。有没有试一下？
2: 好呀，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做好准备了吗？我们真的要准备开始发射了。
0: 等等，我要先调整一下发射的角度。
1: 好的。
3: 哎，调整一下。
1: 好，
0: 好，准备实现我们的飞天探索梦吧。哇，
1: 因为没有水我们在室内要保证安全，所以呢就是浅浅的发射一下，大概明白这个意思啊。
0: 原理是这样的。
1: 没问题，你觉得水火箭怎么样？
2: 这个桃是好，但是我觉得它不能像小鸟一样自由的翱翔。
0: 当然可以，我们人类虽然不能真的长出翅膀，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科学工具帮助我们实现自由翱翔的快乐。比如说滑翔机就是这样一款非常特殊的飞行器，请看。哦，噔噔，这可是玩物百科推出的另外一款产品，风动能滑翔机。这可是获得过德国红点奖的科学玩具，它是通过风能驱动为滑翔机充电，当电充满之后呢就可以感受滑翔机自由翱翔的快乐了。
2: 哇，快让我感受一下吧。
0: 来，咱们一起来组装。

0: 满不满意？
1: 太喜欢了。哎呀，
2: 芝麻，你赶紧给我们讲讲滑翔机的原理。
0: 没问题，交给我吧。滑翔机能够飞行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依靠空气的力量。你来看它的翅膀是不是很特别，
1: 上面凸起来的，下面则是平平的。
0: 非常好，我们可以把滑翔机的机翼想象成鹰的翅膀。当空气流过的时候，上面的空气跑得快，压力就小，下面的空气跑得慢，压力就大。这样当滑翔机起飞的时候，如果没有风，它可以依靠重力前行，但一旦有气流经过，它就可以像鹰一样展翅翱翔，让你感受自由飞翔的快乐。哇，
1: 芝麻哥哥，杜月姐姐，今天我收获满满，不仅见到了很酷的玩具，还学习到了很多的物理知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哇，小王有的太空梦和飞翔瘾这次都过足了，感觉就像把探险的剧本搬进了现实。不过今天呢，还有一位年龄更小的小网友来到了超级玩具店，他有什么样的心愿呢？
2: 咦，小朋友你好啊，欢迎来到超级玩具店，我是店长杜月。
0: 你好，我是超级玩具店的店员芝麻。我发现你好像有点不高兴，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3: 我的好朋友后天就要过生日了，他很喜欢收集一些房子的模型，我想亲手做一个送给他，但是我的玩具模型的很多零件都坏掉了。芝麻哥哥、杜月姐姐，你们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2: 是这样，没问题，请你相信我们。
0: 可是店长，你打算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玩具礼物呢？
2: 稍等。噔噔噔噔，哇，就是一座特别的房子，对不对？好的，它的名字叫做蛋精灵之家。顾名思义，就是蛋精灵生活和居住的场所，特别的漂亮，对不对？
3: 对。
2: 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自己动手组装，一起来

0: 自己的物品，保护好它们，爱护好它们，不要轻易的弄丢它们。
1: 谢谢杜月姐姐，可是还有其他的蛋精灵都长什么样子呢？
2: 就是店长，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相关的玩具呢？
0: 我们还有两款玩具没有展示呢。
1: 竟然还有，
0: 就是我们的跳跃吧蛋精灵和奔跑吧蛋精灵。我们先来看跳跃蛋精灵好不好？
2: 好，
0: 看一下跳跃吧蛋精灵长什么样子呢。哦，也是非常的可爱。他是谁？
2: 吞达。
0: 哦，吞达同学。
2: 怎么跳跃呢？
0: 怎么跳跃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先把这颗蛋呢，哎，打开，这里面有一个跳板，对不对？
3: 对。
0: 我们把它，哎，成九十度的时候，这个跳板我们把它压下去，然后把我们的吞达放上去。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预备，开始。哦，哇，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的跳跃吧蛋精灵，奔跑吧蛋精灵更加有趣，适合我们全家一起玩耍。

0: 都已经滚起来了，而且速度还非常快。哈哈，
1: 要不要把它送给你的好朋友？
2: 可以，这样子我们两个就可以一起玩了。哇，
1: 太棒了！
0: 太棒了！看起来我们小朋友的困扰已经解决了。
1: 觉得我们超级玩具店怎么样？
2: 很好，我下次要常来。
1: 小朋友千万不要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
0: 那我们下一次会有什么样好玩的玩具呢？我们敬请期待吧。
1: 再见啦。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

0: 奶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救救我呀、
1: 平板怎么成精了？哦，原来是人面门方顶，有什么事儿吗？
0: 最近我面前每晚都会出现奇怪的垃圾，而且那些垃圾都是凭空出现，好像是有什么神秘力量干的。啊！
2: 我熊妈妈，我回来了！哎，
3: 别乱动，我大扫除呢。
2: 回去妈妈，你再打扫地上都能滑冰了。
3: 家里终于打扫干净了。哎，到做饭的时间了。
2: 哦，妈妈可真辛苦啊，我想感谢一下她。不过我能做什么呢？
3: 饭很快就好啊。哦，你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吧。
2: 好的。小头爸爸去哪儿了？这垃圾都不到。
1: 别动别动。哎，大头儿子，哎，这可不是普通的垃圾。事情是这样的。
2: 原来如此，这些都是人面门方顶前出现过的垃圾啊。
1: 是啊，据人面门方顶说，垃圾每天都会离奇出现。
2: 有脚印，可为什么只有垃圾旁边有呢？好像凭空冒出来的一样，难道真的有神秘力量？
1: 大头儿子，我们要相信科学，脚印的痕迹不太明显，以人类的重量不可能留下这么模糊的脚印痕迹，这大概率是某个文物的恶作剧。
2: 会是谁呢？必须要调查清楚。国宝小侦探
4: 出动。
2: 你最近有得罪过什么文物吗？
0: 没有啊，反而是很多文物都害怕我的长相。
2: 今天也不早了，要不我们蹲守一下，看看究竟是谁在捣乱。
1: 好。
2: 如果他是地上跑的，就会踩中粘鼠板；
1: 如果他是空中飞的，就会被这张网粘住。行动。
2: 他比想象中的要小很多，咱们的陷阱根本没用。
1: 那我们去询问一下其他小型文物，看有没有线索吧。
5: 这里有个错字。
0: 好好好，那我赶紧改了。

0: 请问这些垃圾是你们丢的吗？
1: 我们忙着校对书籍呢，谁有空丢垃圾？
0: 我没有作案动机。哦，
2: 我每晚都要杀鱼到半夜，周围的文物都可以作证。
0: 没有作案时间。
3: 这些猫只是花纹，不可能跳出来活动。
0: 没有作案可能。
3: 结果谁都不符合。
0: 这个神秘文物想干什么？
4: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喂，围裙妈妈，
4: 今天又加班？
3: 今晚可能不能回去吃饭了。
4: 就知道你们有这一出。当当当当。
0: 围裙妈妈，你最好了。
4: 有什么事儿吃饱了再说嘛，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饭不能解决的。来，喝个酸奶。
0: 谢谢围裙妈妈。也许换个角度看，人面纹方顶收到的垃圾其实不是垃圾，反而是食物呢。我知道了。
4: 你是什么时候偷偷藏了这么多零食啊？
0: 这个不重要。还
3: 这能管用吗？
0: 等着瞧吧。
3: 竟然是猫。
0: 他们竟然能离开盘子行动，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神秘力量，而是猫猫在恶作剧呀。别跑啊，出来吧，搜搜看。
5: 我看看。
0: 怪不得人面纹方顶前的脚印延伸到墙角处就消失了，原来猫猫们可以在二三次元来回穿梭。
3: 不管怎么样，得赶紧把他们抓回来呀。
0: 我们分头行动。

0: 下次再一起玩吧，我在找你身上的猫猫。这里更舒适一点。成功！
1: 哦，啊，苏苏康，去挠他的鼻子。
2: 我
1: 看看。
2: 我看看。
1: 成功。
3: 啊！别跑！
0: 小猫最怕水了。
4: 哦，好好好，我来关。哎，
5: 现在就没事了。
3: 又让他们跑了。
0: 你们要干什么？
3: 我明白了，不是恶作剧，而是报恩。啊？人面纹方顶前的垃圾不是垃圾，而是小猫们送给他的礼物。
5: 礼物，
3: 刚刚围裙妈妈帮了小猫，小猫就送来了鱼。其实对小猫来说，鱼是食物，他们是把鱼当成了谢礼送给了围裙妈妈。
5: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嗯，有道理。对于狸猫栖石盘上的猫猫来说，食物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所以这些猫才会把吃的作为礼物，送给有恩于他们的人。
3: 没错，同样的，人面纹方顶前的垃圾其实也都是小猫们能找到的食物。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感谢人面纹方顶呢？
6: 不久前我还吓跑了一个调皮的小孩呢。
3: 也许他的外表
7: 可能无意间把小猫吓跑过欺负他的小朋友吧。

0: 原来是这样，
1: 差点冤枉你们了，真是抱歉。
2: 你们的谢意我们都感受到了，我们也会转达给人面文方鼎的，放心吧。

原来是这样，没想到有一天我的外貌不仅可以吓唬人，还能够帮助别人。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上地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哦，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0: 我还有一半。
11: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9: 旺旺与你常相伴。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14: 是蓝蓝。

爸爸肯定喜欢户部巷的冰激凌、热干面，还有黄鹤楼、长江大桥的夜景，可以帮围裙妈妈拍美丽的照片了。嗯，哦，放假喽，出去玩，家计计划不迷路。

0: 不就行了？你看，这样受力均匀就不会倒。
1: 哇、哦，围裙妈妈好厉害啊！
0: 而且小的受力点可以抬起大重量的物体。哎，五一好想出去拍拍照啊！
2: 围裙妈妈，等我忙完，一定好好陪你们。
1: 我给你们做了五一假期清单，拍照、哦、美食、观景全都有。
0: 咱们大头儿子真贴心。
2: 哎呀，工作这么久，是该歇歇了。
1: 我还写了黄鹤楼和长江大桥，保证，
0: 怎么了，大头儿子？你在找什么？妈妈帮你啊。
1: 我的假期清单不见了。
2: 你想想，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哪里啊？
1: 是在博物馆。我现在就回去找。
2: 爸爸陪你去，别着急，就算找不到也没关系，假期嘛，开心最重要。会在哪儿呢？
1: 我昨天明明就在这附近。小头爸爸，这是我的清单，可是，
2: 怎么就剩一个字了？
1: 我辛辛苦苦做的清单。
2: 没关系，咱们进去找找。

0: 奇怪，昨天扫描的时候，铜雷盖子上明明有只神兽啊。
1: 小兔爸爸，您看到我的清单了吗？
0: 没有啊，我还在找呢。
1: 小兔爸爸快看，黑影。那好像是一条龙。
0: 我也看见了，走，咱们去看看。原来是他，连金铜壶上的樊龙。
1: 原来连金铜壶上的樊龙也会飞啊。樊龙，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假期清单？
2: 什么清单？我不知道。
0: 那你刚才飞出去干什么？
2: 我是在找东西。
3: 我撑不住了。
1: 小兔爸爸，这只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0: 没错，这只是盘龙盖兽面纹铜雷上的神兽，它不在自己的地方，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3: 它进不去啊！
4: 这壶要是塌了，咱们都得玩。
5: 大力再不回来，我们真顶不住了。
3: 老是如此，就不应该答应大力。
1: 大力是谁啊？
2: 大力是最右边的那只神兽，可他现在不在了，剩下三个撑不住，找来的帮手也快顶不住了。
0: 你们站错位置了，看这里有四个凹槽，原来四只神兽分别站在四角，这样受力才均匀。你在这儿，你在这里，你在这儿，你快回到自己的位置去吧。
3: 我也想回去啊，大力昨天找到我说让我顶他一晚上，他去去就回，可他现在也没回来。
1: 你们知道大力去哪儿了吗？
6: 我昨晚睡着了，你不是看见了吗？
5: 我哪知道，你跟他对手。
4: 我在最里面没看见。
2: 大力是你们中力气最大的，再不找他回来，大壶真又扛不住了。
1: 你们在隐瞒什么？这样下去会压垮你们的。
2: 我把博物馆翻遍了都没找到大力，你们快想想办法呀。
0: 说出实情，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6: 算了，我来说。都怪大力搞什么轮流休假，说人类都是这样，结果他第一个跑出去就没影了。
5: 他还拿着一张假期清单，那上面写了好多地方呢，这下我们可去哪儿找啊。
1: 你们见过那个清单吗？上面是不是写着户部巷、黄鹤楼和长江大桥？小兔爸爸，那就是我的五一假期清单
0: 啊。原来是被他们捡到了，
1: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吧。
0: 等我一下。这是专门运送文物用的硬质泡沫塑料板，得先让大壶撑住，争取时间。这些虽不能长久支撑，但能让你们缓口气。
3: 可算解放了！
6: 一定要把大力那家伙找回来。

0: 谁干的？
1: 啊，肯定是大力，清单第一个就是吃冰激凌。
2: 力气还真不小。
1: 董贺，你们有没有看到他来过这里？
2: 是武汉长江大桥。
3: 究竟是看什么呢？是烟袋还是烟囱？
1: 大力，你在哪儿？
3: 有人叫我。
1: 完整最后一项是去武汉长江大桥看烟花，本来是专门给妈妈拍照准备的，难道大力他也想？
3: 对，我要看烟花。
1: 大力，你果然在这儿。
3: 不过烟花是什么？
1: 烟花就是一朵朵在天空盛开的花，绚烂闪亮，五颜六色，就像在天空上打翻了颜料盒。
3: 我要看，我要看。
1: 可是今天不是放烟花的日子，你先跟我们回去好不好？
3: 我不看不到烟花我就不回去。
4: 快快快跟我们回去好不好？
1: 航空
3: 还敢偷袭我，我可是力大无穷。不服气那就比比吧。
5: 好。

0: 油。
1: 谢谢你们救了我，好吧，我跟你们回去，只是没有看到烟花，好遗憾啊。

0: 是长江大桥的虚拟烟花，你看好看吗？
1: 围裙妈妈的方法可真好啊。
2: 太美了，我终于看到烟花了，真的很美。
0: 其实这只是烟花的倒影，等博物馆修展，我保证带你们看到真正的烟花，好不好？
1: 现在铜壶有危险，你的兄弟们也快撑不住了，要是铜壶塌了，你们守护了千年的宝贝就没了。
2: 我这就跟你们回去，立刻马上。大力，你终于回来了。等我给你们讲我的假期。
3: 实在没想到，这样两个重达240斤的大酒壶，就是由底部的四只小神兽扛起的。
1: 他们打工2400年了，肯定也想有个假期呀。
0: 哎，因为找他们，把假期安排搞得一团糟。
3: 大头儿子，有你在，妈妈觉得每一天都是假期。
1: 没错，这就是最棒的假期。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

0: 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看完成了。
1: 哎，啊，青铜鸟族神像怎么倒了？
2: 哎呦，可别摔坏了。
3: 啊，有点冷，
4: 那你应该找个墙角取暖。
3: 为什么？
4: 因为墙角有90度啊。
3: 啊？
4: 对了，我爸爸说过两天房车营地要组织消夏联欢晚会，咱们俩表演相声吧。
5: 哎，没问题啊。
4: 我来逗根。
5: 我来逗根。那谁来当捧哏呢？
4: 你来。
5: 你来。委屈妈妈，快帮我想想办法。
6: 捧哏和逗哏都很重要啊。
5: 那怎么能一样呢？逗哏多风光啊。如果逗哏是红烧肉，那捧哏就算是白米饭。
6: 那你以后都别吃白米饭了。
5: 那不行，红烧肉配着白米饭最好吃了。
6: 想吃饭就快去叫小头爸爸回来。
5: 好吧。小头爸爸，你在干什么？
0: 大头儿子，青铜鸟族神像不知道为什么摔倒了。
5: 啊！
0: 大头儿子，来帮我一下。
5: 哦，来了。哎，小头爸爸，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哦，我也不太清楚，先收起来吧。哎，奇怪，顶尊人的腿脚怎么找不到了？
5: 啊，腿都摔断了。
0: 他的腿本来也是后拼接上的，估计是不太牢固。顶尊人，你怎么会突然摔倒呢？
7: 都怪那个，都怪我一时打盹儿没注意，突然觉得身子一歪就摔倒了。
5: 这个东西是从青铜尊里掉出来的，快看看是不是摔坏的碎片吧。
7: 这。没见过，尊一直顶在我头上，我也没注意过呀。
0: 不管怎样，得赶紧把你的脚找回来。
5: 顶尊人摔得很厉害，会不会是有人对他不满，趁着他睡着把他推倒，然后偷偷把脚拿走了？
0: 有这个可能，我们去周围问问看吧。
5: 国宝小侦探
8: 出动。
9: 你们可算是问对人了，我们俩可是最了解顶尊人的。他可是我们这里的大明星，人缘可好了，平时最喜欢耍杂技，大家都对他赞不绝口。要说什么人对他不满，那我还真不知道。
10: 哪个对顶尊人不美？不可能，
11: 别的人讨厌，我们最喜欢他了。我也喜欢
10: 他，最搞笑了。
5: 奇怪，顶尊人没有仇人，那为什么会摔倒呢？
0: 总不会有人专门想偷他的脚吧。
5: 如果是没有脚的文物，说不定会想要他的脚。
12: 偷他的脚？我连身子都没有，要脚干什么？
5: 确实会很奇怪。
10: 我可是有腿脚的，偷顶尊人的干什么？
5: 可是你的裙子下摆明明空荡荡的。
10: 这是我的底座，才不是裙子。
5: 对不起。
9: 没错，我确实需要一双腿脚，但顶尊人那脚踩着个造型奇怪的鸟，又站不稳，要它也没啥用啊。
5: 好吧。
0: 站不稳。我突然想起来，青铜鸟族神像的那双脚以前是能站稳的。
5: 以前？
0: 顶尊人的鸟族1986年就出土了，虽然只是残件，但华丽精美，一直是备受瞩目的文物。直到2022年顶尊人出土，考古专家们惊喜地发现鸟族竟然是顶尊人的。之后又陆续出土了持龙杖立人像和青铜爬龙器盖，它们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器型。
5: 怪不得持龙杖立人像说他最了解顶尊人。
3: 咦，这鸟族的支架不就是从青铜尊里掉出来的东西吗？
0: 没错，可他为什么会在尊里呢？
5: 看来要好好问问顶尊人了。
7: 本来是家丑不想外扬， 既然被发现了，我也就不瞒着你们了。
2: 起初青铜鸟族是三星堆博物馆里备受瞩目的文物，但自从跟我拼到一起展出后，青铜鸟族的风光大不如前。直到有一天，他竟然拖着我去文物修复室找他的支架。我怕青铜鸟族真的会再次独立展出，所以才把他的支架藏到尊里。我是真不想再变回没有脚的样子。没想到他还是趁着我打盹时离家出走了。可恶，一定是他临走前踹了我一脚，我才会摔倒的。
5: 可他会去哪儿呢？
0: 三星堆老馆，那里应该会有备用支架。是青铜鸟族。

0: 鸟族竟然真的能飞，看你的了，弹弹卡，
1: 卡卡，弹卡卡，
0: 干得漂亮，弹弹卡。
2: 啊，这次很顺利啊。
1: 我卡卡，卡、
0: 啊，不好，他飞上天了。
1: 我卡卡，
2: 大头儿子，快呼叫围裙妈妈支援。
3: 会飞的脚还真是神奇啊。
2: 哎，找到了，在那儿。看我的，这可是我刚添加的新功能。
0: 抓住他。

0: 我看今天这个杂技真是登峰造极呀！哇哦哇哦！我可是天神下凡，我才不喜欢耍杂技呢！就是因为这双鸟足，我才总摆出各种奇怪的姿势。哼，既然你那么不情愿，我们干脆彻底分开算了。
1: 要不你们来一场比赛？今天两位重量级选手将要比拼谁更受欢迎。如果青铜鸟族赢了，就可以单飞了。首先上场的是鼎尊人。

0: 真是太棒了，好厉害呀、啊！
1: 你没事吧？
2: 奇怪，怎么会立不稳了呢？
1: 我知道了，离开了鸟族，你顶尊的时候很难保持平衡，原来这才是你摔倒的原因。
2: 原来他没踹我，

0: 没了。
1: 嗯，卡在支架上确实也做不了什么动作。
0: 看来你们分开就都失去了风采。
2: 说得太对了，我们也加入合体，一定能吸引所有人的眼球。
0: 真是太壮观了。走啊，我们去踢球啊。
3: 今天我不能跟你去踢球了，我昨晚梦见我的脚说要罢工。啊，
0: 脚还长嘴了？你不想和我踢球就直说。
3: 真的，他嫌我踢球反应太慢，不想跟我玩了。
0: 那正好，跟我走吧，我带你玩。
3: 大头儿子，你这捧哏可真精彩。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

0: 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康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爱情有
1: 多么甜美，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1: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8: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

0: 让开，快让开，马精啊！
1: 今天是端午节，大家都有些什么活动呀？
2: 老师，老师，看我的五彩绳，这是围裙妈妈给我编的。
3: 看我这个，夜里会发光，我的更结实，是登山绳编的。
4: 看我，看我，看我，
5: 看我的，
6: 我的，我的，我的，
7: 看我。
1: 那大家端午节都吃什么馅的粽子呀？
2: 围裙妈妈包了红枣馅的，甜甜的，可好吃了。
8: 我家吃海参鲍鱼馅的，
9: 我吃了珍珠奶茶馅的，还有爆珠。
2: 那只有我的是普通的红枣馅儿。
10: 大头儿子，去博物馆叫爸爸回来包粽子，材料都准备好了。
2: 哦，知道了。小兔爸爸。小兔爸爸，
0: 啊！快让开！
2: 小兔爸爸，小心！快拦住他！
11: 多谢二位救命之恩。
0: 没事吧？这是怎么回事啊？博物馆里怎么会有马？
11: 说来惭愧，我来自樟木西关牧马屠畴，平日负责看管马匹，谁知这马突然受惊狂奔，我欲制止，却发现它的缰绳不见了，才冲撞了二位。
2: 小兔爸爸，你看马的尾巴好像少了一缕鬃毛。
0: 缰绳鬃毛，事出反常啊。大头儿子，看来我们有新任务了。
2: 国宝小侦探出动。
0: 鬃毛、缰绳，他们的共同点是
2: 都和马有关。是不是有赛马大赛，我能参加吗？
11: 最近的赛马大赛要等到10月份，那时候草都肥了。
2: 那最近有丢别的东西吗？
0: 或许我们需要问问其他文物啊。
2: 走。
0: 端午，今天是端午。端午，
2: 缰绳和鬃毛都是细细的线，难道小偷是要收集细线变五彩绳吗？那我的岂不是很危险？
0: 五彩绳，端午，大头儿子，除了变五彩绳，你知道还有什么民俗吗？
2: 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喝雄黄酒，还有，
12: 还有射粉团、采草药、养蛆。
0: 采草药？
12: 没错。端午节前都是草，端午来到都是药，这天草木的药性最好，这些草不但能来入药，还能用来斗草呢。小孩

0: 咱们最喜欢了。豆草，小豆爸爸，什么叫做豆草？
1: 就是抓住草根叶柄两端，手这样互相穿过，然后用植物互相拉拽，断了的人就输了。
0: 这么说来。

0: 这是草根。嗯，那我们得去看看这个斗草大赛了。呵呵，
1: 马儿马儿，干得好。
2: 全胜，我也觉得阿朱赢。不行，阿朱是我先选的，你只能选白衣服的那个。我不要，我就要选阿朱。
3: 你们为什么那么肯定阿朱赢啊？
2: 那可是我们上一届斗草大赛的冠军，白衣头上都冒汗了，阿朱还是气定神闲，可不就是要赢？
3: 手里的草颜色有点怪，里面好像加了什么别的东西。
0: 哦，是马尾的鬃毛，原来是它。嗯，哎，你先这样，再那样。嗯，
4: 不见了，怎么会？
3: 小豆爸爸，我们来个守株待兔。上钩了。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5: 他用的不是草，怪不得都能赢。
2: 他违反规则，怎么能这样？
0: 快跟上！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为什么？我想赢，我想拿冠军，有什么错？
3: 用作弊赢来的冠军还是真正的冠军吗？
5: 你们知道什么？我精心培养了一年的将军草，就在比赛前被一匹突然闯进来的马给吃了，就是那匹。我找他理论，无意间发现他的尾巴毛特别结实。我只是想赢一次，就一次。我不想再被他们笑了。
3: 我好像有点明白。我的五彩绳不够酷，粽子也是最普通的，我也觉得好像矮了别人一头。
0: 这俩孩子。
6: 小朋友，我们都听到了，是我的马儿不好，吃了你的草，我代他向你道歉。
5: 这是
6: 我可是专业的养马人，也是斗草的高手。马的鬃毛固然结实，但技巧才是关键。这种草配上我的秘诀，保管你堂堂正正的赢。
5: 真的吗？
6: 你听我说啊，选草要选择草茎粗壮、纤维丰富、韧性好的。开始前要感受一下草茎的柔韧程度。开始后呢，不要一开始就用尽全力，可以在发力时轻微改变角度，或者变化发力的节奏和速度。
7: 我哥哥。
3: 我们回来了，
8: 你们两个叫个人叫到月球上去了，粽子还包不包了？
0: 啊，完全忘了。
8: 算了算了，我看你们老不回来，已经包好上锅蒸了，现在去看看，正好出锅。
9: 地雷，海参粽子好腥，连甜糯米都是海的味道。
10: 奶茶粽子好腻好难吃，连我家八哥都不吃。
9: 还是肉粽子好吃，
10: 红枣的好吃，甜

0: 怎么样，大头儿子？今天的端午见识了不少新玩法吧？
1: 最好玩的还是斗草比赛。哦，对了，维珍妈妈，我的五彩绳，明天您再帮我编一根一模一样的吧。
2: 好啊。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我要美好时光。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冷冻后似雪糕。
1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爱情有多
6: 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0: 给你春天的味道，
6: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0: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小豆爸爸、啊、辛苦你了，我带了广东的特产好酒玉冰烧给你尝尝。
1: 馆长，其实我不擅长喝酒。
0: 哎，入乡随俗嘛。玉冰烧是我们广东的特产，是用晶莹剔透的肥肉酿制的，非常有特色。
1: 哦，那我先谢谢馆长了。
0: 客气。
2: 这酒酿汤圆可真好吃啊。
3: 大头儿子、嗯哎、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蚂蚁？你是不是又吃汤圆了？
2: 我没有啊。
3: 真没有吗？那身后是什么？
2: 可这些汤圆实在是太好吃了，和加了米酒和鸡蛋，简直是人间美味。
3: 再好吃的东西也要有节制、你今天都吃三碗了，如果消化不了是会闹肚子的。
2: 委屈妈妈，我知道了。
3: 那剩下的给小头爸爸送去吧，你正好也可以运动运动消消食。
2: 遵命。小头爸爸、下午茶来了，你不吃我可要吃了。
1: 马上就好。今天妈妈准备什么了？
2: 甜甜的酒酿汤圆。小头爸爸，这只动物也是文物吗？
1: 这是桃素金丝猫，是不是很传神？
2: 博物馆里怎么会有猫呢？金丝猫，
4: 快来帮帮我，我的脚被粘住了。
1: 是什么这么粘呀、
2: 哎，小头爸爸，有人偷吃了酒酿汤圆。
1: 原来是汤圆撒在地上，因为有糖分就会让地板黏黏的。这是什么？这是谁留下的？
5: 是不是你偷吃的呀？
4: 不是我，我路过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
1: 这里已经下班了，会是谁呢？
2: 难道文物们也喜欢汤圆？
4: 这么说起来，刚才脚被粘住的时候好像听到了咕噜咕噜的声音，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
1: 这可是个重要线索。
5: 这么说的话，国宝小侦探
6: 出动。
2: 会是他吗？
4: 白切记，你叫几声来听听。
7: 你叫我叫我就叫呗。
1: 是这样，我们在找一个喜欢吃汤圆的家伙，他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7: 好吧，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4: 不对不对，我听到的不是咕咕咕咕，是咕噜咕噜。
7: 我是鸡，我只会咕咕咕咕，至于咕噜咕噜，听着更像是水声，不如去查一查储水器或者盛酒器之类的。
1: 原来是铜锈，我知道了、一定是可以装水的青铜器，难道是西周铜盒？
2: 那是什么？
1: 西周铜盒啊，它是古代用来盛酒和调酒的器皿，说不定它还真的会喜欢喝酒酿汤圆。
2: 走，我们去看看。
5: 有什么事吗？
2: 小头爸爸的酒酿汤圆被偷吃了。刚刚你有去过大厅那边吗？
5: 没有啊。
2: 没有？那你结巴什么？
5: 我本来就不结巴呀。
1: 不好意思，我们在大厅的地上看到了铜锈，想来问问是不是你留下的。
8: 不是我，不信你可以看我的脚。
2: 万一是你已经擦干净了呢？
8: 你们可有证据啊？
2: 这就是证据。你们虽然擦干净了脚，可是刚刚打出的饱嗝可骗不了人。果然是你，把小头爸爸的下午茶还回来。
8: 我们好像对不起。
2: 可你们为什么偷吃小头爸爸的汤圆？
8: 汤圆嘛，味道一般，我们喜欢的是醪糟汁。
5: 今天听馆长与你一起玉冰烧、
6: 我们的酒瘾就被勾起来了。这里又实在没有酒喝，就只能喝点酒酿解解馋了。
2: 酒真的有那么好喝吗？
8: 我本是盛酒器，可是已经3000多年没有品过酒味了，请让我再尝一尝记忆中的味道吧，哪怕只有一口。
1: 那好吧，你跟我来。
2: 好刺鼻，怎么会有人喜欢喝这种东西？
8: 那小孩子懂什么？这可是人间美味。真不愧是玉冰烧啊，和我之前喝过的酒完全不一样。
6: 你喝慢点，我好像有点伤头了。
8: 请再让我喝点吧。
1: 不是说好了就一口吗？现在的酒和以前的酒可不一样，我怕你受不了。你们怎么了？
8: 我们的酒量你放心。
1: 童和，你怎么了？
8: 再给我喝一口。
2: 怎么你也结巴了？
1: 童和，你喝醉了。
8: 我没醉，你不给我自己去实干。我要尝遍仙丹美酒。
1: 别走啊！
2: 追！
9: 一人药就涂上去，过几天就好了。
6: 不要再喝了，如果被人发现了。
8: 怕什么？3000年了，我今日定要饮个痛快。
2: 小兔爸爸，快看，他在那儿呢！
1: 快追！
10: 有些腥味，药酒放少了。
8: 药酒。
10: 怎么没有了？
6: 男友佳鱼蒸然照照，君子有酒嘉宾试宴一乐。
8: 怎么喝酒醉了，你的结巴也好了呀？
6: 妙哉妙哉！
8: 这迷人的琥珀色，定是佳酿。
6: 你莫要独享，也让我来尝尝呀！
2: 不好，铜盒掉进河里了，柔柔看，出来吧！
8: 救！对不起，我好像有点醉了。
6: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真是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8: 都怪我，越喝越多，越喝越上头。以前我的酒量是很好的，也从来没有醉过。
1: 古时候的酒啊，度数不高，更接近于酒酿，所以我才说只给你们尝一小口试一试。等你们什么时候又想喝了，一小口倒是没事儿。
8: 不喝了！我已决心戒酒，再也不要犯类似的错误了。
1: 其实小酌怡情，只是吃喝都要有度。
2: 没错，做任何事都要有度。我也不会再贪吃了。

0: 啊，得救了！啊，
1: 看你这满头大汗，怎么热成这样？
0: 房车出故障，冰箱、空调都罢工了。嗯，小豆爸爸，这个大箱子文物是做什么用的呀？
1: 你猜猜，猜对了有奖励，带你去吃冰激凌。
0: 是不是你之前给我讲过的鼎？
1: 记性不错，可惜这个不是鼎。
0: 那是衣柜？
1: 给你个提示，跟食物有关。
0: 啊，难道是口锅？
1: 发挥你的想象力，再猜猜。
0: 啊，不行，小豆爸爸，热得我脑袋冒烟了，我要先去吹空调凉快凉快。哦，好热，好热！这空调怎么吹热风？
1: 糟糕，空调坏了，我得赶紧去找工作人员。你在这儿等我，别乱跑啊！
0: 哪里能凉快点？哎呀，好热啊！这里怎么这么凉快？好舒服啊！
2: 奇怪了，线路没烧，符也没漏。
1: 稳定适宜的温度对保护文物很重要，这得赶紧修好才行。
2: 哎呀，搞了半天，模式被调成制热了。好了，调回制冷了。
0: 跟食物有关的，又不是锅，是炉子或者是烤箱。
1: 我来给你揭晓答案吧。其实这是……
0: 别说别说，我一定要自己猜出来。小豆爸爸，你有没有感觉好像又热起来了？
1: 是有点儿，
3: 热死了！是谁干的？大夏天把火炉搬进来了，我都快中暑了。
4: 我的翅膀都被烤熟了，有没有什么凉快的地方让我们避暑呀？
0: 你们也觉得热吗？是不是空调又出毛病了？
1: 走，咱们去总控室看看。怎么又变炙热了？是有人对空调动了手脚？
0: 可今天周一闭馆又没有游客，难道是文物的恶作剧？
1: 快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0: 小兔爸爸，快看，这是什么？
1: 蓝绿色，还带点金属光泽，这是青铜器上的锈墨，还真是文物捣乱啊！国宝小侦探。怎么不出动了？
0: 这个捣蛋鬼要是总来这里调空调，我们是不是不用出动？

0: 就在这里等它落网就行。
1: 说的对啊。
0: 小兔爸爸，你躲在这堆管道的缝隙里，等我一发信号，你就冲出来堵门。
1: 啊？躲这里？我……
0: 哎呀，快去呀！我就埋伏在门后。好了，现在就等鱼儿上钩了。

0: 刚才是不是有个黑色的龙卷风刮过去了？
1: 我卡住了！哎呀，快追，别让他跑了！
0: 站住，站住！
1: 没事吧，大头儿子？
0: 他要往展厅跑，小头爸爸快拦住他！
1: 看我的！好快的速度，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0: 我好像看见他有四只脚。哎呀，我的屁股好疼。这好像是他留下的水迹。
1: 跟水有关，还有兽族的青铜器，莫非是鸟形青铜仪？
0: 青铜仪那是什么？
2: 古人祭祀宴会开始之前都要先净手，铜仪就是专门用来盛温水给人洗手用的。
0: 哦，怪不得会有水迹，我们快去抓它。小刀爸爸，我们追的黑影是细长的，这个鸟形青铜仪是不是有点胖啊？
3: 喂，说谁胖呢？我可天天做运动。
1: 肚子好像有点大。
3: 哪里大哪里大。哎，我说你们到底什么事啊？没事我先走了。热得我快要中暑了。
1: 脚印也对不上，看来真的不是鸟形青铜仪。
0: 再这样下去，博物馆要变桑拿房了。
1: 我们先去把空调调回来，这也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
0: 这个捣蛋鬼，我一定要问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那得想办法先抓住他。
0: 有了，我们假装离开，等他出来抓他个措手不及。

0: 回去妈妈。
1: 吓死我了，
2: 怎么是你啊？
1: 嗯，给你们熬了绿豆汤啊。清热解暑的。
0: 怎么这么烫啊？
1: 房车的冰箱坏了，本来想去博物馆的咖啡馆借点冰块，没想到服务员说他们今早刚补满的冰块一转眼全没了。
2: 冰块也是那个捣蛋鬼偷的吗？
0: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边要让周围热起来，一边又要偷冰块，他不怕冰块化掉吗？
1: 咖啡馆外面也有一串水迹，像是冰块化出来的水，一直流到展厅那边呢。
0: 我们只要顺着冰块融化的水迹就能找到它了。文俊妈妈，快带我们去找那串水迹吧。
1: 这些文物怎么都跑到这儿来了？
0: 小豆爸爸，这个大箱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2: 这是战国铜兵剑，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冰箱空调一体机。冰剑由外部的方剑和内部的方尊佛两部分组成，把冰块放进方剑和方尊佛之间的空隙，就能冰镇里面的酒了。
1: 那就是说这是古代的冰箱咯。可它怎么又是空调呢？
2: 你仔细看这个盖子，它是镂空的，冰剑里的冷气冒出来就能给房间降温了。
3: 天气越热呀，越能显出老夫的能耐。想当年那些达官贵人、王孙公子啊，全靠老夫给他们降温。要不是冰剑大哥，大伙可能撑不过今天了。谢谢冰剑大哥。
0: 战国铜兵剑，敢不敢告诉大家，是谁把博物馆空调的温度调高的？

0: 青铜聚热，陶器怕干，书画忌潮，竹简未造。温度剧烈变化就像无形的杀手，会加速文物的老化、变质，甚至损毁。
1: 什么情况？差点把我翅膀烤熟的竟然是你！
2: 害我中暑的也是你！
3: 不是我，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
4: 小头爸爸，你看这条小龙，身体细长，它不就是那个细长黑影吗？这次我可不能让你再跑掉了，苏苏卡，快抓住他！
1: 哇嘎嘎！哇嘎嘎！
0: 他的爪子跟我们追的那个细长黑影的脚印一模一样。
4: 战国同名剑就是你，派他一再的去调高空调的温度。
5: 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3: 我没想害大家。
2: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你倒是说话呀。
4: 调高空调就会让博物馆变热，有了冰块你就能制冷。冰剑，你做这些是想展示你的制冷本领吧？
3: 我不想让大家忘了我。
0: 想被需要也是人之常情，但不能给别人造成麻烦。
3: 我错了，对不起。
4: 别难过了，大家没忘了你。你来看，
6: 这设计太有创意了，它可是冰箱的老祖宗，比西方的冰箱早发明2000多年呢。女士，您运气真好，这是最后一个了，不过明天会有新的补货。
0: 大头儿子，你把战国铜冰剑做成冰箱贴的想法真是太好了。
4: 这下冰剑再也不会觉得被冷落了吧。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的味道我知道，
3: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在罗榜天天榜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0: 好未来。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4: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5: 哇，
4: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5: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6: 我也要吃
1: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8: 来来来，
9: 身体健康，
10: 吃点啊！
11: 盖世因爱而生。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喜之郎
16: 带带回家。
1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1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9: 健康，
1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了，快点回到你的小伙伴身边吧。小龙爸爸，小鸟不愿意飞走，要不我们就把它养在房车里吧。
1: 嗯，嘿嘿，我知道它为什么不走，跟我来。你看它的脚上有蹼，明显是只水鸟。
0: 哦，是我粗心了，你告诉过我，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特征。

0: 比如哺乳动物有皮毛，飞鸟有双翼和利爪，水鸟有蹼。
1: 对，动物的外貌通常是为了适应生存，
0: 很多文物也是模仿动物的独有特征，你说对吗，小兔爸爸？
1: 说到文物，博物馆里有一件文物，西晋青釉神兽尊，它的身体是一只神兽，有双翼和利爪，同时又有戟毛和尾巴，兼具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特征。
0: 这也太酷了吧，小兔爸爸，快带我去看看吧。
1: 奇怪了，昨天的就在这里啊！
0: 你别哭了，谁欺负你了？我们替你做主。
2: 这就是神兽尊。
0: 啊，他就是神兽尊，确实有翅膀、利爪，但怎么是个哭泣包啊？
1: 出什么事儿了？
3: 今天我一睡醒，我的口弦珠就不见了。
0: 口弦珠？
1: 就是这个。喏。
0: 是不是睡迷糊咽下去了？你张开嘴巴。
3: 对不起，找到了吗？
1: 昨天我走的时候看到你的口弦珠还在，如果不是咽下去了，是不是打呼噜的时候掉出来了？
3: 我的珠子，你去哪里了？
0: 别哭了，我们来帮你找。
1: 国宝。
0: 小侦探。
1: 出动。
0: 出动。其他文物捡走了，你有没有问过周围的文物？
3: 这怎么好意思问呢？
0: 你还是个社恐，我来帮你吧。请问，
4: 干嘛？
0: 你有没有见过神兽尊的口弦珠？
4: 没有，我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别来打扰我。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好大的起床气啊！
1: 不如我们去找金兽吧，他是热心肠，经常晚上在博物馆里巡逻，我们去问问他。
5: 你们可是问对人了，昨天后半夜我巡逻的时候，在神兽尊的展厅撞见了一个黑影，还被他狠踹了一脚。
0: 踹到哪里了？
5: 这里。
0: 你有没有看到攻击者？
5: 太黑了，什么都没看清，但他踹的还挺疼，肯定有一双利爪。
1: 我会联系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帮你进行修复，你今天就安心静养吧。我们去帮神兽尊找口弦珠。
5: 对了，我想起来，我原本是听着神兽尊的呼噜声巡逻，可是遇到黑影后就没有再听到了。可能是那时黑影偷走了口弦珠，神兽尊没了口弦珠，睡觉的时候把嘴闭上了，所以呼噜声消失了。
0: 口弦珠是昨天后半夜被偷的，那时没有游客，没有工作人员，应该是文物搞的鬼。
1: 这个文物有利爪，还伤了金兽。
3: 如果是那么厉害的家伙，我们要怎么取回口弦珠？
0: 别慌，不管他多厉害，我们都会抓住他。你先想一想，有没有谁对你的口弦珠感兴趣？
3: 确实有个家伙说过喜欢我的口弦珠。
6: 你的口弦珠和我的绣球很像啊，要是能凑成一对就好了。
1: 清末同诗，他确实有利爪。
0: 那我们赶快去问问他。
3: 可是他有点凶。
0: 放心，我们一起帮你。
1: 还我绣球！发生什么事了？
6: 刚才抢走了我的绣球。我被那个翅膀扇晕了，醒来的时候绣球就不见了。之前你总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的绣球，而且你也有一双翅膀，不是你是谁啊？
3: 明明是你说我们的球像，我盯着看只是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像，怎么就成了不怀好意了？
0: 神兽尊的口弦珠昨晚丢了。
6: 你的口弦珠丢了，所以你就来抢我的绣球是不是？
1: 不，神兽尊刚才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0: 没有机会来抢你的绣球啊。
6: 和你们在一起，那你们就是他的帮凶了。
0: 虽然你丢了东西很着急，但也不能不讲道理啊。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已经收集到线索，拿走神兽尊的文物有

0: 找，拿走你绣球的文物有翅膀。我们再结合这两条线索找一找。
1: 找翅膀，他都有，一定是他伤了金兽，又抢了我的绣球，把我的绣球还回来，还回来！别跑，还我的绣球！
0: 大头儿子，不好！
2: 保护花瓶，
1: 把我的绣球还回来！还我的绣球！
3: 有完没完？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0: 赶快阻止他们，不然博物馆里的文物要遭殃了。
2: 小伙伴们，我需要你们！
4: 我哥哥。
5: 只想要回我的口弦珠，怎么就这么难啊？
1: 你不要贼喊捉贼，快把我的绣球交出来！
2: 你们丢了重要的东西，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可是小头爸爸说，遇事不能慌，要冷静思考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找回口弦珠和绣球才是最重要的。
1: 好吧，就让你们查一查，查到是谁，我一定要撕碎他。
2: 让我想想。我想到了，我们再检查一下金兽的伤口。有了，你们看这里，这有个小点儿。
5: 这是什么意思？
2: 金兽身上有锤纹，所以之前看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三道抓痕在前，一个点在后。我在动物图鉴上看过，这是鸟类的脚。
1: 把脚露出来，
3: 抓我干什么？
1: 快拉着他的爪子比对伤口！
3: 快放开我！我承认，口弦珠和绣球都是我拿的，因为我实在太困了。

0: 白天我刚想补个觉，同事的绣球又砸过来了，气死我了！我晚上和白天都被打扰得睡不着，你们看我的机关都垂下来了。如果没有绣球，同事白天就能安静下来，我真的只想睡个好觉啊！
1: 对不起，
2: 这样好不好？以后神兽尊睡觉的时候可以把口衔珠抱在怀里，闭上嘴，避免打呼，
3: 紧紧抱住，睡觉一定不会丢了。
2: 刚刚找口衔珠的时候，我发现二楼有一个空着的展厅，同时可以在这个房间里玩绣球，既宽敞又不会打扰其他文物，怎么样？
1: 太好了，我喜欢宽敞的地方。
0: 对不起，金石，我当时吓坏了，我不是故意挠伤你的。
4: 没关系，文物专家会帮我修好的。
1: 对不起，我错怪你了，我不应该这么冲动。
5: 我也不对，我不应该只知道哭，给大家添了麻烦。
1: 谢谢你们。

0: 息，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能啃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5: 三岁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三岁了，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1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8: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14: 喜之郎
19: 多点关心多点爱，
2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原谅我吗？
0: 太好了。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自己都有
5: 快乐童年，
6: 欢迎来到全播学校。
7: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8: 有希望了，
7: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8: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7: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1: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0: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2: 大宝、小宝，去把被子收回来。
3: 啊，

0: 好身手，专做家务小帮手。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第二十四集，阴谋浮现。
1: 思考弯，短右弯，四过桥，小飞三十米。
2: 加油，背完路书记录的二十个弯道，130个关键路况，就把糖还给你们。
3: 啊，不是吧。
2: 停电了吗？嗯，
4: 哎，太好了，不用背书了。

0: 将在东北方向500里外出现异常能源波动。难道是雷蒂斯？哎，
1: 我们买菜回来了，快来帮忙搬！
0: 雷鸣大叔，借你车子一用。
2: 猪猪侠，老乔叔，借你车子一用。
3: 哎，等一下，我们的至尊无敌龙虾臭豆腐还没拿。

0: 这下糟了，我们把猪猪侠跟丢了。
1: 报告，猪猪侠已经被假信号引到校外去了。没错，确认是他。
2: 是雷迪斯的人。
0: 跟上去探探情况。

0: 看来这里是他们的秘密基地。
1: 都给我抓紧时间！
2: 是。

0: 既然你不肯打开秘藏，那就好好享受这来自整个绿洲城的电力轰炸吧。
1: 难怪会停电，原来是他们干的。
2: 第一，只有登记在册的车手 Beep Beep 才能进入天行号餐餐赛。第一，
0: 我对你们的比赛毫无兴趣，我想要的是天行号的能源核心，一个可以让我在宇宙中来去无踪的东西。
1: 联系到猪猪侠了吗？
3: 地址已经发了，猪猪侠正在赶过来，估计要10分钟。
1: 来不及了。

0: 国家植物园北园有一个神秘的蜜蜂王国，中国蜜蜂博物馆。欢迎来这里围观一只蜜蜂的斜杠人生。工蜂采集期寿命只有50天左右，他们的甜蜜任务进度条是这样的：出房3天左右就开始清扫巢房，慢慢开始解锁四位幼虫、筑巢等新技能。青壮年正是出巢采蜜的年纪，随手完成了全球大约75%的农作物授粉。成为老龄蜂之后，依然可以采水、守卫巢门，站好最后一班岗。业余时间，勤劳的蜜蜂还勇闯街舞赛道。跳舞是蜜蜂之间的秘密语言，当发现百米之内的蜜粉源后，回到蜂巢的蜜蜂会跳圆舞。如果蜜粉源在百米之外，蜜蜂们就会跳八字形摆尾舞。它们可以根据摆尾幅度和头部朝向，准确地把蜜源植物与蜂巢距离和方位表达出来。前方高田预警，蜜蜂还是自然界的好物种草官。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每一件都是蜜蜂甄选天然营养品。其实中国的家养蜜蜂起源于东汉时期，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的蜂箱长什么样子，还能近距离欣赏来自2300多万年前的古老蜜蜂化石。透过放大镜，它的颜色和身上的条纹依然清晰可见。如果你也想和蜜蜂们成为好朋友，快来中国蜜蜂博物馆看一看这件镇馆之宝吧。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5: 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爱情有
8: 多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9: 给你春天的味道，
8: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9: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又是绿斑。
1: 住手！放开星河！猪猪侠很快就能赶过来，你们这些坏蛋！

0: 子，猪猪侠也无力回天了。
1: 恭喜首领，恭喜首领。
0: 终于要得到了天行好的坐标。
2: 不要。
0: 定位器在哪里？你们与天行号联络的定位器呢？
3: 早就说了没有的，你们偏不信。
0: 设置那么多层防火墙来保护的地方，都是用来保存最高秘密的吗？
3: 嘿嘿嘿，秘密的地方当然得藏着我的小秘密喽。怪不好意思的呢。
0: 一张破照片有必要整一万多层防火墙吗？至于吗？你知道为了这个防火墙我费了多少心血吗？
4: 首领息怒，
0: 别伤着自己。你这个家伙，我要把你彻底砸扁。
2: 日子，不要。
5: 雷迪斯，终于见面了，新仇旧恨，
6: 所有人撤退。
5: 别跑。
7: 星航，你没事吧？
8: 我没事。
7: 放心吧，我真的没事，你去吧。
5: 那我先把他们抓住。
8: 可惜我们没能救下他。
7: 太过分了，
5: 这些海盗业务带那么多，熏死我了。抱歉抱歉。
3: 谢谢你的帮助，但是你把左右手熏反了。
5: 哎呀，你也太脆弱了吧。
3: 我又不是战斗型机器人，积分员群体的职责是在天行号的至高之杯开赛前一年前往各大星球，公平公正记录每一个车队的积分。每个星球积分排名前五的车队将会被传送到赛道上，获准进入天行号。严格来说我只是个文员。
9: 那我们现在积分有多少？
3: 你们超星车队当前的积分排名第十二名，前十一名车队的积分不会止步不前，你们必须尽快赢得更多更大的冠军，才能赶在开赛之前追上他们。唉，仍需努力哦。
8: 难怪当时刚赢下比云山冠军，爸爸和老胡就让我们立刻开始其余三大陆的征途。
9: 这个积分是车队值还是个人值？
3: 赛车不是一个人的运动，为了避免只有一个车手独自进入天行号的尴尬情况，所以积分制一直都是以车队制的。
8: 那车队有没有人数上限？
3: 叽咕叽咕，并未搜索到人数限制指令。
8: 当初你不是说每队只能两个人吗？
3: 哎呀，倒是有点故障，话没说完嘛，是两个人三个人都可以，不限制人数。哎呀，
5: 原来就是你在挑拨离间。
8: 没有人数限制，那岂不是说
5: 哼，得亏是没有人数限制，不然我一定拆了他。
3: 星河车队积分排名1008名。不要气馁，下次再来哦。
5: 哎呀，真是可怜呐，看来这次有人去不了天行号了。哎呀，我们超星车队倒是留了个位置，可惜某人不领情哦。
9: 没错，不说好的。
8: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们还在怨我擅自离队，等谢大陆赛事结束我就回来。
5: 这可是你

0: 以后可不许擅自离队。哦，
1: 太好了，太好了！
2: 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3: 警报！警报！电量损耗完毕，即将进入自爆程序。
0: 哎呀呀呀呀呀！啊！哎，快握手！
3: 过分！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而且电量耗尽，当然是关机。怎么这点？嗯，看，是都没有。
4: 先带回去吧，希望补三补四能把它修好。
5: 少林，我们要不要去把季风元抢回来？啊！
6: 凡事要动脑子，别老想着用武力解决问题。既然在季风元身上也弄不到天行号的坐标，那我们就只能换个方式进入天行号了。
5: 嗯？什么方式？
6: 哼，参赛。
5: 哦。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2: 妈妈，你回来了。妈妈，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3: 妈，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2: 给你春天的味道。
11: 嗯，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第25集《沙丘之影》。
1: 欢迎大家来到阔别已久的西大陆总决赛。今天我们将会在一条特殊的赛道上打响最终决战。他终年狂风不止，乱石穿空，雾气缭绕。他

0: 等到这一天了。
1: 虎哥，你怎么样了？
0: 不，我不要坐轮椅，你们得扶我进车子里去，我要赛车。
2: 龙武这是怎么了？
3: 听说昨天他给人家表演了一下那个什么神龙摆尾，结果冲水沟里去了。
4: 这样，然后这样，就这么安排吧。
5: 居然准备了这么多应对策略。
4: 你们怎么在这里？
5: 怎么把我们挤出了决赛，就不能让我们看一下你们是如何做的？
4: 行行，你们随意。耶耶！
6: 老叔和林帅怎么还没来？
7: 难道是有什么事耽搁了？
8: 猪猪侠、云云啊，准备下场了。
6: 卜三，麻烦你一会儿联系林帅，让他和老叔直接来维修站吧。我要让他们近距离看着我们打败车大炮。
8: 没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在云谷赛道的下半区维修站见吧。

0: 抄星车队，哼！
1: 啊，来了！
2: 所有车手已经蓄势待发。作为九连冠的现任绿洲城城主，能否卫冕成功，取得担任终身城主的成就呢？那就让我们一起
3: 一路前进。

0: 选手不愧是西大陆的霸主，轻松化解了新航选手的先手进攻。
1: 哎呀，又是这种招式，一点新意都没。
2: 把内弯骗出来，下一道弯拿下。嗯，
3: 早就听闻超新车队配合天下无双，果然厉害。
1: 披星记，集合。
4: 没事，谢了，伙伴们。
5: 太过分了！
6: 要用这种卑鄙手段，
7: 我一定要揍飞他们！嗯，
2: 暂停进攻，拉开距离，调整状态。
8: 收到。
6: 小心！
0: 不自量力。

0: 来只要找到那个平衡点，就算是陷阱也能反过来利用。
1: 什么情况？

0: 看来此名选手只能止步于此了。
1: 这算是自作自受吗？现在就剩马修一个人了，上吧。
2: 先别急，为了避免我们跟车大炮的车胎余量差距太大，
3: 一会儿进攻只要一个人上去开路，另两人尽量爆胎。
1: 我来。
4: 哦，还是我来吧。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在我前面冲锋陷阵，这次就让我追上你们一回吧。
1: 云月，是啊，云月也早已独当一面了，看你的表现喽。云月，还记得刚才龙六龙七他们的动作吗？
4: 嗯，利用地滑营造优势，我明白了。嘿，
5: 还来？哼，看你是不长记性。

0: 耶，成功了！
1: 辛苦你了，明月。
2: 哎，以他们的技术，本来也不是一筹难关，偏偏把希望放在披星戟上。
3: 那也是他们自作自受，活该。
4: 比赛进入中段，所有选手即将进入万众瞩目的云谷赛道。
2: 可算来了。
1: 啊，玉儿。为什么？为什么？总感觉差一点。
2: 明明就在眼前，却始终无法触及，就和沙漠上的海市蜃楼一般。
1: 这就是沙丘之影，多少人赛后也走不出来，就此退役。
5: 有这么夸张吗？怎么我没感觉？
2: 没感觉？
6: 云云，你来作为队伍的统摄，
2: 用你的完美路线跑出速度，不着急进攻。
6: 星航和猪猪侠保持跟随，寻找突破口。
1: 明白。
2: 哼，改变队形又能起到什么作用？放心，不会给你任何冒头的机会。嗯，什么情况？一直不打算超车，莫非是想让我放松警惕？这大炮一定没想到，云云竟然可以那么沉得住气。
7: 这就是传说中的无招胜有招吗？哎，
2: 哪有这么简单？我们要等，等车大炮露出破绽，只要他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云云为何不超车之上，他就一定会出现失误。到时，真正的杀招是云云身后的猪猪侠和星航。就是现在。

0: 海的极限反超，真不愧是绿洲城城主。
1: 本以为多年没有参加大赛的车大炮会实力倒退，没想到，尽管来吧，我很期待。
2: 第二十六集，承诺与约定。
0: 比赛即将进入障碍频发区域，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凛冽的狂风和水雾。
3: 你们几个进站，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战接下来的路段。
4: 啊，林帅，你终于来了。老叔呢？
5: 老叔他在忙，来不了了。
4: 那是什么？
6: 搞定了，快出发呀！
7: 总感觉林帅怪怪的。
4: 黑袖章不是竟然去世才会带的吗？可林帅为什么？
8: 雷鸣大叔，能把耳机交给林帅吗？
1: 有什么事，比完赛再问吧。
8: 你就给他嘛。我必须
3: 专心比赛，你现在在赛场上，
8: 把话筒给他。
5: 猪猪侠，
8: 林帅，
5: 几天前我和老叔去种树，没想到地面突然塌陷，老叔掉了下去，找到他的时候人就已经不行了。
8: 猪猪侠，
5: 你们看到没？这就是梭玉鹤，是梭玉鹤呀！
7: 放心吧，老叔，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走到最后，战胜车大炮的。
5: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里曾经是车大炮抽取地下水的地方。抽了这么多年，地下早就空了，这才……
4: 雪珠，
8: 超级化，爆裂中风，
4: 我来帮你。
8: 猪猪侠，云玉，别冲动。
0: 前方可是喷泉口和水雾的障碍区，超星车队竟然还开进马力。
3: 猪猪侠，云云，不冷静下来的话，所有的动力都白费了。

0: 这么乱来，看你们能坚持多久！行好，你跟他们保持距离，不要接近猪猪侠他们。啊？
1: 什么？那猪猪侠和云云怎么办？他们现在这个状态根本支持不到最后，只能看你了。抱歉，雷云大叔，这一次我不能听你的。 因为超星车队，缺一不可。
0: 也罢，就按你的想法跑吧。输了，我可饶不了你。
1: 谢谢你，雷鸣大叔。

0: 我之前跑了这么多遍云谷赛道，就是为了记住地形。你们就继续在这水雾之中跌跌撞撞吧。可惜呀。
1: 猪猪侠和云月选手在水雾之中的表现过于莽撞，他们追上车道炮的希望变得渺茫了。他们的车子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扛不住几下了。除非，就这样结束了吗？啊！
2: 冷静下来，跟紧我。除非有人顶替他们，轮流去开路。
1: 别！
3: 天哪！星航这是在给超星车队开路。
1: 星航，你。
3: 向前冲吧！我一直期待见到你们说的老叔，我也和你们一样难过、愤怒。但是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打败车大炮。
1: 星航，
3: 猪猪侠，云云，我就在你们身边，勇敢的跑吧！
1: 接下来，换我来探路，
4: 还有我。
3: 你们好，那就让我们一起面对吧。

0: 也太默契了吧！
1: 居然这么快就追了上来！
2: 你以为和你比赛的只是我们吗？不，是我们所有人，所有怀揣绿色西大陆梦想的人。
3: 距离终点只剩下最后的800米，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冠军即将诞生。
1: 这里是我的地盘，我永远是西大陆的领主。
0: 小心披星戟。
4: 老师，大家，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战胜车大炮。幸好云云敢跟我再冲一次吗？
2: 那当然。
5: 超进化。

0: 快出发，拼搏吧，去面对巨大挑战，从不
1: 哎呀哎呀哎呀
0: ！Say no， 勇气在心上，力在心中，控制你的创，控制错了，开始钻人心，开始满地跳。
1: 你们两个，快靠过来！

0: 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总决赛冠军是猪猪侠新航云云。
1: 我们赢了！
2: 老师，我们赢了，你看到了吗？
0: 根据西大陆传统，新的城主将从三位中产生。
3: 新城主，新城主，新城主。
4: 事实证明，正确的路线和方向才能给西大陆带来希望和未来。依靠冠军来竞选城主的方式将不复存在。在众人建议和讨论后，一致决定在新城主选举出来之前，将由老乔暂代城主一职。
5: 可能我真的错了，
6: 虽然老叔不是在盐湖镇出的事，可我也算是一个帮凶。
4: 真想赎罪的话，就跟我一起走吧，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没准能找到帮助西大陆的方法。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爱情有多么甜，
2: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丽海苔。
6: 哇，鳕鱼，
7: 是深海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在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又充分香气。

0: 什么都没有。
1: 熊大，你找到了吗？
2: 俺连缩小器的影子都没看到。
0: 这都找了快一个月了。哼，都怪特靠谱，要不是他，我们早就变回去了。
3: 哼，别生气了，休息会儿再找吧，一定能找到的。
0: 真的能找到吗？

0: 我亲爱的表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真是太惨了。
1: 表哥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你的愿望，你就放心的休息吧。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2: 请问您是？
3: 这是我们拜拜乔大老板特靠谱表弟。
4: 拜拜乔老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5: 是啊，总算见到家人了。
3: 听好了，以后特靠谱大厦所有东西都归我们拜拜乔老板所有。听明白了吗？
2: 拜拜乔老板，这是仓库的钥匙。
5: 这是账本。
0: 干得不错，有前途。
2: 拜拜乔老板，那特靠谱怎么办呀？
0: 就不要打扰我表哥了。你们两个跟我来，我有任务要交给你们。
5: 是老板。
0: 把门关好，谁都别打扰我表哥。
2: 你知道吗？特靠谱大厦被一只神秘飞蛾接管了。
5: 快说来听听。
2: 这位新老板名叫拜拜乔，不仅他本领高强，就连他的手下个个都身怀绝技。
5: 这么厉害，难不成比之前的特靠谱还厉害？
2: 听说被拜拜乔的手一指，就会动弹不得，任其控制。还有他那手一握，再坚硬的物体也会被其粉碎。不仅如此，要是跟他作对的话，还会被厄运缠身。
6: 吹牛的吧，哪有那么厉害的昆虫？
2: 是真的？
6: 我不信。午夜城最厉害的是熊大、熊二、光头强，他们可是把特靠谱打败了，这事儿我们都知道。
5: 不就是两只变

0: 小的熊和人嘛，这有什么厉害的？拜拜小手一指他们，便能将他们打败。
1: 我才不信呢！你们两个别在这瞎说。走走走。
0: 小聪明，他们两个不相信怎么办？
2: 他们不信，还会有其他人相信的。只要有合理逻辑，大家就会顺着这个发散下去。
3: 真的假的？
4: 不好说，他讲的煞有其事的样子。
5: 这是真的吗？
6: 熊二，熊大和光头强去哪儿了？
7: 熊大和光头强去信号塔那边找苏小七了，俺等会儿就给他们送吃的去。
6: 都快一个星期了，你们还没找到苏小七啊？
7: 哎，是呀。哎，前面咋了？
3: 来看看，这不错呀，这个
7: 咋这么热闹呀？让一让，让一让，这是有啥表演吗？舞台上咋放了一把椅子呀？
8: 苏静，拜拜乔老板要来了。
9: 好刺眼啊！
7: 那是
8: 参见拜拜乔老板。
10: 他是谁啊？没见过呀。
8: 现在我宣布一件事情，都给我听好了。从今以后，所有不夜城的昆虫都要上交糖块给拜拜乔老板。好大的口气，凭什么？
11: 凭什么？就凭这个。
7: 他要干啥？
11: 不知道。
12: 动不了了。
13: 什么？
7: 收起来了。
14: 小心。
7: 醒醒醒醒呀，
6: 发生什么了？
7: 他吓晕过去了。
11: 知道凭什么了吧？
10: 传说被拜拜乔一指就会动弹不得，这竟然是真的？
12: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啊？
8: 谁还有疑问？既然大家都没疑问，那就这样规定，凡是住在不夜城的昆虫，以后每天都要上交一颗糖块给拜拜乔老板。
0: 遵命。
2: 我们愿意给拜拜乔老板献上糖块。
12: 不行，糖块都是我辛辛苦苦找来的，绝对不能给你。我的糖又飘起来了。我的糖！
3: 我听说拜拜乔手一握，坚硬的物体就会被捏碎。
12: 没想到这也是真的。
6: 哼，欺虫太甚，有我瞎说在，绝不允许你欺负其他昆虫。
11: 那我就如你所愿。
12: 又要来了，
7: 瞎说！你，瞎说！ 瞎说，快醒醒，快醒醒呀！
12: 这也太可怕了吧，
3: 比特考普厉害多了。
10: 怎么办？还有谁能战胜他呀？
7: 拜拜乔，你太过分了，竟然打伤俺的朋友，还欺负不夜城的昆虫们。
11: 你是谁呀？
7: 俺就是大名鼎鼎的熊二。
2: 是熊二打败自刚武的大英雄出场啦。
7: 罢了吧，
11: 你就是熊二，那你要和我作对吗？
7: 还是不会让你欺负昆虫们的。
12: 我还听说与拜拜乔作对的话会被厄运缠身。前面两个传言都发生了，厄运缠身肯定也是真的。
7: 啥厄运？俺才不怕你呢。
11: 那你就来攻击我试试。
7: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
10: 真的发生厄运了？
7: 别信，刚才那是意外，看俺咋打败他。

0: 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吴邺城现在归我统治了，还不快把糖拿来！
1: 别走，还没完呢。

0: 老板，
1: 你悄悄跟着熊二，如果发现熊大和光头强，一定要将三人一网打尽。
0: 是，属下保证完成任务。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喜之郎。
11: 哎，春天的味道，
1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到底在哪儿呢？不会真的在爆炸中毁了吧？奇怪，这里怎么变得这么干净？难道被清理过？嗯，熊大，你找到了吗？
1: 没有。
0: 哎呀，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呢？难道缩小器真的毁掉了？再也变不回去了。
2: 光头强，咱们
3: 熊大，光头强，大事不好了！
2: 哎呦，熊二，你咋来了？快起来！
3: 熊大，不夜城，
2: 你别急，慢慢说。
3: 不夜城来了一个叫拜拜乔的飞蛾，他比特靠谱还厉害，刚来就欺负大家。你俩快跟俺回不夜城看看吧，快呀！
2: 嗯，咱们现在就去。
3: 光头强，你咋不动呀？
2: 光头强还坐着干嘛？咱们快走啊！
0: 你们去吧，我不打算回不夜城了。
3: 啊？为啥？
0: 我自己的事都还没解决，哪来的闲工夫管别人？
2: 光头强，你咋能这么说？他们是咱们的朋友，咱们得去帮他们。
0: 帮他们？那谁来帮我呀？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孙小溪，谁又能来帮我解决问题？
3: 光头强，
0: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老天也不愿意帮我们？每次手电筒快到手里的时候，就出现各种意外，可能我们永远也变不回去了。熊大熊二，我决定了，我不打算找了。
2: 啊？
0: 变小就变小吧，我就这样回去和我爸妈坦白好了。变小了我也是光头强，他们也不能不理我。我现在就去坐火车回家，再见了熊大熊二。
2: 啊，光头强，咱们一定能找到缩小器的。等这次不夜城
0: 够了，每次都有打不完的坏蛋，上次是特靠谱，这次是拜拜乔，下一次又会是谁啊？
3: 光头强，
2: 光头强，
3: 哎，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呀？
4: 大护法，就是他们。不过怎么少了一个呀？
5: 那正好，现在正是各个击破的好时机。
6: 有道理。
3: 熊大，俺们该咋办呀？
2: 熊二小心！谁？你是谁？为啥袭击俺们？
6: 你们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们只要乖乖。
5: 熊大熊二，这可是我们新老板拜拜乔手下的大护法金刚狼。
3: 拜拜乔的手下？
5: 看了没？不仅如此，拜拜乔手下还有个二护法八爪怪，都超级厉害，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
2: 介绍的真详细啊。
6: 两个笨蛋，
4: 放手。
6: 哎呦，挺灵活的嘛，那就试试这招。
2: 熊二快跑！
6: 旋风腾斩！
2: 熊二！走！
6: 想跑？
2: 熊二风车阵，机长贴合，展开后仰起身旋转。
3: 哎呀，俺的屁股！
4: 弹幕房我崩，
2: 快走！
6: 还想跑？

0: 马。
1: 好嘞。
2: 强子，你醒了，伤快做好了，你再等会儿啊。
0: 好可爱的小熊，送给你做生日礼物吧。
3: 谁呀？这大清早的。
4: 啊！生日快乐，光头强。
5: 火车站到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车。
2: 怎么停下来了？
6: 回来了。
7: 是啊，信号塔那边太乱了，收拾了好半天呢。哎，
6: 我这儿也乱。
2: 信号塔？难道缩小器在垃圾箱里？
8: 啊，我到狗熊岭了。行，
9: 车票不见了，
8: 我在这等你啊。
6: 让一让，让一让。
9: 哦，不哭不哭啊！
10: 让一让，让一让。
11: 售票处在那儿。
6: 哎，你们怎么乱插？
11: 对呀、啊。
7: 想干嘛？
11: 没事没事，你们先。
10: 这还差不多。
2: 哎，大毛猴，你说去深圳就能吃香喝辣，是真的吗？
10: 你就放心吧，简历我都投好了，等我们回来肯定是狗熊岭首富啊。
2: 太好了，到时候我要买两条大金链，每条都有1斤重那种。网上卖198一条呢，我一直没舍得下单。
10: 没问题。
2: 苏小西，我来了。
10: 两张到深圳的硬座。哎，等等啊，
2: 全丢了。
10: 你快给我捡回来呀，乌鸦嘴。
2: 哦，那是小光头强。哎，大马猴，大马猴，
10: 我就不让，怎么的？
2: 哎，大马猴，我看着小光头强了。
10: 小光头强？真的？
2: 真的。
10: 走，别让他给跑了。
2: 行李？
10: 他要什么行李呀？
2: 我来了，抓着了，
10: 还真是啊！
2: 快放开我！
10: 这么小个人儿，得值不少钱啊！
2: 必须的！
10: 想跑？
2: 在那儿！
10: 仔细找，别让他给跑了。
2: 还能卖2毛钱呢，这里边还有老多了，你快看呐，大马猴！
10: 走开，让我来。躲起来是吧？你往哪儿躲？
2: 苏小弟，居然还在，终于找到你了。
10: 这下躲不掉了吧？
2: 快看，他还想拿个东西把自己挡住，那玩意儿都没那人大呢。
10: 别笑了，快去抓他！
2: 苏小七，
10: 你跑不掉了。
7: 就是你俩吧，把这搞得乱七八糟的。
2: 大爷，您能不能把脚挪一下？
7: 你们两个要是不把这打扫干净，谁都不准走。
10: 不好，在那儿，别跑，
7: 不准走。
10: 让开，
2: 你快去抓，
7: 站住，
2: 我拖住他。
10: 哎呀，让让让让，还想跑？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喜之郎菊若果冻。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爱情有多
0: 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8: 给你春天的味道，
7: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8: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博。
1: 是你们，熊大、熊二，幸好你们刚才拉我一把，要不然我就被大马猴抓到了。
2: 俺们刚才也遇到了危险。
3: 啊，
2: 是小松一个好大胆。
3: 还有一个，他是拜拜乔的手下，叫金刚狼，可厉害了。
1: 连你们都对付不了他。

0: 那这金刚狼挺厉害呀。
1: 对了，我找到了缩小器。
2: 嘿嘿嘿，刚才检查过了，应该没有损坏。
3: 太好了，可以变回去了。
4: 你是咋找到的？
5: 开往团结屯的列车已到站，请各位乘客有序进站。
2: 我是碰巧来到这，也是意外发现的。
0: 苏小七，
6: 你是不是又发生意外了？
0: 啊，不，苏小七，快追！
4: 郭多情，你还好吧？
2: 我没事。苏小七呢？
6: 苏小七，找到了，苏小七在那儿。
7: 这光头强躲哪儿去了呢？
4: 是大马猴和二狗。
6: 苏小七在他们脚底下，这可咋拿呀？
4: 有办法了，俺去拿缩小器，要是被发现了，俺就引开他们，你们再去拿。
2: 这很危险呀，熊大。
4: 放心吧。
7: 必须找到光头强，不然票就白买了。
8: 到底躲哪儿去了？呀，大毛，是小熊大。
7: 快抓住他，他也很值钱。
8: 站住，别想跑。
6: 熊大，
2: 我们先去拿苏小七，再去帮熊大。
6: 苏小七呢？
2: 怎么又不见了？快去找。
9: 宝宝乖，不哭不哭啊。好宝宝，听话了啊。不哭不哭啊，哎，宝宝乖，奶奶在这儿呢，你看看奶奶。哎，
10: 世界总算清静了。
7: 哎，在底下。
8: 哎，光头，你别挤我呀。
10: 又来了。
7: 宝宝不哭了啊。
9: 都是你们两个把我孙子给弄哭了。
8: 乖宝宝。
9: 你们怎么搞的？
8: 越哭越凶啊。
7: 快走快走。
9: 没办法了，只能用这个了。你最喜欢的熊出没儿歌。
10: 熊出没我也老喜欢听了。
7: 这小孩太酷了。四兄弟别跑。
4: 你说不跑就不跑啊。
8: 抓住他。
7: 抓住了。这是啥？
8: 我的善良和心灵秀。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11: 您别叫了，我们陪。
7: 别把工作人员招来了，他们多忙啊。
11: 就是就是，我们陪你。
12: 我这可是名牌，99呢，
7: 这么贵。
11: 我们没那么多钱。
7: 哎，用东西陪咋样？
12: 啥东西？
7: 太好了。噔噔噔，
8: 大饼、韭菜、腊肉，这些都是我喜欢的。
7: 哎，等等，让我算一下啊，酱菜28，腊肉43，还有大饼，你多拿了5毛，得退一根大葱。
2: 熊二，找到了吗？
6: 没。
2: 到底哪儿去了呢？
7: 总算找到你们了。
6: 是他们？
2: 谁呀？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金刚狼。
13: 你就是光头强吧？
14: 对，他就是光头强。我带的路没错吧？你可要在拜拜乔老板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啊！
15: 是我带的路好吧？要美言的话，也是替我

0: 么严几句？
1: 是我带的路。
0: 是我。
2: 哎，这样都能打败你们？哼，
3: 交给强哥吧。
4: 强哥现在可是一肚子的火。
5: 金刚。

0: 没事，一点小意外。你，光头强，我瞧你没事吧，光头强。
1: 熊二，你怎么晃来晃去的？
2: 没晃，是你眼睛在转。
1: 还以为有多厉害呢，也不过如此吧。
0: 刀虎，胳膊跑了。 快追！二狗，仔细找找，不能让熊枪跑了。救命呀！熊二光头强！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痛啊！啊！苏小西，找到了！
3: 站住！啊！
1: 小玲，开刀！大护法，我抓到光头强了！
4: 放开他们！
1: 熊大，来得正好，我可以把你们一网打尽。
0: 我看见苏小姐，
1: 你们好好听我讲话。
0: 给我站住！别理他，快去拿苏小西。小宝，快！天太黑了，三个都抓住了。
1: 干得漂亮！这可咋办呀？
0: 郭头强，你快想想办法呀！不要慌了，熊二，
1: 他们要是被人类抓了，我们就没法交差了。一起上！
0: 发财了！三层靠海小别墅，还有一辆小轿车。
1: 走开！就是他们，走开呀！
0: 哎呦哎呦！
1: 啊！这是啥？真有趣！快走，处长回家了。
0: 苏小西，
1: 一只也别想跑！
0: 快，苏小西被踢到外面去了。
1: 哪呢？又不见了！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光头强，别放弃，至少咱们现在知道苏小七还在小镇。
0: 就是就是，只要咱们仨团结，用不了多久就能找到苏小七。熊二，你们两个，强哥不能这么轻易放弃。我决定了。
1: 我要和你们一起找回苏小七，恢复之后再回家。
0: 对，
1: 走，回不夜城。
5: 神车，这两个人类太难缠了。小熊强不见了！
6: 什么？就是他们！大吵大闹的，还把大松甩得到处都是。
1: 你们两个，把这里搞成什么样子了？
0: 听我解释。
1: 跟我去管理处一下。
5: 重返不夜城。表哥，最近休息的怎么样啊？表弟，我专门过来看你了。哈哈哈哈，你还是老样子，从不服输。咱俩从小斗到大，你事事都压我一头，没想到你最后竟成了这个样子。 看到你成了这样，我真是好难过啊！真是太可怜了。不过你放心，我会超越你，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
7: 拜拜，乔老板，金刚狼他们回来了。
5: 表弟改天再来看你。你说什么？任务失败了。 要不是有人类在，我们早得手了。
0: 我看这是借口吧，任务失败就是失败，你作为大护法，把老板在不夜城刚树立的颜面都丢尽了。
5: 我对了，我发现了，他们三个正在找苏小戏。
1: 苏小戏？
5: 是啊，听说那个苏小戏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0: 对，要是能拿到苏小戏，缩小小镇就可以超过特高普，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2: 说的不错，这缩小器我要了。金刚狼，你暂时别动光头强他们。只有他们知道缩小器的样子，跟紧他们就可以了。
5: 是，老板。
3: 样子。
0: 戴百强老板的决定真是英明啊！
5: 就知道说好听的。
4: 戴百强老板。我呢？
2: 我拜拜乔不养闲虫，把他们赶出去。
3: 小聪明，你干嘛不让我告诉拜拜乔我们知道苏小溪的样子呀？
4: 你不用用脑子，我们都说了，还有什么利用价值？等我们自己找到苏小溪，再献给拜拜乔，肯定会得到重用的。
3: 还是你聪明。
6: 这拜拜乔一伸手呀，就能让昆虫动弹不得，任其摆布啊！
7: 肯定是障眼法。
6: 亲眼所见，瞎说还因此受伤了。不仅如此，跟他作对的呀，还会厄运缠身。
8: 看来，咱们还是得小心点儿。
7: 熊二，不夜城的昆虫门看起来挺正常的呀。
8: 你们跑啥呀？
9: 你们是来对付拜拜乔的吧？跟他作对怎么恶运缠身的？我爬的慢已经很倒霉了，放过我吧。
6: 俺说的没错吧，他们都因为拜拜乔怕俺们。
7: 哼，竟然会相信这种东西。这个拜拜乔我一定要揭穿他的把戏。
6: 对，揭穿他。哎呀，俺们要不要先去吃点啥东西呀？
7: 好吧，顺便再打听打听消息。
8: 竟然全都信这个，这也太离谱了。
10: 几位需要点什么呢？
7: 老板，你不怕我们吗？
10: 我要养家。吃什么呢？
6: 哎，要吃。哎，
0: 嗨，
8: 是你？
11: 啥猛料啊，铁牛？让开。
12: 对，是我。
11: 你又想干啥？
12: 别激动，我就是想请你们吃顿饭。我不小心点多了，想请你们帮忙一块儿吃。
6: 哇，好多好吃的。
8: 熊二，小心啊。
13: 上次的事是我不对，我想以这顿饭作为赔罪，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6: 熊大，你看人家已经改过自新了。哎呀，没事没事，俺们原谅你了哈，以后呀俺们就是好朋友。
13: 真的？那太好了。
12: 请坐请坐。来来来，别客气，放开吃。
0: 太棒了，老板结账。我的打折券，剩下的部分他们付。
6: 啥？
0: 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8: 你给我站住。
10: 那先生，结完账再走。
14: 你们这缺洗碗的吗？我们有天赋。

0: 你们没洗完，谁都别想走，也不要露面，免得吓跑顾客。
1: 老板，
0: 欢迎光临，各位里面请。是金刚狼他们。
2: 旁边不会是那个二护法八爪怪？嗯，
1: 这个位子归我们了。
0: 各位想吃什么呢？
1: 把菜单上的冷冲玄息给我上一遍。
0: 好的。哇！
3: 哎呀，看着就好吃。
1: 熊二。
0: 各位吃好了吗？一共十颗糖，请问谁结账？
1: 结账？他居然让我们结账！
2: 居然想吃霸王餐？有什么好笑的？你想干嘛？
1: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是拜拜乔老板的手下吗？竟敢跟我们要糖？
0: 吃饭付糖，这是餐厅的规矩。
1: 你赶紧撞我！老金，你消消气，让他们见识一下绝招。哼，老天牛，我们是拜拜乔老板的手下，跟我们作对也一样会带来厄运。厄运会马上发生在你身上。
3: 他们也会带来厄运？
2: 仔细看，这是揭穿他们把戏的好机会。
0: 厄运。
4: 坏了，是厄运。
1: 有意思吗？
2: 看清了吗？好像有啥东西在扯着。
3: 你们看那儿，上面好像有啥东西。啊，
2: 天花板。
1: 起。
5: 飘起来了。
0: 什么？
3: 这金刚狼咋也会呀、啊？
2: 等等，那是蜘蛛丝。是他，那些东西都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3: 那就是说，全都是他们弄的。
0: 糟了！别，糖我不要了。
1: 太晚了，厄运降临。
2: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6: 他救了天牛老板。
1: 熊大，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啊，不会让你们欺负昆虫的。
1: 哦，这是要和我打的意思吗？
2: 打就打，还怕你不成？
1: 好大的口气，看来之前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哎呀，这是泡沫水。光头强，是你。
7: 洗完水的味道怎么样啊？
1: 老板还不出手？
8: 真没用，还是得我出手才行啊！
4: 又飘起来了！嘿嘿，
0: 不好，熊二，
8: 厄运降临！老金。大孩子，疼！
9: 大家快看，根本不存在啥厄运，都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8: 你们还在这傻站着做什么？快上啊！
10: 是
2: 啥？你们难道还想打吗？
8: 快跑啊！
6: 原来我们全都被拜拜乔给骗了，我这就去和大家说清楚。
7: 我们要相信科学。
9: 说的对，
0: 感谢你们救了我。这次的饭钱就免了，以后你们来这吃，我给你们打五折。
8: 吃。

0: 善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爱情有多么甜，
2: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8: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9: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10: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9: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赏金猎宠。
2: 哎呀，老远就闻到香味儿了。
3: 熊二，正问你拜拜桥的事呢。
4: 熊二，我们可没钱吃大餐。
5: 上次餐厅老板不是说给俺们打五折吗？
4: 就是打一折也吃不起。啊！
6: 哎呀！你别挤，
7: 你才是，让开点。
4: 怎么这么热闹？
8: 你们不知道吗？餐厅现在可以发布悬赏任务。完成任务就有奖励，这些来接任务的虫呢，江湖虫称赏金猎虫。哇！

0: 熊二，你不是饿了吗？我们去做任务，做成了就吃大餐。
1: 做任务吃大餐，
2: 别挤了。哎呦，
3: 踩到我脚了，
0: 怎么挤不进去啊？让我看看都有什么任务啊。装扮成孝子陪甲虫爷爷过节，这个我熟。
1: 这个任务归我了。哎，
0: 明明是我先看到的。哼，爸妈催婚，极品男友一枚，要求有气质，身高在
2: 这条件我完全符合。
0: 什么？喂，这个条件我也合适。
1: 这个我觉得不错。
2: 这个归我。
0: 糟糕，任务不多了。
2: 归我了，
1: 是我的。
0: 既然这样，强哥就不客气了。
2: 归我了。哎呀，你看，
0: 熊二，看一下任务，帮屎壳郎家族搬粪球，招临时演员，要求能吃。
1: 哎，能吃，
0: 饭钱都省了。不过这个搬粪球，
1: 真香啊！喂，你们行不行啊？
0: 没问题，肯定送到，专业。
1: 那你们搬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别给我碰坏了。
0: 放心吧，我们肯定会轻拿轻放的。
1: 最重要的是不准偷吃，不然我投诉你们。
4: 请放心，如有偷吃一赔三。
1: 不错不错，按时搬完了。给，这是五颗糖，看你们这么辛苦，就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5: 王健，先走一步。
1: 真不懂欣赏。
6: 主角怎么还没来？
2: 我再去催。
0: 这次任务十拿九稳了。
7: 没错，熊二在吃的方面有天赋。
6: 熊二，你作为配角呢，一定要
8: 吃出饥饿感，要演出那种被饥饿纠缠的迫切感。
0: 俺懂了，俺懂了。
6: 哦，你不懂。来，吃一碗看看。想要吃的香呢，你就要。
8: 熊二，你吃的也太快了，你根本没有灵魂深处的体会，懂了吗？
6: 懂了。你不懂，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9: 不行了，实在是吃不动了。承认俺没有天赋。
0: 熊二，熊二，
7: 快叫跳蚤医生。
0: 今天一共挣了五颗糖块，熊二虽然失败了，但是吃饱了，我们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
1: 九颗糖，不，十颗糖，帮我去湿地泥潭找回我走失的爷爷，就能拿到十颗糖。
0: 一个任务
1: 十颗糖。
0: 这个任务我接了。
10: 湿地泥潭可危险了，
11: 那里的雾很重，到处都是泥潭，去过的昆虫都有去无回，最可怕的是那里还住着一个怪物。
1: 拜托了，帮帮我。
0: 这
12: 出发，目标湿地泥潭。
7: 放心，俺们肯定能找到的。
1: 谢谢你们。
13: 湿地泥潭找东西，不会是缩小戏吧？
0: 哇，这里应该就是湿地泥潭了。
1: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
0: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快点进去找吧。
7: 熊二快跟上。
1: 等等啊。
7: 瓢虫爷爷。瓢虫爷爷。
1: 瓢虫爷爷。都怪我！
7: 哎呦！哎呀，好疼啊！哪有怪物啊？这分明是蘑菇啊！这是……
1: 哎呀，这是拐杖，
0: 给我看看。
13: 是这儿吗？没错。他们就是说来这找缩小器的，
6: 分开寻找。
14: 是，老板。
7: 瓢虫爷爷，
1: 瓢虫爷爷，
7: 瓢虫爷爷，
8: 这边，
7: 快快！
9: 救命啊！
1: 找到了，
7: 瓢虫爷爷。

0: 瓢虫爷爷，总算找到你了。
1: 你们是？
2: 是瓢虫先生让俺们来找您的。俺是熊大。
0: 俺是熊二。
3: 我是光头强。
1: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们。不过我刚才摔了一跤，有点走不动了。
0: 俺来背你。
1: 辛苦你了。
2: 盖上这个，别着凉了。
1: 你们真是太善良了，太谢谢你们了啊！
3: 不客气，
0: 不客气。
4: 这乌漆麻黑的，不好找啊。

0: 咋又到这儿了？
1: 是啊，我们好像迷路了。
2: 俺去前面探探路，你们先休息一下。
1: 哦，熊大，你路上做好标记。
3: 好嘞，你们照顾好瓢虫爷爷，这样就不会出错了。对不起，没撞疼你吧？
4: 他和那个熊二长得一个熊样，难道是哥哥？看情况，他好像并不认识我。
2: 你没事吧？
4: 没事没事。那个，你已经找到了吗？
2: 啊？难道他也是瓢虫过来找爷爷的？真是孝顺啊，雇了这么多赏金猎虫找爷爷。
3: 你也是来找的？
5: 嗯，
6: 别担心，已经找到了。你放心吧，俺们的人正看着呢。
4: 在哪儿？带我去看看呗。
3: 在这边。
0: 熊二，你怎么又饿了？
3: 光头强，熊二，熊二，光头强，
4: 那是苏小谢。
1: 熊大，怎么样？找着路了吗？
3: 嗯，还碰到了另一波来找瓢虫爷爷的赏金猎虫呢。
1: 啊？怎么还有同行？
0: 哎，
7: 嘿嘿，他是麦麦乔
3: 啊！啊，麦麦乔，
4: 乖乖把熊二背的东西交出来，今天就放过你们一次。
3: 休想！
8: 老板，我们来了！
3: 是他们。
7: 咋办呀，熊大？
3: 是乌鸦！
1: 蟋蟀说的怪物就是他吧？啊！
3: 快跑！
4: 别让他们跑了，快给我去追！
3: 这里果然很危险，工作哪有容易的？
7: 俺想马上变回去。
4: 老板。怎么办啊？到手的苏小七不能就这么没了，看我的！尝尝我的厉害，色迷雾，
1: 好美啊！
4: 好机会，苏小七我拿走了，
1: 快还给我们！
4: 老板真厉害，到手的东西岂能还回去？
3: 快散开！
4: 不要过来啊！
9: 太好了，爷爷，我终于见到你了。
0: 这次任务也太难了，又是乌鸦，又是拜拜乔的，为了吃饱饭真不容易。
3: 是啊，以前饿了直接爬树上摘果子吃，可现在，
1: 哼，你们终于理解强哥的难处了吧？

0: 重新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爱情有多么甜，
3: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4: 给你春天的味道，
3: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4: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喝吧喝吧，糖没了再剩。
1: 没错，老板来一杯。
2: 刚才的那是最后一杯，快走吧，打烊了。
3: 好渴呀，
0: 熊二，你先忍一忍，咱们可以去小镇找水啊。
3: 可是俺都快走不动了。
1: 卖水喽！
4: 水，
1: 河口的泉水。
0: 熊二，
5: 多少糖一杯啊？
1: 我要一杯，
6: 我要用，
7: 我要用。
8: 大家别急，现在购买优惠大放送，一杯只要十颗糖。
4: 十颗糖？
5: 这也太贵了吧！
9: 是啊，是啊，是啊。
10: 以前喝的都不要糖。哦。
8: 那是以前，这样吧，看在大家都是邻居的份上，友情价，五颗糖一杯。
5: 五颗糖也贵呀、啊，
10: 太贵了，
11: 太贵了，
12: 便宜点嘛，
13: 便宜点嘛，便宜点。
8: 家人们，小镇正在开展灭虫活动。
5: 灭虫活动，
14: 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也就我们兄弟俩，他挑着担，我推着车，冒着生命危险。在杀虫剂和巨大的人类脚下运水，这也太危险了。
15: 是啊，是啊，
14: 为了这一车水，我们冲破电蚊拍的重重阻挠，差点就没回来。这五颗糖值了，我多出半个糖当小费。
8: 生命诚可贵，水价也不高。糖没了可以再找，小命没了就啥也没了。
0: 你说的有道理啊。
1: 对对对，至理名言。
5: 不过这道理有点贵。
8: 谁说不是啊？让开。您好，要来一杯吗？
16: 多少糖一杯？
8: 五颗糖一杯。
16: 五颗糖这么便宜，我全要了。
0: 啊，他要全买下来。
14: 哎呀，这你就为难我们了。你要是全买了，那大家怎么办呢？哎，
8: 是啊，那大家怎么办呢？
5: 就是，
4: 是
5: 那我们怎么办呢？
16: 赶紧的，卖不卖？
8: 水都被他买了，价格只会更高。我现在就买。哎，对，好嘞。对不起了，这位。我们卖的是良心水，只提供给更需要的昆虫。来，家人，你的水。
1: 哎，我也要一杯。
5: 我也要，
0: 别冲动、
10: 我也要，
1: 我要两杯，
17: 我也要，
1: 给我两杯，
17: 给
1: 我两杯，下来，我要两杯，我要两杯，
17: 我要
1: 两杯，
17: 我也要，
5: 给我吧，
13: 俺也想要，俺也想要，
8: 家人们，家人们，
14: 真对不住啊，我们的水暂时卖完了，
16: 啊，没了，
14: 大家不要担心，
8: 明天我们将继续给大家带来清凉，家人们，
1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拜拜。
10: 我还没喝到水呢，
18: 我也是，再喝不到水我就成虫干了。
10: 算了，明天再来吧。
18: 我回去拿帐篷，今天晚上就睡这儿。
0: 大家也缺水，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
19: 熊二去哪儿了？
0: 熊二，熊二，熊二，熊二，
16: 干得不错。
14: 多亏了大护法想出的好主意。
13: 哎呀，哪儿去了呀？那还要买水呢。
8: 谁？
16: 你们两个。
1: 是。
16: 记住，切断水源的事儿不能让任何昆虫知道。还有，一定要看好水源开关，老板不会亏待你们的。
0: 原来这是计划好的，是他们切断了水源，然后高价卖水。
8: 走，我们去看守开关。
0: 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走。

0: 那两只甲虫。
1: 宝宝乖，妈妈再去拿点玩具来。
2: 我们只要盯好这个水源开关，保护好水源，肯定能得到老板奖励。
3: 熊大熊二，引开他们，我去打开水源开关。
4: 原来不夜城水荒是你们故意造成的。
5: 熊大熊二，
6: 大都根本不是俺熊二的强项嘛。
0: 熊大救命呀，
3: 这个应该就是水源开关。啊，是你！
2: 想坏我好事？我要抓住你们送给拜拜乔老板！
6: 慢一点，慢一点儿！
0: 不要过来呀！快躲开！
6: 俺不是有意的，是地太滑了。哎，熊大呢？
2: 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光头强，
5: 让开开，
4: 快放给他。
2: 放了他？哼，今天差点让你们坏了我的计划，所以我要给你们点惩罚。
0: 不要，光头强，
4: 还有什么？
7: 放开我！
1: 宝宝抓的什么呀？给妈妈看看。
3: 刚才好险啊，差点强哥就交代了。我们去打开水源开关，不夜城的昆虫正需要水呢。

原来这是幼儿游泳馆。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

0: 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我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嘿，哦，

缩小器闪现。

0: 熊二，你这一路咋老是哎呦哎呦的，还一直歪着脑袋？
1: 是落枕了。
2: 好了，熊二，找缩小器要紧。亲戚爷爷说，在废旧厂看见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我们仔细找找。
1: 哎，三天了，就吃了一点花生糖，
0: 这糖纸都被我舔破了。
1: 咱们不能再这样沉沦下去了。 必须改变现状，回到白白桥老板身边。
0: 没错，我要回家。
1: 那是什么？我去看看。

0: 歪着头看东西真累呀。
1: 熊二，你再忍一忍，等找到速效器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2: 熊二，打起精神来。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东西，没准啊你找的时候还能顺便找一个枕头呢。
3: 哎，郭宗强，你说的太对了，俺这就仔细找找哪个适合做枕头。嘿嘿，
4: 他们在那说啥呢？
5: 我知道，肯定是找缩小器，咱们回家的机会来了。
3: 嗯嗯，
6: 金刚狼和八爪怪全是中肯不中用，这次我要亲自出马。好像是熊二，怎么还歪着头走路，真是越来越嚣张了，都不拿正眼看虫。
2: 熊二，别忘了找缩小器。
0: 俺知道了。
6: 太好了，缩小器就在这儿。
0: 这个弹簧改装一下，做枕头肯定舒服。兄弟，快看，俺找到的宝贝。
6: 宝贝，肯定是缩小器。
4: 快瞧，
5: 快看那是什么？
0: 兄弟，你看。
7: 熊二，你举着手叫俺干啥？
0: 东西哪儿去了？
6: 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德高普，成为昆虫界第一。这不是缩小器，是个弹簧。
7: 熊二，你认真点儿。
2: 熊二，别贪玩了，赶紧找缩小器。
0: 俺真的找到了一根弹簧，准备做枕头的。
5: 弹簧？
0: 俺再找找别的。
4: 刚才你有看清是谁了吗？
5: 没看清，好像是大护法。
4: 他也来了，肯定是不想让咱们回家吃好的喝好的。
5: 他刚才抢走的不是缩小器，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再阻止他。
0: 还有啥可以当枕头呢？这海绵好软呀。哎呀，这个当枕头一定很舒服。嘿嘿，终于找到了，
6: 这个应该是真的。
0: 哎呀，俺的头呀！俺的落枕好了，
4: 哪里跑？
6: 谁偷袭我？
5: 真是没用，看我的！
6: 不住，怎么还是花生味儿的？
4: 缩小器到手了，怎么软绵绵的？
5: 这不是缩小器，这熊找东西也太不用心了。
0: 站住！
7: 站住！
5: 快跑！
0: 这回心眼了吧？是小聪明好大胆，拿走了俺的东西。
2: 看来我们被他们盯上了，大家小心点。
5: 快跟上！
6: 原来是他们两个，怪不得皮这么臭，拿到缩小器再收拾你们。
2: 熊二，你脖子不是已经好了吗？怎么还歪着呀？
0: 是好，你不说俺都忘了，歪习惯了。哎呀，突然好晕呐！缩小器，
1: 不就是缩小器吗？有啥好惊奇的？
2: 就是，
1: 缩小器，
2: 缩小器，
6: 傻熊，不就是找到缩小器了吗？高兴个什么劲儿？缩小器，
4: 缩小器，
5: 拿来吧！
4: 我们要回家，快把缩小器交出来！
7: 这是俺们的缩小器，俺们也要回家。
5: 哼，谁拿到就谁回家。好大胆，上！
6: 看来这次假不了了。
4: 抢够了，可以重回老板身边了。
6: 给我，
4: 老板。
6: 干什么？走开！
2: 不好，熊大熊二，快拦住拜拜桥，我去拿缩小器。

0: 宋小西，我来了！你们两只讨厌的小熊！
1: 啊，表现的机会来了！
0: 老了不发威，当我病虫了！
1: 老板，我来了！
0: 紫色迷雾，
1: 臭屁股你！
2: 好臭！
0: 小聪明，
1: 老板，我不是故意的。
3: 老板，那我先去拿宋小七喽。
4: 老板，我拿到了，我要跟你回家，做你最好的员工。
5: 到了，宋小七。
1: 宋大胆，你敢称我功劳？
4: 老板，我可以回你身边了吗？
1: 小心啊！
3: 还是让我来吧。
5: 糟了，熊二，
6: 休想得逞！看来熊二你，
3: 我的头，好晕呐、啊！
7: 熊二，干得漂亮！
5: 走，去拿宋小七。
7: 嗯。
0: 宋小七是我的，紫色迷雾。
8: 好美啊！
9: 哎呀，好多星星呀！
0: 缩小器呢？在哪儿？
3: 遥控器。
0: 缩小器，缩小器。
3: 应该是在。老板，我还没说完呢。
0: 终于到手了。
1: 那不是，老板，你拿错了，那不是缩小器。老板，我来救你。
10: 好晕啊！
7: 苏小七呢？在那。
11: 苏小七，终于可以回家了。熊大熊二，你，哎，快放开我！我要回家，
3: 我也要回家。苏小七，给我！
11: 熊大熊二，救命啊！
5: 工作犬，
0: 别管我，快去拿苏小七。
1: 哦。
11: 苏小七，
3: 还给俺们！
1: 这是我们回家的最后希望了。
11: 放手！那、
9: 你没事吧，光头强？
0: 苏小七，
11: 车开走了。
0: 快跑！
3: 又来了，
0: 事情都被你们搞砸了。
3: 老板，我们现在就回家。
0: 光头强，你们给我等着。
3: 老板，等等我。
11: 苏小七。又白忙活了，
12: 光头强，别灰心，俺们还有机会。
5: 熊二说的没错，
11: 看样子麦麦乔也盯上了苏小七。
13: 大明星光头强。

0: 终于到不夜城了。
1: 那个米拉，嗯，刚接到主办方反馈，说这次新秀没什么吸引力，老调重弹，让我们重新推荐一个。
0: 嗯，真是头痛，现在上哪儿找眼前一亮的新秀嘛？
2: 让一下，让一下！哎呀，
3: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算了，没关系。嗯，人类？
2: 对呀，我叫光头强，在不夜城开了个修理铺，附近的昆虫都认识我。
0: 嗯，眼前一亮。我叫米拉，对你的光头形象很感兴趣。你愿意作为新秀参加我们的时尚选明星大赛吗？哦，我可以负责你的包装宣传。
2: 嗯，明星？

0: 貌，而且还是个人类。
1: 就是人类才有噱头啊！你瞧这光头，比120瓦灯泡都亮。你有吗？所以你得学会抓重点。
0: 快答应了，他可是昆虫界最著名的星探时尚大师。
2: 大师，
0: 你想成为大明星吗？
2: 我，大明星？
1: 对呀、啊，你想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要什么就有什么。没想到一直低调的我，终于被发现了。还是昆虫懂审美，今天出门撞大运了。
3: 合作愉快。
4: 快，这边这边。
5: 光头强跑哪儿去了？说好一起找缩小器，一转眼就没影了。
6: 前面咋这么热闹呀？
3: 大家对他的表演满意吗？
6: 那不是光头强吗？
3: 我们新秀大赛办了这么多场，
0: 唯独这次最令我动容。一个人类生活在都是昆虫的不夜城，在这形同异国他乡的地方，没有伙伴，无依无靠，但是他独自一个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2: 米拉，我不是告诉过你我还有两个伙伴吗？怎么说我是独自一人呢？
5: 这叫包装，
2: 可是撒谎。
3: 好了好了，你就听我的，准没错。让我们一起欢迎闪亮星星光头强。
0: 闪亮星星光头强，
7: 大家我喜欢你。可怜的孩子，快让阿姨抱抱。
8: 阿强阿强你最棒，阿强阿强你最棒。
9: 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
2: 没想到我这么受欢迎。
10: 熊大熊二，你们看，强哥我终于火了，他们都喜欢我的光头。
3: 何止这些，光头强你可是明日之星啊，你的光头亮到足以让整个不夜城都黯然失色。
2: 虽然说的挺夸张，但确实是实话。
10: 谢谢你米拉，我会努力的。
2: 作为大明星，首先要有个艺名才对。熊大熊二，快帮我想个艺名。
5: 光头强，你真的要一直在这儿当明星吗？
10: 那当然，当明星我们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我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有吃不完的面包。在面包和缩小器之间，我们必须先填饱肚子，这就是强哥向往的生活。
2: 但是，哎呀，没什么但是的。熊二，快跟我去迎接下面的昆虫们。
10: 艺名我想好了，叫光之子。
9: 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
2: 这款光之子代言的屎壳郎巧克力可香了，
11: 那我要买一盒送给爸妈。
2: 你可真是太孝顺了。
12: 终于有时间出来走动一下了。这段时间把我忙坏了。
6: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现在满大街都是光头。
12: 熊二，我跟你说，是光头总会有发光的一天。
7: 快看，是光之子。
0: 来的失误。
12: 我快喘不上气儿了。
0: 光头强，
2: 快离开这儿。安不安全？安全。这回戴了面具，应该不会被认出来了吧？
3: 是。
12: 没想到出个门都要伪装起来，这和我想的明星生活一点都不一样。
11: 各位好，请问吃点什么？
13: 本店推出油炸光头强哦。
2: 啥？
13: 是萝卜套餐的名字。
2: 是这样啊。对不起，我是不小心的。
11: 没事没事。
2: 之子本人吗？
7: 光之子，
0: 光之子，面具掉了！
7: 光之子，
0: 快跑啊！
7: 光
2: 之子！不会是他们吧？我要躲起来。
14: 回来了。
6: 是熊大，熊大，
2: 熊大。
6: 熊大快点吃地吃地吃地。
12: 得亏熊大你不怎么露面，不然我们三个都出不去了。
15: 那是因为大家喜欢光头强。
12: 这是什么？光之子性格暴躁，弄脏服务员衣服拒不道歉，这写的什么呀？我不是故意的。
15: 不止这些，俺还听昆虫说你耍大牌。
2: 他们这是诽谤。

0: 我真的快受不了这些虚假的炒作了。
1: 王德祥，
0: 米拉，我跟你说，那些昆虫记者诽谤我，还上了头版。
1: 嘿嘿，这挺好啊，说明你有热度啊。
0: 啊，
1: 先别管这个了，给你这个，明天有个综艺节目，你把稿子背熟了。
0: 其实我出生在历史上最悠久的光头贵族家庭，我的父母也拥有高贵的光头，这不是我呀。
1: 从现在起就是你。
0: 嗯，
1: 好好背下来，你就能成为不夜城最闪耀的明星。加油，大明星。
0: 可是

0: 你们可知道我们的光之子为何拥有无与伦比的气质吗？其实他出生在历史最悠久的光头贵族家庭。
1: 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
0: 请我们的光之子给我们介绍他神秘的家族和他与众不同的童年吧。
2: 光之子，光之子，光之子。
3: 我要怎么说呀？
4: 按我给你的稿子说。
5: 我来自于一个古老尊贵的家族，记得当年妈妈怀上我时曾经做过奇异的梦。她常常梦到对，她常梦到一颗光头像太阳一样升起，那个就是我。我化身太阳，照亮整个世界。不对，是整个宇宙。
2: 光之子，光之子，光之子，光之子。
6: 光头强，
5: 还有我的父母也是。
7: 啥？他让你背这个？光头强，这里面根本不是你啊。
5: 我的父母是
8: 我不想再被大家喜欢，是因为他的真诚、自信还有善良。
9: 关掉他的麦。
7: 光头强，自从你坦白之后都没接过找你要签名的了。
10: 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下场，以后我要捧红的是瓢虫妹。走。
8: 做人就是要坦诚，我就是要做我自己。你们看，谁说没喜欢我的？你们是找我要签名的吗？
11: 光周子，
12: 快看那边，是瓢虫妹，听说她刚当选最新的时尚大明星。
11: 瓢虫妹，
8: 别走啊！
13: 瓢虫妹，瓢虫妹，
14: 瓢虫妹，
15: 瓢虫妹，
5: 为什么？
8: 兄弟，
7: 光头强，你昨天在台上说的真好，俺们就是喜欢你的真诚、善良、勇敢。
5: 熊大，
16: 熊大说的对。
5: 那我们还是快点去找苏小气吧。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

0: 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8: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0: 雅克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失踪的魔术师，
1: 快点快点，要开始了！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取消，非常抱歉。
3: 啥？
4: 啊？什么情况啊？
5: 魔术大师失踪了，
6: 会收留他吗？
2: 我们愿意出50颗糖，请求大家寻找魔术师洛克，拜托大家了。
5: 不是啊，我失踪了。
7: 嗯，咋失踪了呀？还想看他表演呢？哎，
8: 不行！哎呀，去问清楚！
9: 哎，熊二，
1: 小草灵助理，小草灵助理，魔术师洛克为啥突然消失了呀？啊！
9: 熊二，你先别激动啊！
2: 你们是谁？想干嘛呀？
9: 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不夜城最佳三人组，大家都知道我们。
10: 是帮你找魔术师洛克的。
2: 原来是这样，太感谢你们了。昨晚我们在外边搬道具，帐篷内突然响起一阵杂乱的声音，当我们进来查看的时候，魔术师洛克就不见了。
9: 你确定魔术师没有离开过帐篷？
2: 是啊，我们一直在门外，听到响声就进来了。
9: 那是蜘蛛丝？不会是他吧？
1: 花生，魔术师洛克也喜欢吃花生呀。
2: 我们从来不吃花生。
9: 据我推测，魔术师应该是从上面被带走的，而这颗花生就是那个带走他的昆虫留下的。
8: 那闻闻，这个味道有点熟悉。这边，
9: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找到洛克大师。
2: 谢谢你们，
9: 熊大，走吧。
11: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我真的没有什么宝藏。
12: 别骗我了。传言都说你积累了不少的糖块。

0: 糖块我都捐出去了。
1: 哼，净是些没用的道具。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1: 还自硬是吧？不说出宝藏藏在哪儿，你就永远在这儿待着吧。
0: 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2: 气味越来越浓了。就在这儿。
3: 有情况，快躲起来。
4: 还好像闻到洛克大师的味儿了。大师，俺来救你了。
3: 熊二，等等俺们。
4: 洛克大师，
5: 你们是？
4: 俺是熊二，是你的观众。
5: 别担心，别担心，俺来救你。
4: 快跟俺们一起走吧。
3: 这个袋子是你的吧？
0: 谢谢你们。
3: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小心！
1: 谁都没想到，你们居然也想来找洛克的宝藏。
6: 八爪龟，
7: 原来是你抓走了洛克大师。
3: 我们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1: 在我的地盘还敢这么嘴硬，
3: 小心。这边有个洞，快。
1: 别跑，你们是跑不掉的。
3: 快走。熊二，
4: 哎，没事。
1: 哎，跑哪儿去了？
3: 大家小心点，不要往下看。这边。啊，
4: 这往哪儿走呀？
3: 这边。这边。
4: 好累呀。
3: 咱们咋在这转圈啊？看来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8: 被困在这儿，我还没有一夜暴富。
3: 对了，洛克大师，你到底存了多少宝藏？
9: 问我这个问题的虫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说我有宝藏
3: 啊。
9: 我确实有宝藏。
8: 是那种打着滚花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宝藏吗？
9: 我的宝藏就是它。
3: 这不是魔术道具吗？
9: 没错，它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我从小流落街头，到处东躲西藏，从来没有感受到过温暖。
10: 新鲜粪球，新鲜粪球，
11: 过度的棉袄，便宜罢了。
9: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魔术师，他给我表演了魔术。还把他的道具送给了我。
12: 谢谢。
9: 从那以后，我也想成为一名魔术师。这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像这样转几下就变出花来了。
8: 我还以为是花不完的金银珠宝呢。
13: 每个人最珍贵的宝藏都不一样，对俺来说，你们就是俺的宝藏。
3: 啊，借我用一下。
14: 啊，
3: 风是从这里来的，
8: 也就是说，这里可能会通往出口。
3: 往这边。
15: 刚才洛克大师的那个魔术是咋变的呀？左二右三，这是左三右二来着。
4: 这熊蛋光头强去哪儿了呀？熊蛋，光头强，熊蛋，你们在哪儿呀？光头强。
3: 光，太好了，找到出口了，终于可以出去了。
1: 给我站住。

0: 熊二，
1: 你们要抛下同伴吗？
0: 熊二，马场怪，快放开熊二！
1: 乖乖的把洛克交给我。
0: 休想！
1: 要不然，熊二可要……
2: 别听他的，俺才不怕呢！哎呦，
3: 谁让你说话了？
0: 熊二，快放了他！住手！我把我的宝藏给你。
1: 别给我耍花招！来来，
0: 洛克大师。
4: 这是？
0: 这是我最珍贵的宝藏。
1: 这分明就是破道具，你竟敢拿这个来耍我！
2: 不要！不要踩！快住脚！哼！
1: 今天你们都给我消失吧！
0: 哇！
5: 像这样转几下就变出花来了。
2: 哎，记起来了，你要的宝藏俺给你。
0: 熊二，
2: 俺没事。
1: 你敢耍我？
0: 熊二，
2: 熊大，
1: 给我下来吧。
0: 熊二光头强，谢谢你们救了我。
6: 不用客气，举手之劳嘛。
7: 也多亏了你的帮助，要不熊二就被八爪怪拽下去了。
2: 是呀是呀，谢谢你洛克大师。不过你的道具都损坏了。俺们帮你修行不行呀？光头强可是不夜城的修理专家呢。
0: 那太好了。
6: 放心吧，交给我一会儿就可以修好。
0: 这样的话，今天的表演就可以继续了。为了感谢你们，我决定以后你们观看我的表演永远免费。
2: 哇，太好了，俺们是贵宾。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11: 哎，春天的味道，
1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兰花在风中摇曳，
14: 咋这么倒霉呢？深圳也没去成，熊强也没抓着，钱也花没了。
15: 要不是光头强他们，咱们也不会沦落成这样。
14: 大马猴，你别生气了，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我老家邻居狗蛋去深圳打工差1个月，就买了套别墅，外加一辆小轿车。
15: 什么？别出声！谁扔垃圾？
16: 听说了没？植物园现在办了个花卉展，
17: 有什么好看的？
16: 有一株价值10几万的兰花任何。
17: 真的假的？
15: 一朵破花值10几万？
18: 妹妹，
19: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总算来了。
20: 熊二，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
18: 这是小纸船，是俺跟蜻蜓爷爷学的，俺还会折其他样子的。
21: 好了好了，熊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让美美带着我们一起去参观她的新家吧。
19: 好啊，正好这里在举办一场花卉展呢，我带你们参观参观。
14: 哇，这朵花真漂亮。
22: 是啊，俺在狗熊岭都没见过。
19: 哎，那边还有一朵花，有人说价值10几万，不过什么是10几万啊？
21: 10几万，这个我最懂。
14: 大毛，你说那一朵破花真值那么多钱吗？
21: 这声音是大毛和二狗。哎，
18: 这就是那株价值10几万的花了吧？
14: 好，这计划靠不靠谱啊？
5: 我去把人群吸引过来，你趁机挖兰花。
14: 哦，
5: 这么简单的任务你别搞砸了，走。
6: 这兰花真好看。
14: 对啊，真美。请注意保持距离。
7: 哎呀，谁来帮帮我呀？
6: 怎么了大爷？
14: 大爷您怎么了？
7: 哎呀，我
14: 哎呦，你先站起来。
21: 我没猜错的话，大马猴和二狗是想引开别人，偷那株十几万的兰花，必须阻止他们，快。
7: 我的孙子他走丢了呀。
21: 二狗进去了。妹妹带我去那边。
6: 好。呀，
21: 妹妹
14: 这咋动不了呢？
7: 我的裤子。
5: 二狗在干嘛呀？
14: 大爷，要不然报警吧。
7: 啊，不不不，我孙子他很像你，聪明又善良，你们就像兄弟一样啊，只有你能找到他呀。
5: 二狗你倒是快点啊。
22: 光头强，

0: 二狗被勾住了，郭德祥是用你的。郭德祥，他挣脱了。啊！那边有根棍子，用它阻止二狗。快！砍不倒我。
1: 喂，这里严禁跨过围栏。哎呀，我的宝贝乖孙儿，我可找着你了！你不知道爷爷刚才多担心你呀，咱俩相依为命，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呀？
2: 你可别到处乱跑了，快给叔叔道歉。
1: 对不起，我错了。
3: 小朋友下次注意，大爷，你这孙子有点老成了。
1: 看着比我都大，这孩子从小营养就好，所以长得着急了点。
4: 温室，植物园即将闭馆，欢迎您再次光临。
1: 哎呦，我们也着急回去，要不然赶不上99路公交了，给大家添麻烦了。哼，
5: 组织成功啦！<笑>
6: 我觉得。
1: 大马猴他们晚上还会来偷兰花，
7: 还来？我们得做好准备，阻止他们。谢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小点声，别让保安发现了。
7: 你踩到我了！
1: 对，小点声。
8: 啊！哎。

0: 快看，是大马和二狗。
1: 王宗强，
2: 啊，
1: 保安走开了。
2: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不能让他们偷走兰花。美美，带着大家行动吧。
1: 嗯。
0: 熊二去哪儿了？
3: 哎，熊大，在这儿。
0: 熊二，你干啥去了？
3: 哎，你保密，嘿嘿，
0: 神神秘秘的。
2: 美美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走。
4: 走开！走开！
2: 妹妹。

0: 二狗，好样的！
1: 站住！让他们跑了！
2: 不行，
1: 蓝花被他们偷走了。
3: 不用担心，蓝花没事儿。
0: 发财了！发财了！
4: 我要买两套小别墅，住一套，空一套。
0: 快，把蓝花拿出来看看。哦，哎，这蓝花怎么不对劲儿啊？是一张纸，旺铺出租。
3: 其实呀，兰花早就被俺换掉了。
5: 那两个人偷走的是俺用纸折的假兰花。
2: 啥？小二，你真能演，把他们都骗了。
6: 等等等等，那真的兰花在哪
3: 儿？快来快来，在这儿呢。
2: 熊二，真有你的。
4: 我就说今天不对劲，你还不信？兰花都变成纸花了。
0: 你不要过来啊。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原谅我吗？
0: 太好了。
1: 一二三四，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自己动摇
5: 快乐无边。
6: 欢迎来到全通学校。
7: 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8: 有希望了，
7: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8: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7: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9: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翻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10: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9: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0: 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失礼します。
1: えれ、次女からの情報が来ました。
2: 有名。
1: 敵は朝で午前9時から我が兵舎で空前解放大会が開く予定で、市民の参加を呼びかけています。省や特別部門の指導者がお祝いに来て、あと文工団の講演があります。
2: やはり俺の予想通りだ。すぐ次年度以上に展望して、彼らに足を修復して準備もらって、またここに連絡して、あさって午前9時5分日航計画を事故しろ。
1: はい。
3: 齐峰，齐峰，
0: 哎，哎，夏胜，
4: 哎，上级来电报了，铁道游击队报告，泰安方向的敌人预定了明天半夜零点抵达沙河站的军列计划，有一个快速大队，宜州方向的青藤雁蓝队又准备开始行动，预计出发的时间也是明天的半夜。
0: 哎呀，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呀，这个山下聪啊，他还真有一个后备的计划。他想先麻痹我们呀，等着我们大家伙欢天喜地的庆祝故城的光复，他这个时候杀出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啊。可惜啊，今非昔比，早已不是当年了。
4: 对，我马上向上级报告我们的计划，请上级给予支援。
0: 好，你打完报告以后咱就马上讨论具体的行动步骤。
4: 好。
5: 明天上午九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为了庆祝古城光复，今天县政府在城北亚古城设立了北面观光站，所有古城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领取北面一份，请居民尽快前往领取。领取点还搭起了戏台，有戏霸子给大家唱戏啊！
6: 真的假的？
7: 免费领北面。是真的吗？
8: 当然是真的。政府知道大家苦了许多年，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
7: 这以前日本人配给的都是杂货面，可难吃了。大米杯面谁敢吃啊？那查出来就是个死罪啊！
9: 还磨叽啥？抓紧去米面，挺新鲜啊！
7: 走走走，
5: 走走走，上午九点，准时。

0: 我请王哥，请大贵，行了，差听天成，有没有差点？小兄们，咱们都抓紧时间啊，咱们动作快一点。
1: 这两三万人撤离啊，真是不容易。这好多大家都不愿意走，这好说歹说的给劝走了。
2: 是啊，也不算啥。
3: 咱们啊，现在都8个区了，今天8个区上都到了，全县好几十万人了，啊，接待城里这点人也没问题。放心啊，
4: 好，
5: 这，哎，佳倩，
6: 佳倩回来了啊。
5: 城里挨户都清查了，没有居民了，我已经派部队进入封锁各个区域，再有任何一个外人，那都是敌人。
3: 好，
5: 哎呀，现在老乡们转移啊，虽是很困难。
3: 站。
5: 哎，
7: 政委，
5: 丽莹，
7: 村支队长，
5: 你怎么过来了？
7: 还没有，这村里快去夺，还得听令批片。哎，
5: 你们先忙吧，我和丽莹讲两句话。
3: 好嘞，好嘞。
5: 丽莹，来来来，
3: 来。
5: 你就这么过来了，从家里出来，这合适吗？
3: 这凭没的。俺刚说嘛，都按这凭的意思。要是问他，他肯定让俺回来当鬼子灭身家童。
5: 我可不能让你参加战斗啊，丽莹。不行啊！
3: 哎，我呀，你倩倩是个女的。
5: 我不是，就是队长，丽莹啊，别拦你，别拦你，哎呀，
3: 他倩倩是个女的，
5: 不不不，丽莹，齐峰肯定不可能看不起你的，
3: 那什么意思呀？你说说丽的，你答不答应？
5: 哎呀，丽莹，你看你急性子，你家里面有老父亲，有公婆，你还有3个未成年的孩子呢，
3: 我们得对治平负责，哪能让你上战场打仗呢？ 对治平负责，你看俺身上背的这刀、这枪、这子弹，8年了，志平8年来天天他的重量怎么样的，就像打鬼子发射用场。可是他没用上，他甘心吗？俺现在给他替他用上，你们要是不答应。
5: 俺自己参加。丽莹，丽莹，丽莹，你先别急嘛，你看。
8: 对，你先别急，先别急。
5: 季芳，警卫团现在被编为挺进支队的第4大队，由李德明任大队长。我觉得吕英去协助李德明是合适的，而且官兵呢也会服。
3: 村委的，
5: 好，那就这样啊。现在咱们临时任命吕英为第4大队的副大队长，
8: 向前射手，
5: 协助李德明指挥。
3: 但有一点咱说清楚啊，你必须要服从李德明的领导，不能把你打扫的架子。你放心吧，俺早就被志平训出来了，就俺两个人当小组，他天天都说他是俺领导，俺都服从了呀。
5: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3: 没问题，你放心吧，村里的。行了，不跟你们说了，俺去找李德明报道。
5: 哦，你一定要小心啊，丽莹。
3: 没问题。
5: 啊。
9: 皆様、明日、有功に立って、故郷、天皇陛下の尊厳に戻せようにお願い。天皇陛下の民、忠義を尽くす。忠誠を尽くせ。
10: 公路之内有你，快点来，等着。嗨。王小子！武昌县广府庆祝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进入会场的部队和各界民众按引导员的引导就位。 下面我们请先入场的挺进支队的同志们为大家唱几首抗战歌曲，好不好啊？好！
11: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2: 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13: 全部都是同胞们！
0: 敵の大会は予定通り結成された。
1: 中佐、二人の連絡員が昨日から何の知らせも送ってきません。もしかしたら捕まえた。
0: 心配しないで。彼らは逮捕されても平民層を漏らすことはできない。今まで敵は我々の地下工事に対して何のことも通ってなかったからだ。
2: 同志们，我们再唱一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

大家唱的好不好啊？现在我宣布，古城广府庆祝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我们有请古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庄奇峰同志致辞。

0: 我们通知同志们隐蔽。
1: 阿七八去通知。
0: 哎，绿营，算了，来不及了。同志们，敌机轰炸，注意隐蔽！敌机轰炸，注意隐蔽！隐蔽，快！

0: 原来肚子臭，带你的人绕过去到他们后边。
1: 是，二中队跟我来。
2: 参谋，敌人三个出口的位置都标注清楚了吧？
3: 都标清了。
2: 好，马上把坐标给迫击炮兵，封锁敌人的出口，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回去。
3: 是。

0: 将赤平背叛皇军了，背叛！我和赤平本来就是八路军，
1: 骗了我8年了。你们糟蹋古城8年了，
0: 请允许我用敌国军人的方式解释自己的先民。
1: 我替赤平好好教训教训你，看招！

0: 只凭一招就把你干了，可他忍了你8年呀！你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
1: 杀了我，给我一个痛快！
0: 找死，容易！志平会说，欠着你在古城溜一圈，都带劲！
1: 杀了我，
2: 把他带走！
0: 是，杀了我！
3: 杀了我！走，杀了我！秀子，秀子，这给你把裤子穿起来了，带裤子来了，开门呀，还给的。
4: この出口を守れ。どう閉める？
3: はい。

0: 局长，这位，12个通风口全部发现了，顺着猫眼的地方一下就发现了。
1: 很好，夏胜。
2: 哎，
1: 命令部队行动吧。
2: 好，立即组织人员，把这12个通风口和3个出口全部封死。堆上砖石，再浇上搅和的洋灰，给它封得严严实实的。
1: 是，哎，你等一下，封堵完成以后啊，你命令部队到地下工事封锁所有的区域，禁止人员靠近。
0: 是。

是你讲出去的，失去了妻子的哥哥啊，还是个日本佬的家头啊。

那是 Q 生图那都卡，那是钟启峰，张志平生这是那都卡。あちの上に殺してて殺してやるべきだと。

悔しい悔しい。

古城县终于又回到了我们古城人民的手里啦！我们绝不允许任何的外敌再夺走我们的河山。支队啊，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要和兄弟部队一起对日本侵略者开始大反攻。 接下来，我们要收复沂蒙，收复山东，收复全中国，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山东一个又一个县城被八路军收复。1945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省政府成立，这是第一个以省命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省政府。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山东的日伪军以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为由，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东军区以山东解放军的名义，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1945年9月，临沂解放，共产党山东省政府迁入临沂。8年全民族抗战中，山东军民共对日作战78000余。

0: 毕商福日伪军53万余人，山东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解放区面积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共产党山东省政府有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山东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传达上级的重要命令之前啊，我们先解决一下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思想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同志们都在说呀，
2: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了，
1: 也没结婚没成家，能不能放宽结婚的条件啊？这个事儿我向上级反映了，上级的答复是正在研究放宽结婚条件的具体的规定。嘿嘿，大伙儿等一等，也别着急。哎，那第二个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的战士啊，包括干部，提出了退伍的请求，说这日本鬼子投降了，这国共之间开始和平谈判，裁决的谈判，所以有这个想法很正常，很自然。那个一大队长。
3: 有，
1: 来，你当了大队长了，你先说一说，你为什么要退伍回乡？哎，
4: 咱说打了这么些年仗，咱能活下来就很知足了，谁还在意那一官半职了？其实俺和你是上回家种地的同志商议一样。
5: 那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1: 哎，你说的是一点都不错。
4: 是，
1: 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就是为了过上和平的生活呀。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说你退伍回家以后，你是留在根据地里面结婚成家生孩子，还是去国统区生活呢？
6: 这还用说吗？那当然是根据地生活了。那国统区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土匪汉奸，换个牌子就成国军了，到哪去俺们哪能安心生活呀？
2: 对，
1: 哎，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哈，你说如果我们解除了武装，蒋介石他会让我们在根据地里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大伙儿想想。我再问问大伙儿啊，咱跟这小鬼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些年一直是有小鬼子在那压着，这国民党是需要跟我们合作呀，但即便是这样，国民党他停止过对我们搞摩擦，杀害我们的战士，杀害我们的干部，杀害我们的抗日民众没有啊？
7: 没有，国民党党内长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古城他杀了多少年，干了多少坏事。
1: 哎，您说的对啊，所以在咱这个队伍里还有一种思想啊，你看，哎，说国民党有美国的支持，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个国民党比抗战初期是更强大了。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他蒋介石对我们是更加客气啊，还是更加凶狠啊？
4: 我明白了，政委，你说的是大好河山是咱们的，是老百姓的，一本小鬼子拿不走，国民党反动派也白赏。
8: 现在有这么样一种说法哈，
1: 说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强大呀，是吧？有美国的支持，如果国共一旦打起来，哎，我们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失败。对这个说法你们怎么看？
9: 日本鬼子我们不怕，国民党啊更不怕。
1: 哎，
10: 同志们，
1: 同志们，我们有2个国民党没有的必胜的条件。第一，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坚强的领导，我们有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你看，每次我们遇到困难了，依靠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引，我们总是走出了困境，那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啊。国民党呢正好相反，他们是倒行逆施啊，是四处碰壁啊，是不是啊？第二，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啊。你说我们这个根据地和国统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不是别的啊，就是我们有90%以上的百姓的拥护啊。那百姓们都说，剩一块布要做军装，剩一个煎饼要做军粮，那剩一个儿子要当八路去打仗。
7: 对对，
1: 是不是啊，同志们？
11: 是
1: 是。你说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 面的支持，我们还怕他任何的敌人不怕呀？
6: 不怕。
1: 咱远了不说，咱就说这古城的
2: 这些年的抗战，
1: 我们是从小到大呀，从弱到强，我们的根据地从几个村子到几十个村子到上百个村子啊，一口气是打下全线，让古城光复全境。这中间我们打日军、打伪军、打顽军、打土匪，面对无数的强敌，最终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就是依靠党的政策的引领啊，和人民百姓的支持啊，你说我们拥有这些，我们还怕他美国帮助国民党吗？如果国民党他不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为了和平，为了百姓，给他干到底，
3: 干到底，
10: 干到底，
11: 干到底，
10: 干到底。
1: 同志们，我们旗帜上的红色是代表着什么呀？那是烈士的鲜血。要是忘了这一点，我们的行为思维就会偏航。我们想着他们为了革命最终的胜利，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舍弃啊？同志们，新的征程开始了。
12: 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下面请邱家正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关于部队改编调动的命令。
13: 贾政，
14: 好。
13: 军区命令，骑兵大队上调军区，我部武应改编成两个团，一个大团辖三个营九个连，由我来任团长兼政委；小团辖六个连，由庄清波同志任政委代团长。团长军区还会再派人来。大部队组建完毕后，从海路立即开赴东北。

0: 爷哥，爹累了，叫爹。
1: 爹。
0: 爷哥，听听娘的话啊，好不好？走了。
2: 孩子，要小心呐。
0: 媳妇儿，俺走了啊。

0: 咱北上百松他们也带兵北上了，
1: 他们来信了。
0: 来信让我劝你不胜功夫，说可以帮助安排做高官。
1: 哎呀，他们还说什么了？
0: 他当上了枕边旅的旅长，换上了全套的美械，战斗力远超于日军，说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他还说他的部队马上就要乘坐美国的军舰接收东北，他说很快全国就会统一在国府的旗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1: 他们收复东北，
2: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要不然啊我就跟干部团一起去东北呗。
3: 孩子啥时候来都是好事，只是辛苦你了。
4: 部长，接到军区电报。
3: 什么指示？
4: 军区通知飞上窜职准备就绪，要求我们尽快到达等换地点。
3: 好，知道了，电台可以撤收了，团部立即出发。

0: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走吧。
1: 金峰，
2: 哎，
1: 走了，
2: 小盛，保重啊。

0: 怎么了？
1: 林雅，
2: 我这整天莫死，沿着八路得打不怼开一块来，又出乏了。
1: 林雅，你说的对，这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2: 对，在一起。
0: 启鹏，你想啥呢？
3: 毛主席说的对，兵民是胜利之本啊。最终的胜利属于谁？这个国家谁说了算？是人民决定的。民心的向背，比所有先进的武器更强大。

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和地方干部北上东北，共计6万余人，有力支持了东北解放区和东北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留下的部队后来进入了晋冀鲁豫华东野战军序列，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山东军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凯歌。这里的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先烈的热血，每一座山川都铭刻着先烈的英灵。中国人民终以胜利为英灵，用血火铸丰碑，穿越历史的硝烟，

0: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2: 李枪，瞄准。
1: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3: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2: 准备。
4: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及和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
2: 国民党想花江而治的阴谋失败了，西方帝国主义想让中国处于分裂状态的幻想也打破了。

0: 总铁美来电，
1: 总铁美来电，
2: 报平传，他们怎么说啊？
1: 他们说，七九兵团大部过江，二野主力亦过江，肃章东集团估计也有三个军已过江。你看，至此，渡江任务已完成，我军今后力争迅速完成东西打通联系，割裂敌人，截断浙赣路。哈哈哈哈，
3: 南京解放了，上海。
1: 也快了，南京总统府的楼顶现在飘扬着我们胜利的红旗。
4: 是啊，28年前，我们就是在嘉兴南湖的船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啊，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船可谓是乘风破浪，屡受考验呐。
1: 是啊，
4: 现在我们终于啊。
3: 找到了一条通往光明的大道，这条大道终将带领我们走向胜利，赢得全国的解放。哎，主席，你这是又在作诗吧？
1: 心情舒畅，故土不快啊！来，
3: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一将胜勇。 追穷寇，
1: 不可沽名，却霸王啊！

报告首长，前方道路被敌军埋下了地雷，光明连正在排雷，车辆无法通过。

0: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1: 江家王朝就要彻底覆灭了哦。
2: 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今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了市区，南京这座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了22年的古城获得了新生，南京解放了。
3: 父亲，国防部急电，共军没有进攻上海，而是……父亲，共军突然转向杭州，进入西口，旨在抄袭。我们在家乡的日子恐怕不会太长了，要早做准备啊！
4: 慌什么？
5: 兵法有云：“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4: 如今看似我们退了，但是

0: 是我们的目的，是以退为进，以迂为直，养精蓄锐。只要上海还在，华东便仍有周旋之地。英美朋友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1: 父亲，您还相信美国人吗？
0: 南京丢了，但是还有上海。 还有长沙，还有大西南，当年凭着半壁河山，在盟友的支持下，我们不也胜利了？此举再危，我也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2: 刘主任，
3: 好，
2: 欢迎欢迎欢迎！好，张主任，欢迎。
4: 你们呐，终于到喽！
3: 政委，
5: 司令员，
6: 真想不到你堂堂的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坐公共汽车上任，
7: 出大风头了！哎呦，
3: 这个时局啊，变化是太快了，根本来不及联系南京的同志。我一过江哦，就愣那儿了，咋个办呢？只好自己搞了部公共汽车就来了嘛。
6: 司令员应该到外面去喊他一嗓子，
7: 告诉那个江大总统，他花40万大洋统计的那个。
8: 刘飞、别称，在南京喽。1949年5月10日，粟裕、张震发出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5月23日夜，粟裕指挥部队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在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人。
6: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上海之战，效果甚好，工业基本被受破坏。我们的看法是，国民党军消灭的与此地敌国主义干涉的可能性就愈小，而叶汝川势在必行，且宜早行，估计。
9: 2个月后，三业部署，党已调整妥善，英美动态已趋明显，故二业必须积极准备于8月初出动。第一，二业入川，北辰人穷而为同志势必要去。那么，南京市委书记、市长一定要提请中央考虑。第二，如果你也入川，那么华东局的组织问题。
10: 也就要提前考虑了哦。
11: 晓得，我修改一下，马上发给中央。
12: 报告，华东局总前委来电。
13: 来，你看看，肯定是好消息啊。<笑>
11: 看来华东局总前委是做好进军西南的准备了。
13: 主席啊，关于小平同志是否入川？ 你怎么想？二野入川，刘伯承、张继春、宋任穷都肯定必须入川。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解放川黔滇康还有西藏，大西南这个担子还是得小平伯承承担起来。所以啊，小平同志。 也要准备入川。
14: 报告，
15: 请来。

0: 回家喽。
1: 啊，是，我马上卖车。
0: 哎，是回四川的老家。

0: 妈妈，我身上疼。
1: 胖胖，你发烧了，肯定会不舒服，别害怕，有妈妈在。

0: 不用，物理降温就行，用酒精搓搓脚心，过了今晚就好了。呀，娃娃发烧，总得费一点，耽误不起。放心吧，你不在家的时候啊，孩子难免会有发烧感冒，我都有经验了。
1: 行不行呢？
0: 行。
1: 好了，等出出汗就好了。老林。 我给你说件事情，到那边。好。老林，中央军委来了命令，我又要跟师长打班子喽，带领儿爷去接防打西南。
0: 老兄，我想。
2: 有啥子想法，说出来嘛。我想带着孩子跟你一起去大西南。我以前又不是没有行军打仗的经验。再说现在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跟着你一起看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且，我也想陪着你一起回家乡看看。只是。
3: 西南太远了，路非常不好走，跟到我，又要吃些苦头了。我不怕吃苦，你放心，家属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好，报告。
4: 孙儿，可怕！你盼过来了。
5: 一个安全以后，你再也没见过孙儿了。
4: 辛苦辛苦。
5: 您说吧，给我安排什么样的任务？
4: 马上给我回家。
3: 回家？
4: 孙儿，高小曼同志在革命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作为一个女同志，我觉得这非常不容易。你们两口子本来就聚少离多，你刚回来，你要多关心她，多体谅她啊！有工作咱明天再说，回去。
6: 谢谢老领导关心。

0: 几年，委屈你了。
1: 不是说跟着部队从丹阳去上海吗？

0: 孙同志，好久不见，
1: 高小曼同志。
2: 哦，政委，
3: 怎么那么快就到了？
2: 心情急迫。我的一路走一路看呐，你把个南京搞得好好啊，跟机关的时候大不一样哦。
1: 那个都是宋仁庆同志功不可没。哦，我们搞了一个生产设计委员会。
2: 哦，好，搞得好，
1: 这儿，这儿，在这儿。
2: 啊，好嗨！哎，我听说啊，当工人阶级成为生产的管理者，这样好，可以迅速的恢复生产。
1: 不废话喽，我们要回四川喽。
2: 说啥子心情？
4: 啥子心情？
1: 万般滋味在心头。要稳起！激动啊，激动，太激动了。
5: 让一下，让一下。
1: 政委什么时候到的？
4: 早就到了。
1: 在哪边？
5: 在办公室呢。
1: 人齐了，我们都开会。宣布一下中央军委最新的部署。
6: 从即日起，陈赓的士兵团正式划归事业，由甘南、
7: 由广东经广西，
6: 最终到达云南，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7: 师长啊，虽然说我们二爷、三爷打个迂回战，但这个大迂回有点大哦。
1: 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所以说这个拳拳到底。
7: 确实是有点大，国民党军现在已经是秋后的蚂蚱了。我认为军事上并不难，但是整个西南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变化无常，部队的行军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8: 后勤补给也是个大问题，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
7: 还有接管问题，咱不仅要接管城市，西南的乡村也很多，接管考验很大呀。
2: 嗯，
8: 今天重点，谈补给问题，季春。
9: 你来说一说具体想法。好，南京周边的粮食、棉布，还有汽油燃料，已经入库的远远不够。西北嘛太远了，东北援助的物资还在路上，三野四野的部队正在集结准备解放东南各地，他们自己也很困难。中央当然会给我们解决一部分，那剩下的只能自己想办法。
1: 能不能找华东局想想办法？哎，人家陈老总和陈云同志搞了一场金融淮海战役，人家物资也很匮乏，咱开不了口啊。
2: 报告司令员，东西拿来了。
1: 你个小鬼，你没看到我们在开会吗？水太快了。算了算了，既然都来了。
2: 交给政委。是。啥子哦？
1: 这个是为了给你接风，专门到这个夫子庙搞来的。
2: 南京姜鸭子。
1: 谢谢哦。
8: 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哦。
1: 哎，慢点。政委哦，这个。 你只可以吃一半，
2: 为啥子？
1: 另外一半嘛，麻烦你代表某个机构把它带给陈毅司令员。
2: 要得。

0: 目前伤害大两百黑站，正是关键的时候。
1: 每一颗粮食，每一朵棉花，每一块煤炭都很重要，但是
2: 正是因为是上海，各地的物资都往这里集中，
1: 只有你们才拿得出来哟。
3: 果然是的小平同志啊。
1: 老师公，刘司令员可说了，哪个能解决问题，这个丫头就归哪个。你吃了，我们没得吃，莫反悔哦。
3: 按理说这个忙我们应该帮，但是两百一黑是一场恶战，我还要和其他的同志商量一下。
1: 那是当然。
3: 你放心，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我肯定尽快答复你。
1: 要得，那我先谢谢你陈老总喽。
2: 哎呀，画中有那么多的好东西，
1: 因为交通不便，运不到我们四川去。我们四川的也有那么多的好东西，运不过来。还是因为交通的问题哟。
3: 更可恶的是那条修了几十年连一条钢轨都看不见的成渝铁路，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再加上蒋家王朝连年征收四川人的铁路税，这路到现在也没看见。现在呀，我就想起了保路运动的时候，先生们带我们喊起起起，
4: 扛扛扛扛。
1: 是的哟，
2: 交通不便始终是治理的一大难题。

0: 去这个地方，说不定能帮上你。
1: 陈秋火先生，
2: 就问大明哦，解放沈阳的时候，你率部起义，保护了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对解放战争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哦。
3: 我在国民党那边糊里糊涂的混了几十年，现在只能叫做迷途知返，你们才是真正的深明大义、信仰坚定啊！
2: 听陈毅同志说，你正在上海联系那些没有跟国民党走的兵工技术人员，这是好事情。等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啊！我今天过来是专门请教你这位专家关于修建成渝铁路问题的。
3: 成渝铁路？
1: 对。
3: 这条铁路线是我们全体四川人民心中的痛啊！
2: 秀和兄，如果西南解放后马上动工，你看如何？
3: 张政委，修建铁路是一件大事儿，没有个三五年的准备时间恐怕不行啊。依我之见，西南解放后两年，你看怎么样？
2: 两年太久了，秀火兄才有发展的基础啊。我今天过来是专程请你回到咱们老家四川搞建设的。
3: 可是修建铁路，局势的稳定是基础，还需要有海量的物资储备和大量的人力保障，
2: 必须争取中央的支持才得行。
1: 小华兄，你能否先出一份对修建成渝铁路的可行性报告，
2: 实事求是地给出你的意见来？
3: 好。
0: 我陈爷不能背刺

0: 你们的奖呀，子哦！感谢陈老总，也要感谢咱们上海的雪中送炭哦。不说这些，东西有限，我陈爷只能咬紧面的了。
1: 这都看及不尽了。<笑>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1: 哦，中央军委的意见是8月份。
0: 但前提是要看一看华南、华中的占据情况，西南地区的情况啊比较复杂，准备充分一点也是好的。呵呵，
1: 看来呀，时间还是相对宽裕的。铁路专家要是需要，你随时调。
0: 太好了哦！小火兄啊，还准备写信，要求在海外的专家都回归来。 还有个事，中央啊要求我们准备38000人的干部队伍，所以陈老总还是要帮忙哦。
2: 干部的事，我陈爷是帮不上忙喽。你看啊，
0: 福建刚刚解放，要人要得急，咱们要太行。
2: 太原的南下干部，我们真的缺人了。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用山东的之前群众交换这批南下的干部，都是从淮海战友南下的，他们能吃苦，熟悉战场，而且思想进步。
3: 之前群众。
4: 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城市。请看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上海，从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上海的统治彻底结束了。
5: 谢谢。
4: 从此，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真正的回到了人民的手中。陈参谋，哎，首长。 回去后，马上答复陈老总和华东区，就说统一交换干部。但是，之前群众愿不愿意去西南，还是要征得他们的同意，不然呢，就成了壮丁了。
6: 首长，那这个工作难度可真是不小啊。
4: 不要紧，我现在呀，有个新的思路。 解决西南干部缺额的计划，我们要结合具体实际，创造性的去执行。刚刚解放的南京、上海、无锡、杭州这些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是出人才的地方。我看呐，就在这些地区招收一批进步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配以老起的干部为骨干，跟随二爷。
6: 进军大西南，
4: 这些个年轻人哦，有活力，有知识，有干劲，经过短期的培训之后，马上就可以上岗，可以发挥作用嘛。对，招收青年学生一定要注意德才兼备，且学有所长，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哦，他们要有为西南人民服务的思想。我看呐。
6: 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哦，好，西南服务团，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啊，很有深意。我同意。
7: 同意。
6: 好，西南服务团就确定由宋仁秋、曹迪秋、张林芝、彭涛、栾军毅、万丽等同志具体负责筹建工作。
4: 我看这个西南服务团这个编制啊，实行军事编制，直接编入第5梯队，所以作战部队一同入川，大家有没得意见？
8: 同意。
6: 西南服务团在上海的招募为第1团，由曹迪秋同志负责；南京的招募为第2团，由彭涛同志负责。
4: 其他下面各支队根据地区和技术专长，分别设立各大队和支队。
6: 西南服务团的总团长。

0: 当仁医院吗？
1: 大家有什么建议啊？
0: 众人穷同志，众望所归哟。好，今天的会议后，我们马上向中央汇报，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
2: 壮叔，有急事儿，快点起床。
3: 老板娘，
4: 你
3: 们哎，那位房主。
4: 壮叔，哎，长官。那个房租好像不太对头哦，说好了一次要给3个月的房钱的嘛。
3: 你那个房子，我们不租了，要搬起走了。
4: 租得好好的，为啥子不租了啊？如果是因为那个房钱，我们好商量噻。
3: 我们要离开重庆了。
5: 哎呦，王长官，双双，吃口水去了。
4: 发洋菜了啊，买那个贵的东西。
5: 哎，那家店不做了，全部3折。
4: 那应该多买点啊。
6: 哎呀，好不容易睡个懒觉，跟喊魂一样。
5: 多大了还睡懒觉？
2: 喊你早点下来给哥哥写信。我看他在南京县啥子情况了，我现在担心得很。
6: 我才不信，要写你们自己写。那些年从来就没有回过信，根本就是不想理我们嘛。
5: 哎，
6: 我妈，
5: 不写不吃。
7: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简章，为解放西南各省人民，协助军队前进，开展西南新区工作，为解放大西南服务。
8: 凡立志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决心到西南去参加人民的接管工作与建设工作的学生，年龄在18岁以上40岁以下，具有中等以上学分的文化水平或同等学历，
9: 无传染疾病及不良嗜好者，均可参加。
7: 这工作好呀，这服务团不就可以去大西南了吗？
10: 我之前还让学联给我分配吗？你是随便进工厂，还不如参加服务团呢。
11: 目前报名的已经有好几千人，相当的踊跃啊。
0: 好哦，哎，你这个总团长在动员会上讲得怎么样啊？
5: 我给同学们呢讲了一下咱服务团的思想基本任务。首先呢，咱就是要搞好群众工作，让群众一定要支持解放军。第二，参加各项接管工作，建立人民政权。第三呢，就是要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最后呢，咱就是要废除旧的制度，建立新的民主制度。
11: 总团长，我可听说南京学联的锦旗都给咱们服务团送来了。
12: 我想啊，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去趟南京大学，
13: 去了解一下大学生们的基本情况。
7: 咱们接受的都是旧社会的教育理念，学的经济学全是资本主义原理。有时候啊，我就在想，你说他们新政府能不能接受我们，这谁都不知道呀。
14: 我就没有这种困惑，我只知道
8: 我们医学生就是要治病救人，西南的人民需要我，我就得去。
15: 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们应该去，但是我们又能做什么？
16: 同学们，你们好啊！同学们，你们这些困扰啊，我完全理解。以前呢，我也有。来，坐下聊。
17: 咦，是四川的？我们是老乡。
16: 小老乡，哦，小老乡哦，那我们拜拜龙门阵，
17: 拜一下，
16: 拜一下，坐。来，同学们，既然你是四川人，不应该有这种困惑，应该大胆地回到家乡去建设家乡嘛。我当年时候啊，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社会腐朽，我比你们都困惑，只要有梦想，
13: 有信念，任何困难都可以打败。学习如此，打仗如此，建设如此，人生也应该如此哦。
18: 吴先，一堂演讲快开始了。
15: 好，那我们走了。
13: 好，后会有期。
15: 后会有期。
13: 再见。
18: 再见。
14: 再见。
18: 走吧。
13: 再见。青年是我们的未来哟。
16: 同学们好，
19: 今天他就是正正。
13: 在座的呀，都是青年学生，
0: 明白人呐，这一生总会要过各种各样的关，如何将自己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区分开来，这便是一道难关。如何将自己的所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又是一道难关。关键是有的人呐，过得去，有的人呢过不去。过关过得好不好，在于立场问题。立场站稳了，就过得去；站不稳，这个关呐就过不去了。如果脚踏实地，站在牺牲自己的一切，站在为人民的解放、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立场，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个关就算过了。
20: 这个
21: 南京的工作都算是交接清楚了，
20: 你们西南服务团这个招募工作进展如何？
22: 子莲，巴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23: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现在啊，人数已经达到了3万多人了。
21: 3万多人，这只是报名哦，将来真正可以通过的，恐怕还要打个折扣。
5: 中央呢，问我们预估究竟需要多少人？
0: 我看呐，还是按之前的预估，50万人来做。预计的干部38000人。一定要准备充足，如果不够我们想办法再招。
20: 那都按照这个数据上报中央和华东局嘛。
14: 是在这吧
0: 老总，我已经回到南京，在办公室了。各位，对，中央和华东局已经电示山东局抽调1000多名干部南下。
24: 是啊，华东局在鄂西北待命的四川干部
25: 也随时待命，12月去四川工作。
24: 你以前的提议我是完全支持啊，把浙皖之前的、华东之前的司令部、4个前方办事处的3000名干部召回南京。
25: 这样啊，把他们全部编入
24: 西南服务团，这就解决了西南服务团的基干力量。
0: 这么多大区来的人都集中在南京，恐怕不得行了。依我说啊，所有的干部分批次在南京、徐州、武汉、长沙等地集结，到时候再跟主力会合嘛。
25: 这样好啊，这件事就这么办。
0: 好，就这样。

0: 哎，在这儿，这个地方，又是上下铺，厕所又在楼下，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
1: 这是哪家的少爷？需不需要单独给你建座公馆？
2: 我实话实说吧，这儿的条件就是很不好呀。
1: 吃不了苦，就回家抱奶瓶去。大西南不适合你。
2: 搞针对是吧？奉化江明玉，学财经的。
1: 崇明袁振全，学经济的，奉化的还姓蒋。大家快来看呀，这里有个蒋光头的侄子。
2: 你血口喷人，蒋介石跟我家没关系。你姓袁，我还说你是袁大头的孙子。
3: 你说你说谁的孙子？
2: 打人是吧？
3: 打打人！别打了，别说就是你。
4: 打打下去吧。
5: 太不像话了，
6: 把这当什么了？
5: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你们都是军人，铁人的纪律永远要牢记。
2: 刘队长，是我太冲动了，

0: 解放大西南是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战，
1: 我们可不可以到川东和黔东地区去搞它的突破口？
2: 我们更希望有机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
3: 那你凭着什么去建设国家？
4: 大西南是我们最后的堡垒，
5: 我已经有了初步的潜伏计划，
6: 要打起死而奋的精神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伤害无辜的百姓。
7: 请看《走向大西南》第二集。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0: 要吃
11: 山楂来喽！
12: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3: 好吃！
14: 来来来，
15: 好吃点啊！吃点啊，
0: 改食因爱而生，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7: 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8: 文件这么大，
19: 这网速都
2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1: 直播间好多人呐，
22: 我们可不能卡。
2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0: 佳佳，你又不会睡，快住手。
31: 真是太可怕了。
3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947年7月，在西北战场上，我军为诱敌北进，竟猛扑榆林城。当时供应数万野战军的粮食需要，就成为陕。

0: 北人民的严重任务。
1: 那怎么能行呢？
0: 同志啊，你别急呀，不是我不给你，你看吧，就得一点粮食，哪一部分来了能不给？运不急。今天呢，你先把明天吃的领去，后天的明天再领啊。
1: 那好吧。哎，那明天上午我生意一定到啊。
0: 好了好了，你放心。
2: 昨天已经肃清了外围，今天早上部队就到了城下。
3: 哦，那很快就要打城了。
2: 是呢，
4: 老曹啊。队伍已经打到榆林城下了。
3: 啊，
4: 五七粮食来了没有？
0: 还没有呢。
4: 还没有啊。
0: 嗯，
4: 你看这里有15担粮食，20副担架。
0: 哎呀，
4: 二木匠
3: 啊，
4: 本村的粮食天黑以前能收齐吗？
3: 能收齐啊。
4: 嗯，一会儿让师德富啊到五七再催一下去。
3: 嗯。

0: 就这几声了。妈，
1: 叫了吧，只要能把鱼鳞打下来就行了。

0: 来了。
1: 又背回来了，还不都怨你？吵吵吵吵，要留着点，叫人二木匠他们知道了，咱这点粮食说什么他们也不收。
0: 爹，我也不是不交啊，咱家里就剩下这点粮食了，我是想给你老人家留着点。
1: 还是交上去。

0: 再拿点沙子来。有人没有？快快看看去，看看去。
1: 谁呀？
0: 野粮队的，要口水喝。
1: 我们自己喝的水还没人挑呢，哪来的水给你喝呀？哎，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啊？哎，你看他，
2: 尚先生，
0: 你，哎，你到门外看着点，里边去。
2: 你上一次给我们送的东西很好。最近怎么样？
3: 最近，
2: 这个，哎，那个粮站呢，一天得发多少粮？得有三四十担呢，嗯，都是往哪儿运的呢？
3: 这个可不太清楚。
2: 哎，这些事情都很重要，往后你要留心着点。你别看他们现在兴高采烈打榆林，说不定国军救上来。
3: 啊、哦，有什么好消息吗？
2: 别着急，给你个东西。找机会把它扔到粮站去。
4: 哎，你们家粮食准备齐了没有？
1: 正准备呢，就送去。
5: 哦，德福。
4: 哦，快点啊，金书记叫你催粮去呢。
6: 哦，就来。
4: 快点送去啊。

0: 傅，县粮处五区给我们拨来了100担粮食，
1: 金书记让你连夜去催一趟啊！啊，咱们部队等着用粮呢，赶明天晌午一定要送到。
2: 好，吴家叔，怪总家好像有人去了似的。
1: 哦，好，我去看看。
3: 好。
4: 哎，杜甫啊，这是谁的？
5: 我教的。
4: 你不是免征了吗？教了你家里还吃什么？
2: 哎，这人，
0: 小爽，哎，把这个给德福家送去啊。
6: 嗯。

0: 你们是哪儿的？
1: 米脂县的。
0: 哦，都是吗？
2: 不，绥德甲县全有了。哎，同志吃一块吧。吃
0: 不不不，
2: 吃吧，
0: 你吃吧。你往哪送的？沙家店？
3: 不，咱们是往沙家店送，后边是往镇城普大良站送的。
0: 哦。
1: 哎，同志，你看榆林城还得几天能打下来？咱们野战军不都上去了吗？
2: 几天，快得很呢。这回呀、啊，榆林城的反动派可倒了霉了。
1: 大吃，好好走啊！这回榆林城打下来，爹你也有功劳。
4: 放过！
5: 快去，快去，快去！

0: 下面躲一躲，快
1: 快，
0: 好好
1: 过去躲一
0: 躲。哎，老乡，往沟里躲。哎，你这老乡往哪里走啊？
1: 也不看你是谁，随便的八号司令。
2: 哎，小鸟对面，哎，对面，哎，对面。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老乡，以后要小心点，你看多危险。
1: 哦，老乡们，没事了，快走。
0: 伤了人没有啊？
2: 人是没伤，就是把口袋给炸烂了。
0: 哦，人伤了吗？
2: 哎，人没什么，
3: 可是这粮食怎么送
2: 呢？人没伤就好啊。
3: 是
0: 啊，是啊，这粮食怎么办呢？
2: 水八站、旱八站都走了，剩下这点路啊，大家扛着走。
3: 对对，
2: 扛着走，
3: 扛着走。对。
0: 哎，吴忠啊，
3: 哟，
0: 把粮食叫骡子拖上吧。
3: 是。
4: 驾。
1: 哎，快走喽，赶紧赶上牲口走喽。
4: 哎，二下的走了走了走了。
1: 哎，葛兆元是你啊。
0: 哎，你怎么认识我呀？今年四月出随军担架，在绥德你还给我们讲过话吗？
5: 哦，怪不得你对防空这么有经验呢。怎么刚回来吗？
0: 回来好几天了。
5: 哦，哎，你是哪儿的？
3: 沙家店的民兵队长嘛。
5: 哦，你叫史德富啊，打盘龙得了担架模范。
4: 呀，
0: 专员到前方去啊？
5: 对，到侦察铺去。
0: 那晌午到咱们沙家店歇歇。
5: 好，去看看你们粮站。

0: 一凤，下来吧，够了，伤员恐怕快来了，咱们该下去了。
1: 哎，
0: 不够，再摘几个。够了，摘多了你妈该心疼了。
1: 那怕什么，就是全慰劳了也不算什么，这几棵果树还不是分地主家的。走，到那边摘去。
0: 凤儿，

0: 一凤，你看谁来了？
1: 谁？
2: 哎，德布，你上来呀、啊！有人想跟你说话呢。
1: 真讨厌。
3: 哎，有人叫你呢。没事。他没有呢，
4: 哎呀，怎么办呢？我看咱们还是得下去
3: 啊。是啊，不下就不行了，你光靠下。

0: 当上几个人呢，这粮食就是送不上来。
1: 瞧的。
0: 哎，老金呐、啊，你说咱们下去，这粮站交给谁呢？万一亏损欠缺，账目不清，以后怎么往县上交代呀、啊？
2: 曹局长，曹局长，粮食到了。
3: 多少啊？
4: 70担，剩下30担，天黑就到。
0: 哎呀，这回可解决问题了。
2: 路上遇到轰炸了没有？
4: 没什么。秦书记
2: 啊，
4: 专员来了。
2: 啊，专员、啊，
0: 专员来了。这么热天，
2: 到前方去啊。
5: 是啊。你们还在了
2: 啊？走吧，到窑里坐吧。
5: 走走，
2: 从县上来啊。
5: 啊，打李小姐。
6: 德富
2: 啊，
6: 你回来了。
4: 哎，吴家二叔
6: 啊，
4: 昨天你到坏总家去过没有？
6: 去了。
4: 那是个什么人？
6: 什么人也没有啊。
4: 没有
6: 啊。
4: 奇怪。
5: 你们这个村有多少户人家？
7: 76户。
5: 免征的多少户？
7: 有8户。
5: 哦，
7: 8户。
5: 嗯，对的。真正有余粮的还是那些地主富农，有的贫农应该免征。
2: 我们就是照上级指示那样动员的，可就是这8户人家多多少少还自愿拿出一点来。
5: 这你们就得好好掌握了，应该注意，不能让他们家里不留下一点吃的。
0: 现在的群众听说打鱼鳞信心可高呢。
2: 是啊，信心是不小啊，就是敌情观念比较绕，咱们都搞了粮站，忙得连备战工作都顾不上检查。
5: 哎，这可不能麻痹哦。
2: 敌人的主力现在在什么地方？
5: 你们看，这是榆林沙家店，现在敌人主力36师已经到这儿，南边敌人7个半旅全部集中在这儿。
0: 会增援榆林吗？
5: 恐怕不光是增援榆林。胡宗南进攻燕安以后，先是想把西北野战军在边区就消灭了，后来看消灭不了，又想把我们赶过黄河，他好抽出兵力去对付晋南的部队。现在我们的部队全部到了吴丁河以北了，他们能不上来吗？
2: 嗯，那恐怕要在这一带打一场大仗了。
0: 在运动中间消灭敌人，为什么把敌人引到北面来呢？
5: 你们看呢？那毛主席自然有他的计划。你们区上工作主要是领导和组织群众，要照顾全面，不能光搞粮站，不然将来情况一变化，那你们的工作就被动了，而且群众也遭到损失。
6: 德富
4: 啊，金书记，走，快进来。专员走了。
2: 走了。
6: 金书记，
2: 八虎也在这。
6: 哦，
2: 那正好。
4: 金书记，再回窑里坐吧。
2: 不用了，就在这吧。
6: 对。
8: 金书记，吃碗瓜菜饭吧。
2: 不用了不用了，
4: 你尝尝吧。
2: 我吃过了。德富啊，区干部准备从粮站里抽出来。
6: 怎么，
4: 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2: 我们应该做这个准备，区上不光是组织群众运粮，还要动员备战，那儿粮站工作就准备交给你、八虎、二木匠永工你们几个人来办。
4: 那这粮站这派个硬手来负责了。哦，
2: 是啊，你们看谁合适呢？
6: 那我看德富就行了。
4: 咦，我能负得了那么大责任了？
2: 坐下坐下。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7: 我
8: 那粮站一出一进好几十担呢，德富能管了了？
4: 你看，你让我抓人查哨这还行，你让我管粮站这是个细活。再说这粮站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干过呀。
2: 哎，没有干过的事情多了，就说你上回到前方当当家队长吧，还不是没干过，后来大家还选你当模范。人呐，就是在困难中锻炼出来的。要不你看还有谁呢？八虎，你说呢？
6: 行啊，德富，你干吧，我帮着你。
5: 好吧。

0: 那就通知他们今天晚上到合作社开个会。
1: 哦，那我去通知去。
2: 那这民兵工作交给谁呢？
0: 那让二木匠蓝英去负责，你多照看着点。粮站的任务可不轻啊，不光是账目要清楚，还不能丢掉一颗粮。最主要的是个人的问题，你要好好团结大家。这里就是你一个党员呢。
2: 是啊，都好好研究一下。

0: 会开完吗？
1: 开完了。
0: 什么时候接受粮弹？
1: 明天。你妈睡下了。
0: 睡下。
1: 丽芳。
0: 嗯。
1: 葛少爷问你。
0: 问我什么？
1: 问你是我什么人？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你是我爱人。
0: 你怎么跟他说这个？
1: 那怕什么？
0: 什么也不怕。
1: 坐好了。

0: 看我怎么办？你又带担架，又搞粮站，我越来越赶不上你。
1: 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伤员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别胡思乱想，早点回去睡吧。

0: 从小就是个蓝洋娃，也不知道你哪来那么大的本事。你参加工作我不管你，可你别当那头目人呢。
1: 妈，你别说了，都怕负责任，那工作怎么办？
0: 哼，怎么办？就你行，

0: 谁的？
1: 那是英凤给做的。
0: 这孩子，那手还挺巧的。睡吧，那还愣什么？

0: 我看今天又没有事。德夫啊，金书记回来有什么消息没有？是不是鱼鳞打下来了？
1: 有消息一定会告诉我们的。
0: 那我出去看看。
2: 区上的干部回来了。
0: 哦，不是才下去两天吗？有什么事儿？
2: 不知道，听说还要开会，看样子很急。
3: 三娃，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就要出发了。
4: 这两天你怎么没有运粮队呢？
0: 是啊，八成是打下来了。
5: 有什么消息没有？
0: 还没有。

0: 那什么队伍？
1: 像是攻坚的后方机关，
0: 不是吧？
1: 往东走，是要过黄河呀！
2: 过黄河。
3: 好吃，
4: 啊，
3: 小心点，好好的跟你圣灵叔学啊。
4: 啊，知道了。
3: 去。

0: 乡亲们，再见吧啊！
1: 再见，再见，
0: 放心好了，要有什么情况，我们就回来啊。
2: 你们都来了，
3: 哦，走，
2: 咱们到窑里去抬。
4: 来，老婆，我们走了
5: 啊！你们下去了，
4: 你们下去了，
5: 到四乡去。
2: 情况是这样的，本县咱们的野战军已经主动地从榆林撤下来。
3: 哦，
2: 胡宗南36师绕过了咱们野战军的阻击线，从长城外沙漠地带进了榆林，现在正从榆林南下。
6: 他妈，榆林没打开啊！
2: 嗯，南线的敌人7个半旅也向绥的方向上来，据说敌人是向南北两路汇合。
6: 怪呀、啊，那仗在哪打呢？
2: 还很难估计。
6: 那粮站呢？
2: 粮站照常办。带几个区干部到北面几个乡去，曹区长有任务，已经带游击队走，尚秘书留在区上，这儿粮站嘛就靠给你们几个人，你们看。
6: 没问题，金书记你放心好了，叫办得多会儿咱就办得多会儿。
2: 好的。你们的家怎么办？
7: 就是啊，我家里一大摊呢、啊、
8: 你们家我们帮着照顾。
6: 永公，这样就好了。
2: 对，你们要很好的跟群众宣传，这是放长线钓大鱼，叫大家不要慌。地委来信指示说，咱们全分区要做到县不立县，区不立区，乡不立乡，粮站有变动，各专员会通知你。同志们，这对咱们大家都是一个考验，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经得起这样一个考验。
9: 五斗五，
7: 只领五斗五啊！同志，你知道咱们队伍在哪儿

0: 不知道。
1: 刘工，小心记错账。
2: 问来问去还不就是这样。
3: 五斗五，
1: 前几天愁领粮的来，没有粮，这几天愁的就是领粮的少。德福，
4: 嗯，
1: 你说毛主席会不会过黄河？
4: 嘿，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村上我出担架，亲自听周恩来同志在真武洞大会上说的，毛主席要留在陕北，跟咱们边区群众一块消灭敌人。现在敌人上来了，你说他会过黄河吗？
1: 嗯，

0: 乡亲们，快一点吧，我们晚上还有别的事啊！
1: 待会儿还要帮着
0: 快一点吧，
1: 扶坚壁呢。
0: 对。
2: 我家二叔，
3: 哦，
2: 你们现在就去打扫安阳去啊！
3: 是啊，
4: 早一点打扫好嘛，万一要是敌人来了，老的小的也有个躲处。
2: 对，费点功夫，小心没大错。
3: 哦，
5: 德父
2: 啊，
5: 这粮食来的可不容易呀、啊，你要是经管不了，可早些跟区上说呀。
2: 妈，我自己有数，你赶快去打扫安窑去吧。
6: 大娘，快走吧。
2: 穆家二叔，你先站一下。你说坏总怎么办？是不是把他先疏散出去？
7: 也好，今儿顾不上了，明儿再说吧。啊？
2: 那你告诉永明嫂子，小心他点。
3: 哦。
8: 这150担粮食可怎么办啊？哎，打发不出去，人也跟着担惊受怕。
0: 这谁的？
6: 金公署的，就要兼并完了。
0: 那你到管粮那几家去看看啊。
6: 哎，我一会儿就去。
9: 哎，永明嫂子，你怎么也来了？哦，白英啊，那坏种谁看着呢？
10: 我一会儿就回去。
9: 哎，你快回去吧，我们帮你兼壁。
10: 那也好。
11: 哎，你还干什么呢？快点，趁这时候咱们就走。保脸保护车子给我，快。
9: 那么那些东西呢？
11: 算了吧，百十来场地全让你给分了，咱们还在乎这一点？等咱们回来，我全叫他给我吐出来。你先走，到白家捡钱沟等着我。
9: 你呢？
11: 你甭管，我就来。

0: 永工，永工啊，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1: 谁呀？
0: 德父在叫你呢。
1: 八虎。
2: 哎，这是干什么？哦，怪不得你不让别人帮助你煎饼，你还是要走啊？我问你，那你走我走，那把粮站交给谁呀、啊？

0: 我顾不上。
1: 你顾不上？你这是开小差啊。
0: 走，咱们找他父亲。
2: 我不去。
3: 云凯，谁说他不回来？我让他今儿晚上把我们送到贾县就回来。
1: 大娘，你不用说了，这个这不明摆着的事吗？要是还想回来就应该先说一声。
0: 走，咱们到连站去。
2: 你这是干什么了？
3: 云凯呀，
2: 怎么了？
3: 德富啊，就是让永公把我们送到贾县去。
1: 德富，你看他要走啊，可金书记临走的时候他怎么交代给我们的？他就能把工作撂下，他只顾他自己。
2: 好了，你先回去吧，粮站上还没有人呢。
1: 今天下午我就看他有点不对头。哼，到贾县去，到贾县去就保了险了。

0: 永公，你要到贾县去？
1: 是啊，把我们送到贾县就回来。
0: 奶奶，敌人要是把这儿给占了，你们到贾县去也是不顶事。这儿的地和窑，你能不要了？咱们村里有老有小的，也不是你们一家呀。要走，咱们一块儿走。我妈不是还在这儿？永公，你呀，你就光听说敌人到哪儿到哪儿了，你怎么就没有想到咱们的部队在干些什么？要不是为了打仗，京书记叫咱们办粮站，那是给谁吃的？那还不是给咱们部队吃的吗？现在仗还不知道在哪儿打，你就把粮站给撂下不管了。永公叔，人家在前方流血牺牲，咱们能对得起人家吗？

0: 啊，都怪你。走啊走。
1: 多亏了八虎看见的早啊，要不可就糟了。
2: 哎，总算呢还没有烧到粮食。
1: 这狗日的坏种跑了，要是敌人来了可真是个大祸根子。
3: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追上。
4: 追不上他能跑到天边去？早晚都不抓住。
5: 木匠二叔，
4: 嗯，
5: 听说南面的敌人已经进了绥德了。
4: 哦，
3: 进了绥德了。
4: 谁说的？
5: 德成嫂他娘家哥哥说的，天黑的时候跟他妈一块跑返来说的。
3: 北面上敌人也很近了，今天炮声都听见了。
6: 咱们之前委员会还不来指示，
2: 说不定啊咱这儿不要紧。
6: 哎，还不要紧呢，人家乌龙铺的粮站都挪了。
3: 我看咱们把粮食疏散了吧。
7: 那怎么能行呢？万一部队来了要粮怎么办呢？
3: 那万一敌人来得快，不是就措手不及了吧。
1: 那可怎么办呢？
3: 是这么多粮食，
6: 一百好几十担，
5: 说不定部队什么时候就要粮，又不能随便疏散。
3: 真是的，这事情可真难办的。
4: 明天我到知县委员会去问一下。

0: 好，再见。
1: 哎，叫下了啊。
0: 再见。
2: 啊。哎，你来了。
3: 我在村里不摸底儿，我就跑来了。
2: 没有什么，走吧，进屋谈谈。
3: 对，
2: 坐吧。情况没有什么，准备了两次没打上，
3: 这现在
2: 还要打。你们区上的粮食拨给野战军100担，刚才我已经通知你们区委书记，让他马上回去。剩下的粮食明天天亮以前，一定要转移到大陆以北。能办到吗？
3: 明天天亮？
2: 办到办不到？
3: 能办到。
2: 是啊，是紧张一点。不紧张点怎么能胜利呢？困难是有的，可是有咱毛主席在陕北亲自领导，我们的胜利很快就会到来。这回敌人上来10几万，把咱们的县城差不多全占了，但是他是按照毛主席的计划被调上来的，他们上来的越快，我们的胜利也就越快。
4: 左岩，前面部队要撤了，敌人随时可能过无定河进镇子，左岩还是先走一步吧。
2: 还有多少粮食没收散？
4: 快完了。
2: 好，一会儿我要检查，绝不能给敌人丢下一颗粮食。
3: 左岩，我回去了。
2: 好。哎，德富，你来的时候粮弹交给谁了？
3: 是永凯。
2: 哦，
3: 那个人很可靠。
2: 是啊，就是可靠吧，以后也不能轻易离开啊。情况越是紧张，做领导工作的越应该沉着，你自己沉着了，你才能很好的组织大家哟。当然马匹要不得的，回去告诉大家要有信心，尽力支援咱们的部队，我们的胜利很快就会到了。
3: 对，
5: 情况就是这样，葛专员叫我们要有信心，尽每一个人最大的劲儿来支援我们的部队。这儿的粮食今天晚上咱们野战军就要100担。
3: 行啊，德夫，人家运粮队没来以前咱们先准备好了。
5: 那也好。
6: 对
5: 呀、
6: 啊、
3: 哎，咱们动手吧。
5: 对，
6: 好的。
5: 不错，你再去借几个斗来。
3: 好，我去借去。
7: 哎，德夫 啊你看这粮仗怎么办，我实在记不过来。
3: 那叫别人帮着你嘛。
8: 那就好，你去把那个腰的灯点上。
7: 谁帮的？
8: 啊，
7: 这是昨天的。
8: 快把衣服换了，
7: 你给我找个会打算。
8: 李书记回来了。
9: 李书记，你才回来啊？
10: 哎呀，这么大的雨淋坏了吧，差一点让山水给挡住了。
9: 雨、可真大，
10: 粮食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
11: 知道，
10: 我刚才说了，我们现在正等运粮队来呢，天亮以前这么些粮食

0: 央机关还在米脂、夹县一带。我军一路由绥德、义和、经五堡，封锁黄河沿岸的渡口；另一路由绥德进米脂，向夹县推进。我们这一路是从镇川堡进沙家店，过乌龙铺到夹县和友军会师。这是陕北的最后一站，我们一定要在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把残余的敌人全部肃清。明天拂晓4:30出发。
1: 粮食怎么样了？
2: 还没有弄到。
0: 什么？镇川堡没有粮食？粮弹呢？
2: 都给敌人弄走了。
1: 快去，用一些办法把粮食搞到。
3: 沙家店的粮食恐怕是都烧了。他妈的！你看，烧的烧，埋的埋，要我到哪去弄粮食？
4: 那十头窑啊，你那都烧了。
3: 哎，恐怕这样，明天你带上2个排，一定要把沙家店的粮食都。

0: 雨这么大，姨娘队怎么能来呢？
1: 是啊，
0: 毛主席前天黄昏到城南市里铺了。
1: 谁看见的？
0: 宝成他丈人家看见的，说是有好多骑马骑骡子的，毛主席骑的是铁青马。
2: 你别把什么人都当成毛主席。
3: 你才是呢，那毛主席的像哪一个村里没有啊？说是到了十里铺南边关家湾就朝东走了。
4: 我在延安那么多年，除了杨家岭那儿就没有那么多大首长。
5: 那是不是要过黄河啊？
2: 我看毛主席就不会过黄河。
3: 快过黄河吧，过了河大家也放心一些。
4: 就是太迟了，敌人前天就进了绥德，他才由十里铺起身。离敌人太近了。
6: 葛专员说毛主席不会离开咱们的。
7: 毛主席是要留在陕北的。这么大白天行军，我看这里一定有计划。
6: 金书记，天快亮了，运粮队八成是来不了了，咱们把粮食先疏散了吧。
8: 决定疏散粮食，
9: 那得叫人去了。
8: 哎，那也够谁去啊？
10: 好，你到刘家沟。
8: 哎，
10: 你到史家沟了。
9: 好，我就去。
10: 你到张家坪去。
9: 我到军家沟我去了。
11: 那你们留下等着发粮啊。
12: 行，
11: 去吧。
9: 那大家伙得快点了。
10: 好，慢点啊。
9: 哎，快走，
10: 慢一点，
9: 快走。
10: 哎，有人喊。
13: 金书记在粮站吗？
9: 你粮队到了。哦，粮队来了。
14: 你这么晚来呀？
15: 哎呀，
9: 哎，吴忠。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16: 哎，那云粮队
17: 呢？他们云粮队来了吗？
18: 啊，云粮队不来了。
9: 什么？
18: 不来了？
9: 不来了？
18: 这是
9: 怎么回事？
18: 方言给你的信。
6: 吴忠，葛专员到哪儿了？
18: 转移到白寿岩去了。
6: 情况有变化了。
7: 二木匠
6: 啊，
7: 马上派人去调游击队。
6: 怎么了？
7: 敌人昨天晚上占领了镇川。

0: 好了，二兵将啊，快把地雷拿来。好，
1: 就在这儿，
2: 对对对，就在这儿，快
1: 快快！

0: 走吧，走，对面单元去。
1: 好，
0: 走吧，
1: 走。
2: 哎，没进村呢，怎么往东去了？哎呀，这么多啊！
3: 金书记，敌人往东去了。
2: 哦，往东？
3: 金书记，
2: 是不是往五龙铺去了？
4: 不要管他，三斗。三斗五，四斗五，四斗。
3: 金书记，你说敌人会不会把咱们黄河渡口给咱们占了？
4: 不会的，他占不了。四斗。
2: 哎，谁来了？
4: 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5: 金书记，葛专员给你捎信来了。
6: 葛专员说，让你马上到柏树岩去。
2: 什么？
7: 土豆。
2: 好。
7: 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野战军全从北面下来了。
2: 啊？真
6: 的？真的？这是。
7: 谁还哄你？你问王大爷。
6: 是真的，柏树岩前那几个村子住满了咱队伍。
4: 德富。
2: 哦。
4: 敌人如果不破坏粮站，他们过去，你们就召集藏在山里的群众，抽空把粮食输载出去。
2: 对。
4: 游击队也快来了。粮食算出来了没？

0: 还有80弹。
1: 现在粮食就是胜利，粮食就是战死的性命，不能轻易的让敌人抢走一颗粮。
2: 金书记，我们一定尽力把粮食都抢出来。
1: 孟公，
0: 我怎么也和豆腐办到底啊。
1: 好，那我就走了。
2: 对，
1: 这里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大家要沉着气，要有个顽强劲儿。
2: 金书记，你放心好了。
1: 好，那咱们走。
3: 连长，那就是粮站。
4: 一二班，上阵山头警戒，头部。
5: 德富，敌人上来。
2: 妈的，慢点，闪开。

0: 二叔，叫永功他们到后沟去。
1: 好，
0: 小心别把粮仓给丢了。
1: 好。
2: 上去，把门打开。

0: 啊，还有多少粮食？
1: 约莫还有五六袋。
0: 孙元呢？要我们在天明以前赶到大路以北。我估计天明后啊，敌人一定会来的。你看这剩下的粮食，是不是在本村歼灭起来？
1: 好吧，
0: 员工啊，粮仗得收拾好了。
1: 好，
0: 疏散出去的粮食将来就靠他往回收呢。
1: 错不了。

0: 有多少？
1: 还有一两担。
0: 好，你先领着他们带剩下的粮食先走。
1: 不，我跟你一块儿走。
0: 不，你听我的话，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好。
2: 没有了，快走吧。
3: 没有了，
2: 走，快，
3: 快走。
2: 有报，没有了。
0: 报。
2: 永工，粮上呢？哎呀，哎，这个人。
0: 给我吧！
2: 哎呀，快走嘛！

0: 你说粮食
1: 啊，快说，
0: 你们还吃粮食？
1: 嗯，你说什么？
0: 这粮食是给人吃的，你们这群畜生，
1: 混蛋，滚！

样。

0: 说呀，你为什么不吭气儿呢？说呀，你说，一夜的功夫你把粮食弄到哪儿去了？
1: 吃了，
0: 什么？
1: 吃了，给咱们野战军吃了。
0: 混蛋，把他拉出去给我枪毙！
2: 你们吃不上了，你们在这等着饿死吧！你们这群狗日的，你们把我枪毙了，你们也是弄不到粮食。
0: 不行，还是叫他把粮食搞出来。
1: 是。

0: 喂，谁呀？啊？你说什么？
1: 说什么？粮食，粮食！你他妈别装聋！你上午推到下午，下午推到晚上，你他妈到底什么时候给？
0: 什么时候给？你不是瞎子？你没看见？这两天飞机也没来空投，你没看见？啊？你要杀马吃？你要杀马，你活该！什么？你骂人？
1: 我骂你？我还要别了你呢！个兔崽子！
0: 你混蛋！你敢？你来试试！
2: 他妈的！
3: 走，把他送到
4: 营
3: 口去。
4: 来，带到，
3: 我去，走，
4: 走，
3: 咱们上面去，
4: 走，
5: 上面不怕。
4: 干什么？吵吵嚷嚷的？
3: 刚弄来一块驴肉，一转身就让他给递了走了。
2: 这是你的？
3: 妈的，
2: 有本事自己搞去嘛！净眼吃现成的，还他妈那么便宜事儿？
6: 还不是为了吃的？
7: 哼，造反了！去，把那个姓石的再给我带上来。
8: 再吃一点吧。
9: 不吃了。

0: 要是能找到一点面就好了。
1: 哪来的面呢？站都不对都吃黑豆呢。

0: 你拿粮粮去了吧？
1: 什么？他没跟你一块回来？
0: 粮账呢？
2: 他拿着呢。
0: 这可怎么办？
1: 没有粮账，疏散出去的粮食怎么往回收啊？
3: 金书记，粮食到了。怎么了？豆腐没回来。

0: 季书记。
1: 怎么了？你受伤了？
0: 不要紧，没什么。这是全部粮价。永工回来没有？
1: 抬担架去。那不是
2: 永工。
0: 急坏了，
3: 德富，
4: 德富，杨哥拿回来了，
1: 拿回来了。
3: 你受伤了，
0: 不要紧，不重要。
4: 那可怎么办呢？
3: 德富，
0: 德富，
4: 你还是下去吧。
0: 不要紧，还是让我再看一会儿。
1: 林峰，你招呼德富，扶他到下面把伤口包扎一下，咱们走吧。
3: 我，林峰，你还是留下吧。
4: 德富，你还是下去吧。

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0: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下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下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1: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气，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
1: 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就解决了嘛。
5: 是秉持的公心。
14: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8: 干嘛？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三岁了，喝卓然
2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1: 三岁了。

0: 学习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
1: 快乐就是使劲的弯呀弯，
2: 运动就是爬啊跑，跳呀跳，讲卫生就是把手挥不洗的干干净净，
0: 休息就是为了明天更有精神。

0: 篮球明星。
1: 别着急，我这就带着点心到学校来，让你们大家都尝尝我的手艺。什么？孩子们正在打篮球？
2: 对，比赛的正激烈呢。
1: 我给他们带过去，好吧，我这就过去。啊，
3: 咱们下半场一定能把比分追回来。
4: 追回来？说得倒轻巧，我不进球得分，怎么追回来？让你多给我传球，可你就是不传。
3: 我是想给你传球来的，可是你被别人盯死了，我怎么传给你呀？
1: 是啊，可可，我看上半场落后，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4: 什么？我有问题？你没有搞错吧，小友？上半场进的5个球，有4个都是我投的。你们又是没看见？
1: 不错，你是进了几个球，可是你太不注意配合了，你光知道自己投，人家都把你看死了，你还让队友传球，结果失误了好几次，对吧？
5: 我看小友说的有道理，可可，你应该把球传给大鹏他们，这样才能把对方的力量分散开，你说对不对呀？
4: 女孩子懂什么，瞎起哄。
0: 可可，你太过分了。
5: 可可，你这么说太不像话了，有了错误不改正，那还怎么打胜仗啊？啊，
4: 好，既然你们都说是我的错，那我不干了。
5: 哎，可可，可可，哎呦，真是的。
1: 哎，可可，别走啊，来尝尝我的点心，可好吃了。
4: 我不想吃。
1: 哎，可可，他这是怎么了？哎呦，孩子们，快吃刚做好的点心和泡泡果汁露吧，吃点吧，来来来，吃点。哎，
5: 哎呦，我说阿玛熊啊，你就别张罗了，可可走了，这比赛都打不。

0: 不下去了，谁还有心思吃喝呀？哎呦，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么着吧，我去跟三班商量商量，咱们小虎队放弃比赛。
2: 慢着，不管是输还是赢，绝不能放弃比赛。小虎队要有坚持到底的精神。
3: 就是，
4: 可是少了一个人，怎么比赛呀？
2: 我来打。对，我。
5: 你。小友和男孩子比赛，你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平时你们不都是叫假小子吗？今天我就要和男孩子们比试比试。大鹏、团团，咱们准备上场。
4: 接球。
6: 呀，小友真是好样的。来，阿瓦熊、万万，咱们给他们当啦啦队。
5: 你会跳彩环舞吗？
6: 不会，怕什么？你们带着我跳不就行了吗？来，开始吧。
0: 行，孩子们都挺有志气的，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啊，对了，我得赶快把哥哥找回来。
7: 好了好了，咱们接着练吧。好，一二三，再一，篮球小虎队，个个齐努力，投篮稳又稳，比赛
0: 第一。哎呦呦，哎，科科，你可真不赖呀！小虎队在打比赛，你这个主力队员却在这儿睡大觉。
6: 啊？什么？小虎队还在比赛？
0: 当然啦，你不在，小友就顶上去了。他说，不管输赢，小虎队都要坚持到底。
6: 什么？小友都顶上去了，那我……哎呀，我去了也没用，反正他们都不相信我。
0: 哎，可可呀。在 NBA 的球星里头，你最喜欢哪一个呀？
6: 那还用说，当然是公牛队的飞人乔丹了。
0: 那我问你，公牛队除了乔丹还有别的球星吗？
6: 有啊，像皮蓬、篮板王罗德曼都是有名的球星。
0: 我再问你，要是没有皮蓬、罗德曼，光靠乔丹一个人，公牛队能在十年内六次获得总决赛的冠军吗？
6: 这
0: 肯定不行，对不对？因为篮球是集体项目，得发挥大家的力量，能投球的投球，能助攻的助攻，能抢篮板的抢篮板。可你呢，光想自己得分，很少和队友配合，结果让人家盯死了，那还能不输球？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专任大叔说的不对呀？
6: 您说的对。
0: 那好，现在比赛正在关键的时候，你赶快上去，咱们小虎队不能轻易的输给人家。
6: 是，赵安战大叔。
7: 加油加油加油！

0: 小虎队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连续得分。哈哈，可可真是太棒了。小虎队以31-30战胜了红鸟队。
1: 学习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快乐

0: 一二三，哎，再来一次，看看你快删呀，快删呀！哦哦哦，删！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1: 来了，我不玩了。
2: 没想到这些毛毛飞得这么快呀！
1: 啊，走吧，不玩了。
2: 走吧。
3: 哎呀，真烦人！这些毛毛烦死了。走开！
1: 走！哎呀！
2: 走开！去！去！
1: 那个删了，不删了，累死我了。我得歇会儿。累死我了。累坏了我了。我待会儿吧，我。
2: 就知道吃零食，小心把毛毛也一起吃到肚子里去。如果从嘴里长出植物来，可就惨了。
1: 不会的，我不张嘴就行了。
3: 你可真行！哎呦！
2: 啊，你真有办法耶！
3: 原来大鹏早有准备，真狡猾。
4: 昨天我就发现空气中的毛毛了，所以我戴了口罩。来，给你们一人一个，都戴上吧。
1: 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啊？还是大鹏你聪明。
2: 哎，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秘密方法呢。哼，其实我已经想到了，可惜被大鹏抢先一步。哎，现在我们开会了，关于毛毛的问题，大家觉得该怎么处理呢？
3: 应该把毛毛草拔掉，不然长出更多的来怎么办？
1: 对，应该拔掉。
2: 我也同意。大鹏，你同意吗？
4: 我也同意大家的意见。
2: 太好了，那我们就马上。
5: 等一下，我不同意。
3: 啊？为什么？
2: 你不觉得毛毛很讨厌吗？
5: 虽然有很多毛毛，但它也是花圃里的植物啊，把它拔掉多可怜。
2: 但是它老让我们打喷嚏呀。
5: 等它的毛毛飘完，就不会再影响我们了。
2: 那还要等多长时间啊？
4: 可能是十天半个月吧。
5: 哎呀，还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呀、啊！我可不想天天戴口罩，多难看啊！
4: 对了，你们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植物吗？
2: 不知道。
5: 从来没见过，
2: 难道真是从外星球来的？
5: 可是卡拉说不是他带来的，
2: 也许是站在卡拉的宇宙船上带来的。
4: 那样的话，卡拉应该认识才对呀。
2: 你们没有看过一些科幻片吗？
3: 什么科幻片啊？
2: 有一些怪物到了地球就会变异。
4: 怎么又扯到怪物身上去了呢？
2: 也许毛毛草到了地球上也产生了变异。
1: 那又怎么样啊？
3: 我知道了，这样卡拉就认不出来了。
2: 对，就是这样。
5: 如果真是变异的外星植物，那会不会有毒呢？
2: 说不定有太空病毒呢。
4: 我想起来了，有本植物图鉴，你们别瞎猜了，从书上找找看吧。
2: 就是它。
5: 对，就是这种草。
1: 原来不是外星植物啊。
3: 难怪卡拉不认识。
5: 太好了，这下不会有病毒了。
2: 那可不一定，地球上的植物也有有毒的呢。而且就算没毒，这毛毛也一定对身体有害呢。
3: 这么多毛毛啊，难怪飞得到处都是。
4: 这是种有害的植物啊。
2: 弄得我们老打喷嚏，当然有害啦。
4: 我不是这个意思，这种草会吸取其他植物的养分，是有害的杂草。
3: 那就更
1: 对，应该拔掉。
5: 有害的植物。
4: 是啊，要是不拔掉的话，花圃里的其他花草也会受到危害的。
5: 其他的花会不会死呢？
2: 要是不拔的话，就会。

0: 这样了，那咱们快去吧。
1: 走，我们走，
2: 走，
0: 快走，走吧。
1: 快点，走。
0: 对呀。
1: 快来看呐、啊！
3: 哎呀，这么多呢，
2: 奇怪。毛毛草怎么不见了？
0: 不见了，刚才我们还看到的呀。难道毛毛草知道我们要来拔它，所以跑掉了吗？
4: 你又在胡言乱语啦！
3: 草又没有脚，怎么会跑呢？
5: 是不是毛毛飘完了，所以草就没有了呀？
0: 是很有可能，
4: 绝对不会。刚才有很多毛毛呢，怎么这么快？
3: 有些植物会很快就死掉的。
4: 刚才书上没有写毛毛草会很快死啊。
0: 就算死了，也应该留在这里吧。
4: 懒懒说的对，死了也不会消失吧。
3: 可确实什么都没有了。
5: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我都忘了，卡拉还在这里呢。忘了。
4: 对了，问问卡拉就知道了。
6: 你们在找什么呀？
4: 你刚才指给我们看的毛毛草呢？
6: 是什么毛毛草？
0: 就是那个毛茸茸的草啊。
6: 哦，是那个毛毛草啊，毛毛草，毛毛草，我把它吃了。
2: 我吃掉了。
3: 你的肚子没事吧？
4: 真不愧是外星来的，那种草吃得下去吗？
0: 卡拉，你有没有不舒服？
6: 没有啊，那颗毛毛草的味道不错呀，哈哈，我还没吃够呢。
0: 太好了，不管怎么说，毛毛草终于被消灭了。
3: 以后有卡拉在，就不用担心毛毛草再长出来了。
4: 太好了，而且卡拉也不用担心没东西吃啦。
0: Ha ha ha!

就是为了明天更有精神。

0: 时装表演。
1: 出奖的时候呢，要这样。
2: 哦，
1: 对，就这样。
2: 是这样吗？
0: 哎，我老是记不住这点。
2: 是我从来也没有弄过这个。
1: 怎么样？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3: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好，现在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停一下。毛豆，你刚才神气的有点过头了。时装表演是展示衣服，而不是表现你自己。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二、三、四。你们看对不对呢？
2: 妈妈，你走得太好了。可是你为什么不报名参加时装表演呢？
0: 对呀。
1: 不行，我长得不好看，不够条件呢。
2: 哎呀，弯弯，你就是这点不好，老贬低自己。其实你一点也不比别人差。
0: 就是嘛，弯弯，和我们一块儿练吧。
1: 不，我真的不行。你们先练吧，我有点事情，先出去一下。
2: 哎，弯弯你，哎呀，
0: 算了。
1: 水中的小姑娘，你长得可真丑，就像一只丑小鸭。

0: 哟，谁是丑小鸭呀？
1: 阿玛熊，你好。
0: 你好，弯弯。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是不是又想什么心事了？
1: 没有，大森林里这么美，我是来玩玩的。
0: 弯弯，不用再掩饰了，刚才小友给我打电话，把时装表演队的事儿都跟我说了。你是不是为了这件事儿觉得不开心呢？
1: 你觉得
0: 自己是只丑小鸭，不能像天鹅那样去展示自己的美丽，对不对呀？
1: 对。
0: 弯弯，人有的漂亮，有的不十分漂亮，这很正常，不必为此感到自卑。当模特，你的条件不如毛豆他们好。可你想想啊，时装表演除了要有模特，是不是还要有设计师啊？啊，
1: 阿玛熊，你是说我可以自己设计服装？
0: 我看过你给布娃娃裁剪的小衣服都很漂亮。再说这主要是展示小学生的校服，这你是最熟练不过的了，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设计出一套很好的作品来呀。
1: 哎呀，阿玛熊，你说的太对了。
0: 哎，好孩子。
1: 我可喜欢裁衣服做衣服了。我的理想就是要做一名服装设计师。
0: 现在开始努力吧，记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只要发挥出来，丑小鸭就会变成白天鹅的。
1: 阿玛熊，我记住了。
2: 参加时装队的每个同学都要认真练习，到时候要拿出最好的水平来，大家说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很好。另外，咱们这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赛的校服由学生自己来设计，这个设计者就是林弯弯同学。
4: 哦，弯弯你真棒啊。
1: 谢谢，我一定要努力设计出一套让大家满意的服装来。
5: 好。

0: 你们女生宿舍都快变成弯弯设计室了。
1: 弯弯，我跟科科说，设计方案没定下来之前对外保密，可他不干，非要来看看。
2: 没关系的，科科你看吧。
0: 那当然了，我是时装队的男明星，服装设计的好坏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
2: 得了吧，又自吹自擂，谁封你是男明星了？
1: 就是。
2: 没关系的，这有什么保密的，我正想让大家都看看，给我提提意见呢。
0: 嗯，你别说，弯弯画的这几张图还都挺不错的。
2: 那你觉得哪一张更好一些呢？
0: 我最喜欢这张，有现代气息，有点像太空服。
2: 对对对，我也最喜欢这张了。
1: 这张也很不错，可是……
2: 可是什么？你快说说，我最想听的就是你们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
0: 是，
1: 我觉得这件衣服上还缺一个画龙点睛的标志，所有著名品牌的服装上都有这种标志。
2: 啊，你说的太对了，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这个标志非常关键，选好了呢，会起到神奇的效果，可要是选不好，就会使整个设计都彻底失败。所以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让我满意的。
1: 没关系，我们帮你一起找，一定会找到的。
3: 就是。
4: 哎，你们快下楼去吧，阿玛熊带着托托来了，还有卡拉都在楼下呢。快去吧。
2: 走，快去，
1: 快去吧。
2: 那我们也下去吧，我们赶快下去吧。
1: 好吧。阿玛熊，你怎么来了？
5: 哎呦，不来不行啊！托托非闹着要找弯弯，怎么劝他也不行。正好卡拉也在我那儿，我们就一块儿来了。
2: 托托宝贝，你想我了吗？
6: 想，托托宝贝特。

0: 叫弯弯姐姐。哦，
1: 托托真乖，真乖，托托。
2: 看了，你怎么也到阿玛熊家去了？
3: 不知道。我好像正在睡觉。闻到了一股绿咔咔的香味儿，然后睁眼一看，我就在阿玛熊的饼屋里了。
4: 这是我今天新摘的黄瓜，卡拉管它叫绿咔咔，吃的可带劲儿了。
3: 是啊，绿咔咔，又甜又脆，好吃极了。大傻瓜摘下了爱拿回家，吃到嘴里咔咔咔，又甜又。
1: 对了，你们说用卡拉的形象来做咱们服装的标志好不好啊？
2: 对，这个主意好，卡拉的形象又有趣儿又特别，肯定非常生动。而且卡拉是咱们全托学校的编外学员，用它来做标志又突出了全托学校，真是太好了。哎，那咱们把这套服装就叫卡拉服吧。

0: 这次时装表演赛，咱们全国学校取得了好成绩，获得了2个单项冠军，团体总分是
1: 第几名啊？
0: 第1名。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影子的方向。早上好，妞妞。
1: 早上好。
0: 你手里是一颗种子吗？
1: 没错，我要把它埋起来。埋在哪里呢？啊，哈哈，哈哈，这里，就埋在这根杆子的影子下。
0: 早上好，妞妞。原来你在这里呀。
1: 早上好，跳跳。
0: 我们去玩游戏吧，就差你了。
1: 啊，好，我这就去。嘿嘿，我晚一点再来给你浇水。嘿嘿。

0: 种子种子，我来给你浇水了。跳跳，你还记得我早上种的种子在哪里吗？
1: 对不起，我没注意。你做了标记吗？
0: 啊，我想起来了，在甘蔗的影子下，嘿嘿嘿。没错，就是这里了。
2: 这是你埋的种子吗？看起来有点像石头。
0: 我看看，奇怪，早上这里没有石头啊。种子不见了。
2: 种子该不会跑掉了吧？
0: 不会吧。
2: 你确定是在这里吗？
0: 我就是埋在那根杆子的影子下的。
2: 怎么了？
0: 好像影子动了。
2: 啊，不是种子跑了，是影子跑了。
3: 你们遇到什么问题了吗，宝宝们？
0: 我们发现影子会动，
3: 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影子自然也会随着太阳慢慢移动了。
2: 我懂了，现在是下午，所以影子的方向和早上是反的。
0: 我们玩了那么久，影子也移动了很远了吧？
2: 就是这样，
0: 我们沿着盆栽的边缘背对着影子的方向，就能找到种子了吧。

0: 车就去找找看。快看，是不是这个？
1: 我想起来了，就是这里。小牙呀小牙，你要快点长大哦。
2: 影子画，
3: 你好跳跳，你在做什么呢？
0: 你好诺诺，快来看，我发现好玩的游戏。哦，
3: 这就是普通的帽子和扇子。
0: 你等会儿，我来表演一个魔术。噔噔，你看，收起了耳朵，这样影子就可以戴上帽子，再摇着扇子。
3: 真有意思，我也要玩。
0: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3: 我没想好，要不你随便摆一个姿势吧。
0: 那我摆一个，爱心。
3: 这个简单，看我的吧。看爱心笑脸。
0: 看我的。
3: 太好玩了。
2: 安全过马路。

0: 宝宝们，你们在做什么？
1: 我们在模仿开车，看，这是我的方向盘。
2: 我也有一辆。
0: 宝宝们，车上有乘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2: 没问题。文文，我们来比一比谁的车又快又稳。
1: 好啊，滴滴，乘客坐稳，我们要发车喽。
0: 安全驾驶，宝宝们玩得真开心啊。你们还好吗？
1: 我还好，
3: 我也没事。对不起，刚才是我没有指挥好，
2: 不怪你，诺诺，
3: 是我开得太快，没看清方向。
1: 如果我们遵守交通规则，就不会撞到了。
3: 可是我们的马路和现实不一样，
4: 总觉得少些什么，
3: 是少了真正的汽车。
5: 哼，我知道，马路上还要有线。
1: 没错，斑马线。

0: 和真正的马路一模一样。
1: 太好了，这样我们只要遵守交通规则，就不用担心撞到了。
2: 妞妞、甜甜，你们不坐车了吗？
3: 我们是行人。嗯，
0: 我们在思考怎样安全过马路。
3: 没有大人带着，过马路好危险啊。
0: 是啊，而且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我们不敢过。
2: 让我们问问交警诺诺，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宝宝要怎样安全过马路呢？
1: 首先，我们一定要走斑马线，然后先往左边看，再往右边看，确保安全，就可以手拉手过马路了。
2: 诺诺，你说得很好，你真是一个优秀的交警。
4: 诺诺好厉害啊！
1: 如果有大人的话，我们还可以寻求大人保护。
3: 我懂了，没有大人就要手拉手不乱跑。
0: 啊，还有，先往左看，再往右看。
2: 看来你们都学会了呢，宝宝们都是最棒的。过马路高举手。

0: 差点撞到你。
1: 我没有看到你啊。
0: 我也没看到你，在车上有些地方我看不到。
2: 文文、诺诺，发生什么了？
0: 你好，我刚刚在车上差点撞到诺诺，
1: 好危险啊。
2: 是啊，大人们开车的时候，有的角落是看不到的。如果

0: 有小朋友在那里就会很危险。你们有办法可以避免这种危险吗？
1: 我知道要被司机看到，可是要怎么做呢？也许我要坐在司机的位置上才能明白。那我就来吸引你的注意。

0: 狼过马路高举手，我们就会更安全。哇哇！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膏。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0: 飞走的毽子。
1: 你好，妞妞，你在玩什么？看上去好好玩。
2: 跳跳，这是毽子，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就有人在踢毽子了。
1: 可以给我看看吗？
2: 当然可以，这是用铁片和羽毛做成的，厉害吧？
1: 好厉害，可以教教我怎么玩吗？
2: 你只要像这样，用脚把它踢起来，不让它落地就好了。给你，你来试试。
1: 嘿，哎呦，它好像不怎么听我的话。
2: 啊，没关系的，第一次玩都很难控制，你轻点踢。
1: 轻轻的踢，还是不行，好难啊。
2: 我们再练习一下，踢毽子也可以很多人一起玩的。
1: 怎么玩？
2: 像这样。
1: 哎呦，我太大力，把毽子踢飞了，
2: 好像飞到好远的地方了。
1: 妞妞，我骑车带你，咱们去把它找回来。
2: 好。嘿，
1: 诺诺，
2: 诺诺，你看到东西飞过去了吗？
3: 你们好，飞过去，我好像看到一只红色的小鸟。
1: 我们在找的东西就是红色。
2: 你还记得它飞到哪了吗？
3: 我看到它落在窗户那边了。
1: 我们这就去找。
2: 谢谢你，诺诺。小心！
1: 对不起，我没控制好速度，骑得太快了。
2: 没关系，跳跳，我们找找毽子在哪吧。
1: 红色羽毛应该很容易发现吧？看，毽子在那里啊！
2: 真的是它，
1: 可它怎么飞到鸟巢去了？

0: 原来是被鸟妈妈当成宝宝带回家了。
1: 怎么办？鸟巢那么高，毽子拿不回来了。
0: 没事，我们再找个新毽子吧。那个毽子有鸟妈妈的照顾，一定会很开心的。
2: 蹴鞠。
3: 跳跳，你在这里玩什么呀？
1: 你好，文文，我在练习控制力度呢。你看，每次颠球我都会把球踢跑。
3: 颠球就像这样吗？
1: 哇，你好厉害，一下子就把球颠起来了。
3: 嘿嘿，我只颠了两三下
1: 啊，要是我能学会就好了。嘿，
3: 哇，我想到一个办法。你再试试，看看能不能踢进这个洞里。
1: 啊，呵呵，就像把足球踢进篮筐吗？
3: 我在故事书上看到的，这是古代蹴鞠的玩法。
1: 哈哈，学到了，那我来喽。嘿，哈哈，成功了，
3: 真厉害！现在放低点，你还能踢进去吗？
1: 啊，我试试。嘿，哇，我找到控制力度的感觉了。
3: 你现在颠球试试。
2: 耳朵听不到了。早上好，宝宝们。
4: 早上好，
2: 宝宝们，起床后不要忘了洗漱哦。
3: 奇怪，甜甜怎么还没有醒？
2: 没关系的，诺诺，让他先睡一会儿吧。
3: 好吧。
0: 甜甜，你醒啦！
1: 早上闹铃声那么大，你都没醒呢。甜甜，你怎么了？
0: 是有什么事不开心吗？
3: 大家怎么都围着我？
5: 你今天的样子好奇怪啊！
3: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见。
5: 我在说你今天的样子好奇怪。
3: 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他的耳朵怎么了？
0: 我来看看。
1: 发现什么了吗？
0: 我听见你们的声音了。看，原来是耳朵里塞了棉花。
5: 怪不得早上的闹铃声你没有听见呢。
3: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
5: 没关系，甜甜，还好你耳朵没事。
2: 宝宝们，你们围在这里做什么呢？
1: 甜甜不小心把棉花塞进耳朵里了，所以刚才听不见。
2: 嘿嘿，原来是这样。甜甜，你还记得棉花是怎么塞进去的吗？
3: 我记得是昨晚我玩了好久毛绒熊，出来之后没有清理，就直接去睡觉了，醒来后就给忘了。
2: 注意个人卫生很重要，耳朵进入异物的时候要及时清理哦。
3: 不然就会听不见了。
2: 是的。
0: 我知道啦。
2: 好吧，你们继续玩吧。
4: 哈哈，去玩喽。
2: 认识脸上的器官。宝宝们，你们好，问答时间到喽。
4: 你好。
2: 我们的脸。

0: 脸上有洞洞的地方有哪些？
1: 我知道有耳朵，我也知道有鼻子，
2: 还有嘴。
0: 很好，还有吗？
2: 眼睛也算吗？
0: 真棒，其实眼睛也算哦。那么下一个问题，如果不去清理会怎样呢？
1: 我知道，不清理耳朵，耳朵会痒痒的；不清理鼻子，鼻子会堵住，呼吸有点难受。
0: 嘴会怎么样？
1: 我知道了，会口臭。没错，不清理口腔，说话时嘴巴会有味道，
2: 那样的话就没人想要陪我们玩了。
0: 宝宝们要注意个人卫生，经常清理哦。
3: 我们知道了。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民主，和谐，
6: 和谐。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11: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2: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早上好，跳跳。
1: 早上好，
0: 跳跳今天醒来的好早啊，其他宝宝还没起床呢。
1: 我已经睡饱了，我可以先自己一个人玩，等他们起床。

0: 咦？啊啊啊！不好了，皮球掉进缝隙里面去了。
1: 或许你可以找一个工具把它勾出来。
0: 我看不用工具，我自己也可以把球拿出来。
1: 你确定吗，跳跳？
0: 我确定。
1: 怎么了，跳跳？
2: 我被缝隙卡住了，出不来了。
1: 看来你需要帮助，你可以试试向其他宝宝大声呼救。
2: 好吧，大家谁来帮帮我？我被缝隙卡住了。
3: 跳跳，你怎么在这里面啊？
2: 是文文，我刚才想要取掉进这里面的球，没想到身子被卡住了。
3: 可是我们要怎么把你救出来呢？
4: 一二三，
2: 跳跳，你没事了吧？
5: 我没事，谢谢你们。
2: 对不起，我打搅你们睡觉了。
3: 没关系的，跳跳，只要你没事就好。嗯，
2: 谢谢你们。
1: 看来宝宝们又可以开心的玩耍了。当心小孔。
6: 嗯？啊？哇，这些花盆好好看
7: 啊！好看吧？这是我超用心画上去的呢。
6: 可以让我拿起来看看吗？
7: 好啊。
2: 手卡在小孔里面拔不出来了，
3: 那又怎么办呢？
1: 妞妞、甜甜，你们出什么事了？
3: 妞妞的手指插进小孔里出不来了。
1: 让我们一起想一想，这该怎么办呢？
2: 我们可以向消防员叔叔求助吗？
1: 是个好办法，但是你们还有更方便的方法吗？
7: 我知道了，我在书里看到过，我可以用肥皂水帮妞妞把手指拔出来。
1: 你要怎么做呢？
7: 把肥皂水倒进小孔里，然后把妞妞的手指一边轻轻地拽，一边慢慢地拔出来。
6: 啊，真的出来了！
1: 真是太好了。不过大家如果真遇到危险，记得要先找大人帮忙哦。要跳得更高。
0: 一二三，
1: 一，你好啊，跳跳，你在做什么呢？
2: 你好，我在锻炼身体，还要跳得更高。一二三，
3: 跳跳在干嘛呀？
2: 他在学青蛙跳。
6: 我的帽子！
3: 刚刚跑过去的是跳跳吗？
2: 好像是他。
7: 跳跳每天都在锻炼啊。
6: 是啊，我好久没看见跳跳停下来休息了。
3: 这样下去，他的身体会吃不消。
2: 我去劝劝他。跳跳，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6: 跳跳，你快休息啊！
2: 我给你拿瓶鲜了。
0: 我不想休息，我要跳得高一点。
2: 跳跳，过度运动会伤害身体的。
3: 是啊，你都摔倒了。
2: 鲜酪来了，跳跳，你喝一点。多喝鲜酪能保护好骨骼增长，避免受伤。
0: 其实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几天前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

0: 为了给大家惊喜，我到处找地方，想把礼物藏起来。后来我想把它放到高一点的地方，结果礼物放得太高，我自己也拿不到了。大家跟我来。就在那里。
1: 你可以试试用工具把它取下来，
0: 要是你们发现我再找工具，就不算惊喜了。
2: 所以我想跳得更高，自己拿到。
3: 你有礼物送我们，这已经很惊喜了。我们一起帮你把它取下来吧。
4: 很棒的惊喜，
5: 跳跳。不过下次可不要过度运动了，好吗？
0: 知道了。
6: 蹦床。
0: 你们好，喵喵、甜甜，你们是怎么跳的这么高的？
3: 你好，跳跳。我们在玩蹦床，你也要一起来吗？
0: 我也要。好高啊！
5: 跳跳，妞妞和甜甜都摔倒了。
0: 你好，我才看到。你们摔倒是因为我吗？可是我没碰到你们啊。
3: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摔倒。
5: 很多人一起在一个蹦床上是很危险的。
3: 还好蹦床是软的，我们都没事。
0: 现在没办法一起玩了，这可怎么办呢？
3: 要是全世界都是用蹦床做的就好了，这样我们就都能跳得像跳跳一样高了。
0: 像我一样高？我知道要怎么一起玩了。嘿嘿，现在我们一起跳吧。
3: 嘿嘿，好棒，我们真的跳得一样高了呢。
6: 不会散的积木。
1: 看，我的积木房子大好。
3: 我的大房子也好了，上面还有个钟楼呢。
1: 哇，妞妞你好厉害啊。
3: 厉害吧。妞妞你搭的是什么？
1: 我在搭一座很高的塔，最后一块了。
3: 我的房子倒了。
1: 对不起，我的塔不太稳。我好可惜，要是能搭一个不容易散掉的积木房子就好了。
5: 你们好啊，宝宝们。
7: 你好。
5: 你们想要不会散掉的积木房子吗？
1: 想。
5: 明天会有新的礼物，可以期待一下
7: 哦。好。
0: 这是礼物吗？
1: 一定是，里面是什么呢？奇怪，这个盒子没有开关。哇，这些积木的形状真奇怪。
0: 这两块积木好大，颜色也一样，
1: 好像可以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3: 凸起和凹槽好像是拼图啊。
1: 我知道了，就像这样。
5: 宝宝们，看来你们已经收到新积木了。
1: 收到了，像拼图一样的积木好好玩。
5: 这就是不会散的积木，它是榫卯结构的。
3: 榫卯是什么？
5: 突出的部分叫榫，凹进去的是卯，是中国古代建筑常用的结合方式。
1: 这些积木能拼出小房子吗？
0: 我们快试试吧。

0: 好棒啊！我去把其他的也抓好。
1: 我都完成了，
2: 我们也完成了。哇，这就是古代的建筑啊！
1: 它真的很结实，不会散。
3: 宝宝们，这是你们亲手拼起来的瓶子，这个礼物你们喜欢吗？
4: 喜欢。
3: 孔明锁。呀呀，啊，
1: 嗯，跳跳，你在做什么？
2: 文文，这是孔明锁，我在想办法把它拆开。
1: 看你很吃力，要不我来帮你吧。
5: 嗯，好啊，我们一起。咦，
2: 哎呀，好难啊！
1: 是不是我们拆的方法错了？
2: 我不管，我不想玩了。哼！
1: 咦，刚刚是什么声音？
2: 孔明锁坏了吗？
1: 听，这里面有机关。
2: 原来有机关，难怪我解不开。我再试试让它转起来吧。
1: 呀，孔明锁就这么拆开了。
2: 哈哈，看来有的孔明锁解开的方式格外简单呢。嘿嘿。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真是太可怕了。
7: 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7: 佳佳

0: 要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2: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3: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2: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4: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5: 新的开始，我们一起

爱的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欢迎来到异想天开。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积淀，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奇迹和财富。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异想天开节目当中，将带领同学们打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库，去探究其中的奥秘。

0: 百代兴衰，先人走过的路全部交汇在今天，形成了我们共同享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浪漫而厚重的礼物值得被虔诚而深刻的传承。时至今日，非遗和小传承者依旧在这片土地上谱写着最动人的颂歌。我将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传承者一起探寻华夏大地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大家一起感受古老文化的别样魅力。穿过历史的云烟，走进非遗，探寻有温度的人物和故事，呈现一门门精巧技艺和艺术背后最质朴的深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护中华民族的瑰宝。我是任芷月，我为非遗代言。
1: 同学们大家好，你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吗？
2: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没错。好，下面呢，小鹿姐姐就想问问同学们，你们了解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吗？谁？好，你来说。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代代相传，视为文化遗产的实物和场所。
4: 非遗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在很早以前人们遗留下的一种文化，到现在呢还是随处可见的。
1: 嗯，没错。比如说呢，它可能是物品，也可能是一种表演形式，还有可能呢，可能就是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文化场所，对不对？嗯，还有没有其他的？
5: 我觉得是，就是不是一种物质传承。
1: 嗯，不是以物质传承的，它可能呢是一种技能技巧的一种传承，也可能呢是一种口头表达方式的传承，对不对？像我们大家经常能够提到的我们的非物质。

0: 中华遗产里面包括昆曲，就是一种表演形式，是吧？像剪纸呢，它就是一种手工技能，对不对？嗯，那谁能给我具体的举几个这个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例子？刚才小鹿姐姐提到了说剪纸，还有呢昆曲，还有什么吗？
1: 还有江西景德镇的陶瓷。
0: 啊，景德镇的陶瓷，对，嗯，
2: 嗨，
0: 你说，
2: 2011年第三批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干支。
0: 嗯，没错，刚才我记得这位小朋友说了一个皮影，对不对？没错，皮影呢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一种。还有我们国家呢有好多地方有非常精美的刺绣，知道吗？
1: 是苏绣
0: 啊，苏绣也被列入了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那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走进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库，要为大家介绍的其中的一项呢是古琴。古琴呢，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中国古人琴棋书画是必备的四项技能。那说到琴呢，就是古老的古琴，对吧？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古琴。
3: 今天为大家介绍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大家看，这就是古琴。古琴又称七弦琴，用这七根弦就能奏出千变万化的旋律呢。早在3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明出了这种音域宽广、音色深沉的乐器。
0: 好，同学们大家看啊，现在呢一把非常优美的古琴呢就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那么这个古琴呢非常的有讲究，它呢距今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是我国最早的弹拨乐器。它在2003年的时候呢紧随昆曲呢入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琴呢很有讲究，那比如这个部位叫什么，前面的这些小点儿都叫什么？鼓出来的部位和凹进去的部位有什么样的名称？那针对大家的这些疑问呢，今天呀，小鹿姐姐就组建了一支非遗探秘小分队，我们将派他们去拜访古琴大师，把大家对于古琴的很多的疑惑呢一一解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古琴的奥秘。
4: 为了培养非遗小分队的默契程度，队员们通过你比划我猜成语的方式完成考验。他们表现得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
5: 然后呢？
6: 我开始演了。
5: 演呗。
6: 说了以后。
5: Bye.

0: 第一个字对了，
1: 对对
0: 啊。第二个字是那个就敲的那个玩意儿。
1: 什么表？你告诉我什么表？
2: 手表啊。
1: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2: 钟表。
1: 对，钟。
0: 谐音字。
1: 谐音。
0: 第三个是木，第四个是敲的那个玩意儿。连起来。我好像都没听过这个成语。
1: 对了，全中午的啥？全中午。
0: 就这个，这是几？
1: 一。
0: 嗯，第一个字就是，但是谐音字啊。哦。里边咪，它叫啥？啊。
1: 对。然后。
0: 然后第三个字人跳过第四个字，这是啥？

0: 思？
1: 洋洋火锅。
2: 对了，
3: 王建新，天津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理事。
4: 同学们好，我来跟大家呀说说古琴。为什么管它叫古琴？那自然很古老了，老到什么时候啊？有3000年的历史呢。第一首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那里面提的琴瑟，琴就是这个，当然瑟是另外一件乐器，说明它很古老了，因为诗经都2500多年了，历史老。那琴上呢，由于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它就凝结了很多很多知识点。比如啊，我们说这个琴呢、这儿是额，琴额，这儿是琴肩。哎，真是的，有同学知道啊，你看它就跟人的身体一样，额、颈、肩、腰。琴上啊最重要的自然是琴弦了。几条弦呢？
1: 七弦。
4: 我坐在这里面，那么挨着我最近的是高音还是低音呢？
1: 高音。
4: 高，非常好，记住了啊。一会儿我可能出一道题目考大家，普天下的乐器很多是用琴弦的，那么琴弦自然就有高低音的排列。有些乐器是由越离身体越近是越低的琴弦，有些乐器是越离身体越近是越高的琴弦。对，琴就是越来越高，那自然往下排就是越来越低了。那粗细变化呢？低的粗还是高的粗？
1: 低的粗。
4: 低的粗，好。但是低音它的编号呢？因为我们要用一种古老的谱子，这种谱子从唐代就发明了，到今天还在用。那么标志琴弦位置的这个编号也是用1234567，当然中文数字的1234567。那哪条是一弦呢？最上面的还是最下面的？想一想。
5: 上面。
4: 这是一啊，1234567。我们说了琴弦，琴面上除了琴弦还有什么最重要啊？乐山是哪里啊？好，架弦的这个地方，你看这跟小桥似的，跟一座山岳似的。为什么管它叫岳山呢？我们知道五岳，岳就是高山呐，最高的山为岳，对吧？我们有峰、山、坡等等，丘，那么岳就是最高的山，我们称呼它岳。那这边架弦，那这边呢也是架弦的，这边架弦的地方叫什么？我们叫龙吟。吟就是牙，口腔里面的一个部位，就龙的牙齿似的。我们说人也有牙龈，哎，这儿是给它取名叫龙吟。一会儿我考考你们啊。
6: 人呢，将天地间美好的事物和古琴发生联想，以表达自己对琴的热爱，用一些美好的事物给古琴的各个部位命名，像这个浅浅的凹槽就叫做龙吟，它是用来架弦的，而它两边突出的边饰则被称为冠角。
4: 这儿是叫什么名称？好极了。嗯，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啊，琴面上有13个白点叫
5: 徽，
4: 非常好。那么这面架弦的呢？
5: 岳山，
4: 非常好。那琴有几条弦呢？
5: 七弦，
4: 好极了。
7: 我的家乡在高邮，2008年高邮民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接下来我要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带来高邮民歌数鸭蛋，希望大家喜欢。一只鸭子，一张嘴呀，两只那个眼睛，两条腿，走起路来两边摆呀，扑通那个一声跳下。

0: 大水，一直在嘞，一直在嘞，呱呱。
1: 好，感谢我们的非遗探秘小分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对不对？
2: 对。
1: 哎，那现在呢，我们大家都了解了古琴的制作工艺呀，非常的这个讲究。它呢一共要有13道工序，从这个选材、制作，包括呢制琴的这个技艺技巧，都很有这个学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要请我们的探秘小分队带领我们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了。
3: 要想制作一把琴声优美的古琴，需要很多的零部件。这些看起来奇奇怪怪的形状的物体是做什么用的呢？还是由王老师为大家揭晓答案吧。
4: 好，我们刚才说了，这古琴它的音箱的形成是由两块板，不是我们一眼看上去以为一块木头上面有七条弦，它其实两块板，这是琴面，也就是面板。我们选一块比较松脆的材质，一般是梧桐木，好，这是面板。然后一模一样的，我们还得配一块底板呢。底板我刚才说了，它是起反射作用的，我们会选坚硬一点，有一定反射感，一般会紫木好一点，或者核桃木啊等等这类的硬木头。一底一面，其实就是一阴一阳。它这有两个柱，这是天柱，这是地柱，天圆地方。配上这个之后，大家就看到了龙池、凤爪，这俩雁足就跑这儿来了。既然七个枕子是在这儿，好，拽住了七条弦，再和这边拽过来，是和雁足挂上。我这里摆了七条丝弦，由粗到细，这是最传统的。护枕在这儿了，看这个面板，面板上都有些什么东西呢？然后这边两个冠角，一个在这儿，这个冠角，一个在这儿。我们这张琴就装好了，装好了之后还有细致的修整、打磨、刮胎、修漆，裹布等等，那么，几道复杂的工序，到最后才是一遍一遍的用传统的漆，用传统的大漆，一遍一遍的去漆它。好，这个琴的大致从一块木头到做成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3: 为了考古同学们对古琴的了解，我们通过一个小游戏考验同学们的掌握程度。我们将8个人分为4组，两两配合，一个同学负责弹琴指点方向，另一个同学从起点出发，蒙住眼睛走到3米外的白板前，把一张古琴局部的图片贴到适当的位置。

0: 贴。
1: 第一组同学抽到的位置是龙吟，两人配合默契，龙吟的位置贴得准确无误。
2: 大家好，我们的队名是无名之辈队。

第二组同学抽到的古琴位置是月山，但是非常遗憾，这位同学把月山的位置推反了。

0: 塞上江南美竹画。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银川的小小非遗传承人叶灵儿。
1: 大家好，我叫金俊辉，我今年8岁。
2: 我们的队名是边锋队。

0: 好，我叫任芷月，出生在辽宁，现在生活在甘肃兰州，今年14岁。
1: 大家好，我叫古一冰，我来自北京，现在12岁。
0: 我们的队名是
1: 冰湖秋月，因为我叫古一冰，
0: 我叫任芷月。

0: 做这个确实不太好，我就是太着急了，所以我觉得他比我更稳重，所以他比较适合这个。
1: 那说起这个知名的古琴曲呢，我们就要提到像阳关三叠、平沙落雁，还有高山流水。那说到高山流水这首乐曲啊，我们大家马上会想到高山流水遇知音，没错，这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呢。传说先秦的琴师俞伯牙，他在这个高山和林间呢来抚琴，这个时候啊，樵夫就是子期，哎，识其音律，感叹道：“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这个时候啊，伯牙呢就感慨遇到了知音。等子期死后啊，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再抚琴。于是呢，后人就用高山流水来比喻知音知己情谊深厚，也用它来比喻呢这个乐曲高妙。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高山流水。
2: 李凤云，天津音乐学院教授，中国琴会副会长。

是不是特别的优美，很有意境，对不对？嗯，刚才同学们也提到了，古琴的这个制作呢，它非常的考究，然后呢。

0: 啊，那个弦是用什么做的，琴身用什么做的，大家都有了初步的了解，对不对？啊，那么这七根弦它怎么来弹奏出如此优美动听的乐曲呢？大家想不想学呀？
1: 想。
0: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2: 我坐在琴前，像对我的师长，我的前辈，所以我对琴非常非常的尊重。现在我们听我弹，然后看我的手，好不好？
1: 好。

有意思吧？我现在教给大家弹我第一次弹的这样的一个空弦，就是说我这个手没有动吧？对，也叫散音。然后我们把手大指搭在食指的最前面，看我先屈再伸，做这个动作，背起。对，屈伸屈伸，好，先是一个长方形，然后变成一个三角形。好，这个在传说上是一个龙的眼睛，然后变成一个凤的眼睛，看，有看到吧？好，我这时候放在我的琴上，

0: 谁到这儿自告奋勇试一下？坐在琴前，
1: 对，放在这儿，非常好。
0: 看看它的这个扣子是正当中，对不对？然后对准四徽和五徽中间，对，非常好。然后开始弹，好。其他小朋友想试吗？这位大朋友，让他试一个。就是从不会到会是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好，脚放平，
1: 对，好，开始，
0: 跟我一起做啊。
1: 对，这放在这儿，然后对，非常好。哦，真好。
0: 神奇吧？太好太好，给他鼓掌。弹，大指跟他一起走。对，好，对，好，不错。刚才我们用的是食指，这叫挑。跟我一起说，挑，好。现在我们做一个勾的指法，用中指，看我，放在弦上往后，这像大地的声音。好，哎，真好，非常好。月山和一辉的中间开始，对，现在呀我要弹泛音，刚才我们弹的散音，对不对？泛音你听，就像天边的那个叮咚叮咚的

好，谁到这试这个泛音啊？这个一定要对准啊。哦，那我们再做一个指法，就像水声一样，好吧？仔细听啊。

然后你的挑，可以。我们刚才从没有弹过古琴，到能够弹空弦，能够弹泛音，然后还弹水的声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

好，我们因为是主要是模仿，所以呢，我们的那个手指有一点变化也没有关系。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答案。勾完一之后，我挑三，我再勾一。好，听我弹，

不错，这个音都是对的，真好。对对对对，好，好，可以。现在我们学第二个音，你们把耳机戴上。对，对，对，好，好，好，勾五弦，看到吗？勾完了之后放在这儿就行，你看，然后再调。好，不错。

0: 不错，
1: 好，非常好，小朋友特别认真，然后呢哥哥姐姐弹的也不错，非常好。
2: 好，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的古琴，大家对于古琴呢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同学们有没有现在想马上报名开始学习古琴的？有吗？
3: 有。
2: 看来呢都被这个古琴的魅力呢所深深的吸引，对不对？在我们中华文化的5000年历史积淀当中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很多流传至今，也需要呢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让他们继续的流传下去。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之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13: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14: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15: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14: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15: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16: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1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9: 富强

0: 气，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